0: 在我们身边每天都有故事发生。
1: 五四三点火，
2: 残害舒张扬长病人的呼吸。
0: 他们是平凡人，却有着不平凡的人生。
3: 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4: 是敬业奉献模范，
0: 是后辈的领路人，也是新时代的榜样。听时代榜样，讲中国故事。国旗下的讲话，现在开始。请听国旗下的讲话，全新季播内容《红色传家宝》。
5: 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保存着一份极为珍贵的档案，一本长十厘米、宽6.5厘米的小册子。册子封面正中竖排印着“中国共产党党政”七个繁体大字，下方横排印着编号第001128号，这就是朱德的党政。这本党政是1933年7月朱德任红军总司令时制发填写的。朱德入党有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1922年，早已是滇军少将旅长的朱德看到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于是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道路。同年七月，朱德辞去高官厚禄，来到北京，见到好友孙炳文。孙炳文告诉他，李大钊1921年组织了中国共产党。朱德听后当即表示要去见他，申请加入这个政党。不巧的是，当他们赶到李大钊家里时，他已去南方办事儿了。孙炳文提议去上海拜访陈独秀。8月下旬，朱德和孙炳文在上海找到陈独秀。陈独秀没有马上答应朱德的入党请求。朱德并没有气馁，决定去欧洲留学，接触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朱德抵达法国巴黎后，结识了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赵世炎。对于朱德不寻常的经历，赵世炎非常钦佩，建议他去德国找支部主要领导人周恩来，并为他写了一封介绍信。10月，朱德和孙炳文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被朱德追求真理的执着和救国救民的抱负感动，同意了他的入党申请，并答应和张申府一起做他的入党介绍人。后来，在专门听取张申府的汇报后，陈独秀认为朱德经受住了党的考验，再加上有周恩来和张申府作为入党介绍人，陈独秀代表党中央批准了朱德的入党申请。从此，朱德就有了属于自己的党政，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6: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7: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6: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8: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0: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0: 欢迎收听《人民路上为人民》。
1: 今天播出，东方广播中心采写的上海市人民路一座公园里的人民故事。
2: 听众朋友，我是上海台记者高嘉晨。上海的人民路呈半圆形，是100多年前上海拆城填壕后所筑的道路。在紧邻外滩的路口处，有一座特别的公园，叫古城公园。这里有上海最早的一段古城墙和护城河，见证城市的历史变迁。这里曾经是大片的棚户区，拆掉4100多户居民、100多家单位，才腾挪出这个钻石地段，建成一座免费公园。古城公园实行24小时开放，让市民游客能够自由自在，随时随地享受生态绿色的普惠福祉。
3: 我呢是来上海旅游的，刚刚从豫园那里走过来，看到这个公园还开着，就过来歇歇。然后呢，等一下继续要去外滩 City Walk。
4: 我坐在这里不远，我很喜欢在这里走过来散散步，对吧？特别感到很舒服。现在你看这个绿化也好了，白天呢也太热了，晚上有点小风。感觉正好出来听听外面自然条件很好的知了在叫，小鸟什么叫。
0: 晚上9点多，热浪散去，晚风习习，上海市人民路上的古城公园里不时还能看到市民和游客，他们中有的刚从热闹的豫园走来歇个脚，再去看看华灯绽放的外滩建筑群，有的就在旁边的写字楼里工作，结束加班后来享受片刻的独处和宁静，还有不少是住在公园附近的居民，每天到这里散步早已成为一种习惯。人群中有个身影来回出现，他叫赵哲，是古城公园的专业园长。
5: 原来是早上5点到晚上10点，
6: 其实也已经比较长的这个时间。
5: 对，距离24小时开放的话，仅剩7个小时。确实是走过路过的居民啊，或者说游客，他们会有如厕的需求，还有就是进来走一圈。
0: 上海市人民路上的古城公园24小时开放后，晚上增加的这一次巡逻成了赵哲的新任务。他带着记者里里外外走了一圈，公园里的每个角落添了哪些设施如数家珍。其中宽阔的大草坪、健身步道全天开放，晚上也会有人来躺平和锻炼。而出于安全考虑，公园内的丹凤楼高台和部分栈道晚上10点到第二天5点清场封闭。
5: 我们夜间的这块就比较高的地方就是临时封闭的，等早上5点的时候再把我们这个临时的封锁给它打开，像涉水的呀、地形比较复杂的呀，那夜间就先封闭一下了，进行清场吧。然后针对开放的区域还是要加强巡逻。
0: 不关门的公园看起来是开放时间的延长，实则是各种边界的打开。当原本被人为隔开的公园内外有了交流，管理、安全、人员、成本都成了要考量的因素。黄浦区绿化管理所公园管理科科长臧军坦言，此前大家反复讨论，甚至有不小的争论，要不要开放，有没有必要，万一出事怎么办。虽说每个问题都没有标准答案，但最终都找到了同一个落脚点，公园为人而建，要回归公共空间的根本属性。
7: 我们的巡逻，我们的就是人防技防都要在相应的工作的需求上做一个等级上的一个提高，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开放。相应的公厕啊，那么人员的服务，包括我们地方保安的公安力量也在介入其中的管理保卫工作。其实这一个开放是很不容易，
0: 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这样的城市理念其实一直深植于上海市人民路上的古城公园建设基因中。与外滩隔街相望，与豫园咫尺距离，这里可谓上海中心城区的钻石地段。2002年，为改善当时老城乡的整体环境，整块区域拆迁旧房近17万平方米，动迁居民4100多户，但寸土寸金的地方没有进行商业开发，反而建起了一座免费公园。臧军说，至今公园里还保留着一块特殊区域，还原当年的居住环境，一个水池上10几个水龙头就代表10几户合用。
7: 这个是我们当时动拆迁以后特意保留下来这样一块，而且咱叫做做批改灶头间，这么多年下来了，我们最早的那个老式的水壶我们都已经找不到了，只能拿一个现在电水壶来代替了，等于告诉大家当时这个地区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原状。

0: 害。
1: 拆迁后的居民早已搬去了新家，居住环境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十一路公交车司机门红杰每天驾车行驶在上海市人民路上，也和这条公交线路一起见证着一个区域的变化与发展。门红杰说，现在不少老居民还会常回来，坐着十一路兜一圈。
2: 他们回来很客气的，因为我们
3: 坐你的车子，
2: 经常坐我们的车都是像老乘客一样，大家都熟悉的。上来以后我们也感觉到很亲切的，也是他们也主动打招呼，大家都很就是融洽的。这变化确实是日新月异啊，对这部分老居民来说肯定是提升了他们生活质量。
1: 不仅是古城公园，十一路公交绕上海市人民路的这一圈，如今还有更多区域被纳入旧改，其中不少区域将继续打造居民家门口的街心花园、口袋公园。这样的规划理念也被称为不是用孤岛式的公园点缀城市，而是让城市生长在公园之中，让市民游客能够自由自在、随时随地享受生态绿色的普惠福祉。张军说，这既回应了城市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也展示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现实图景。
2: 我们从公园城市到城市公园这样一个相互的理念转换，包括人民城市人民建，那么在黄浦区这样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通过政府前期这么大的投入建设出来这样一块绿地，那么我们当然是希望它能更多的向市民游客展现它的优美风景，让他感受其中的那种静谧。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4: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09年，
5: 看月亮爬上来，
6: 看月亮爬上来，
4: 看月亮爬上来，收录在张杰的专辑《穿越三部曲》当中。喜欢0713组合的朋友们会惊喜地发现，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是陆虎。陆虎表示，这首歌是他很喜欢的作品，曾经有多位歌手向他索要，但他最终选择交给张杰。经过多次修改，这首歌最终采用了阿卡贝拉，也就是无伴奏合唱的形式。歌曲以月亮为意象，营造出一种静谧而浪漫的氛围，搭配简单的吉他伴奏，更显纯粹与深情。陆虎的歌词细腻而且充满诗意，比如失眠的夜慢慢飘过来，想念的心没什么阻碍，生动描绘出恋人之间跨越距离的思念。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32%， 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35%。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师傅，去东直门。
3: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2: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3: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2: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3: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2: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3: 好嘞。
4: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5: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又和各位一起上路了。曾经以为生活像大海一样波澜壮阔，但是后来才发现，原来生活呢只是一条平淡的小河，只有在大雨滂沱的时候才会泛起一些些许的涟漪。这并不意味着生活淡然无味，因为没有那么多惊喜，你还会发现哦，原来生活是一些细水长流的小幸福。带来丁少华这首《最浪漫的事》。
1: 被烤成杯

原来一直觉得最浪漫的事是一个很老套的故事，讲的是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然后拥有一些最浪漫的事，和那个人一起慢慢变老，一起收藏这点点滴滴的欢喜和失落。

0: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
1: 死亡或许能终止生命，但无法终止存在。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真想和你边走边听。有时候因为一句歌词，很多人很喜欢一首歌，一整个宇宙换一颗红豆，就那么一颗卑微不起眼的红豆，居然能带来一种长达一生的温暖。这首歌让你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小红豆的温暖一直在等待着你。

有些人很喜欢在下雪天啊，或者是下雨天出去，觉得是一种放松，一种情境的享受，一种发泄。你知道，就算大雨让这个城市颠倒，我会给你拥抱。苏打绿这首细腻的歌词，小情歌，被很多人哼唱。

0: 九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3: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4: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5: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5: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9: 看，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1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和春晓一起分享音乐的好时光。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这首歌词我们听得已经烂熟于心，但是我们仍然喜欢这种等待的感觉。

0: 刘惜君翻唱的这首我只在乎你。
1: 我是春晓，继续和各位分享音乐的好时光。
0: 这是一首特别实在的歌，写出了生活中非常写实的一面。一个人吹风只有酸楚，两个人吹风就不再孤独无助。这份一起吃苦的幸福，你会和谁一起分享？

0: 在千千万万的人当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三餐四季，煮茶赏花，时光会变，好茶不变。一茶，一书，一知己，足矣。
1: 茶道雅集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2: 茶道雅集系列之一杯红茶的世界，和您开始一段历经十年的红茶。

0: 而探索发现之旅。
1: 曾生长着1700岁茶树王的云南巴达山，临接缅甸的善邦，距离国界70公里。发现这株古树茶是哈尼族，而和哈尼族同根的德昂族内部分支向缅甸东部迁移的德昂族人在善邦和克钦邦定居，而后被称为崩龙族和善族。在距离巴达山不远，善邦的一个叫纳木桑的地方，有一座老埃萨伊山。大约在800年前，蒲甘王国的阿隆西都王莅临老埃萨姆山时，供奉了7只鸟。在附近捕捉到的名叫缅的鸟，其中2只鸟的喉咙鼓鼓的，取出里面的东西一看，好似某种树木的果实。阿隆西都王认为此乃神物，授予了坦马村的长老坦翁。坦翁是以坦马村最高的礼仪向国王跪拜，伸出右手领受神果，而后坦翁种下神果的地方长出了茶树。在缅甸语中，单手叫 late， 叶子叫 per。 从此以后，在蒲甘国，茶叶被叫做 late per。 在树林中有一棵直径约为30厘米、树龄大概有数百年的古树茶，被栅栏围着。据说这就是传说中坦翁种植的那株茶树，高约5米，枝向四方伸展，叶已稀疏，不过枝头上的黄绿色新叶在日光照耀下依然熠熠生辉。缅甸人和云南的基诺族或布朗族一样也吃茶，生茶叶蒸过之后用手揉捻，装入大桶里密封，埋入地下，用重石覆压，如此保藏3个月到半年左右，由此桶里的茶叶最后发酵成为腌菜。吃的时候从桶里取出腌制的茶叶，拌上炸蒜片、干香、炸蚕豆、花生米、芝麻、青椒等，再用花生油和柠檬汁调味，有时也加入少量的鱼酱，味道有点不一样的酸味，咀嚼时出来的涩味只想缩舌头。那倒不是什么不快的刺激，而是咽下去后只会让你还想再来一口。这就是被称为 Lapt 的缅甸人的日常茶。在距离云南不远的缅甸山林，人们同样饮茶吃茶，这也是曾经同为傣族的人们在迁移更名的同时传播茶文化的一段足迹。看地图可知，我国云南省的北部、缅甸的克钦族、印度的阿萨姆邦东部，三方如同在接壤处被绳子系在了一起，前面已经有所触及。以傣族为根源的人们向西、向南迁移，特别是在13世纪人口流动最为活跃的时期，向西行的人岂止达到了缅甸，他们甚至进入了印度的阿萨姆。率领他们的是善族的卡斯帕王，他决定移居阿萨姆。1228年，君临阿萨姆称王，此后这支傣族改名为阿萨姆族。阿萨姆族进入阿萨姆后，在雅鲁藏布江沿岸形成了以稻作为中心的农耕社会，这种生态形成也是傣族系社会的共同点。另一方面，在善邦以北的克钦邦，来自云南省北部的德昂族改名为崩龙族定居下来，甚至向东进入阿萨姆邦，他们再次更名作为景颇族，也在阿萨姆定居下来。在和云南、缅甸的生活一样，他们在这里也过着种茶、喝茶的日子。而后，当这里成为英国的殖民地时，英国人吃惊地发现，在远离中国福建的印度，竟然也有茶树。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杯茶都有自己的味道。茶道雅集，感谢收听。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一生当中我们会遇见多少个人呢？这些人或许成为至交的好友，或许成为了擦肩而过的路人。这些来去匆匆的人当中，要经历多少事才能找到一个愿意与我们，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携手走完人生旅程的人呢？而这一句我愿意的回答又有多大的意义？

有你有快乐。在人生有限的时间当中，我们应该把宝贵的时间用在幸福和快乐上。有你的快乐，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诗词行旅，在诗词中看遍风景，阅尽人生。
3: 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里头出现的很多人物都用了化名，比如贺知章化名贺知正，太子李亨化名李宇，但是有的人物保留了原名，比如元载和王蕴秀。电视剧中的王蕴秀看起来有点跋扈。
4: 一群鼠辈宵小，我一定要记清你们的脸，等我阿爷回来一个个敲开你们的头盖骨。
5: 敢问令尊名讳？
4: 我父亲名讳王忠嗣，怕了？因战功赫赫，圣人亲命我父领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节度使，佩戴四种将令，控江万里。自大唐以来，从未有人有过如此殊荣。你这区区一个八品小官，竟敢与歹人合谋，相国与你私定，你休想活命！
3: 王蕴秀确实有骄傲的资本，他的父亲是曾被唐玄宗收为义子，降服契丹36部，并大破吐蕃的大将军王忠嗣。在盛行写诗的唐朝，王蕴秀也算是一位女诗人。在电视剧中，王蕴秀因为被人绑架，元载巧施计谋，让王蕴秀以为元载是他的救命恩人，两人渐渐生出了情愫。历史上，王蕴秀确实嫁给了元载，当时对元载一贫如洗。为什么千金大小姐会下嫁给一个穷小子呢？有人说是因为王忠嗣看中了元载的才学，可是元载在王家备受歧视，似乎跟被看中的说法相矛盾。有想象空间的地方，就会有作家编织浪漫的爱情故事。电视剧就是根据这一点做了发挥。王蕴秀和元载成亲的时候，一家人都住在陕西华县，元载是入赘女婿。因为家境贫寒，他长期受到妻子家人的嘲笑，抬不起头，所以发誓要出人头地，便赋诗一首《别妻王蕴秀》，打算作别爱妻，一个人到长安求取功名。王蕴秀是什么样的反应呢？这个千恩万宠养起来的名门闺秀，坚定地选择跟丈夫一起吃苦。她回给丈夫一首《同夫游秦》：露扫饥寒迹，天哀志气人，休临离别泪，携手入西秦。然后收拾行李，跟丈夫一起北漂去了。凭借一身才学和聪明的头脑，钻营的能力，元载在唐代宗时当上了宰相。这本来是个励志的故事，可惜有了权的元载贪念也膨胀了起来，成为当时的第一巨贪。他被抄家的时候，光胡椒就搜出了800担，换算成现在的重量单位有60多吨。胡椒这种东西不过是一种调味品，只因为它是从9000里外的天竺运来，所以价格很高。连这样的小东西都贪这么多，可见元载的胃口之大。元载最后被判处死刑，按律妻子王蕴秀是可以免除死罪的，但是他说王家12娘子，20年太原节度使女，16年宰相妻，死亦幸衣，坚不从命。就像当初选择跟丈夫吃苦一样，王蕴秀选择了跟丈夫一起赴死。诗词行旅，我是品读人乐言，感谢您的收听。

0: 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1: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

0: 爱琴海的神秘，
1: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2: 我是米夏，今天呢，我们一起读一本经典的畅销书，叫《人间实话》，它的作者是梁实秋先生。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美食达人出版社的编辑吴新月。
3: 大家好，我是吴新月。
2: 今天说到的这位作家梁实秋先生啊，他人生的前20年就生活在北京啊，
3: 对，
2: 后来流离辗转啊，来到了台湾，是去世于台湾。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说说你的故乡与他乡。其实饮食和故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啊，我觉得他乡变故乡，故乡变他乡，确实是很多人的真实写照。
3: 是的，
2: 因为你来到一个城市落地生根，
3: 你毕竟要融到那个里面去。
2: 对，越融越了解越喜欢，你会在他乡生活的越幸福。
3: 对，
2: 而你在一个地方心里踏实，生活的幸福，这就是你的故乡啊。
3: 对，
2: 是吧。梁实秋先生从小和家族的一些芥蒂，我们说到了，他生活在一个大家族，我爷爷逼他每天都得梳头梳辫子，不让他逛庙会，不可以穿得太素朴，
3: 太素朴
2: 啊。然后还说到了他胆子小，当然这是一分为二啊。其实他的这个人生轨迹，包括他思想的变化，和一个人有密切的关系。
3: 对，就是咱们说近代一位叫欧文白璧德的一位学者，他也誉为是新人文主义的一个这个领军人物，开创了新人文主义。这个其实呢，所说的他新人文主义的这种思想呢，其实我一说您就觉得哦，跟梁实秋先生还挺搭的。就是他既向往着人性自由的解放，但是同时我要保守心里面那个底线，就是做人的底线，还有这些这个一些礼义廉耻，在这个之中寻得那些自由，才叫真正的自由。
2: 感觉这白璧德像一个中国人一样。
3: 对，是的，他其实跟中国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因为白璧德这位学者，他的父亲曾经在人生成长的过程中有这么大概十几年的时间，而且这十几年正是造就这个一个人价值观的一个时候，就是在中国的江南一带成长的。所以说他的这个白璧德先生，他自己的这个心里面，包括他的学术里面，包括他价值观里面，有一部分这个儒家的克己复礼的这种概念观念。对，就是我做一切的事情，我要合乎一个正道，合乎一个道，所以说在这个道里面再去寻求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这种自由的观念才是对的，所以他又叫新人文主义。
2: 那我们提到梁实秋先生的时候啊，就说雅舍谈吃，雅舍是一个标签儿。
3: 对，
2: 那雅舍从何而来呢？
3: 其实这个要说到他的这个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经历了。因为那之前呢，他其实一直在北京，当时叫北平，包括在青岛这几个地方来回去这个做教师啊，他的这个经历还是蛮多的。青岛国立大学也是他的一个这个教书的一个地方。后来因为这个时局的原因，然后就跟这个当时的这个国民政府一起就到了重庆陪都了。那么这个北碚呢，这个他所住的地方叫北碚，现在是咱们重庆的北碚区。他在那块呢，相当于是安营扎寨了。他这个住所呢，其实是在类似于一个半山腰之间的一个地方，因为咱们知道重庆是山城，
2: 是骑不了自行车。
3: 对，是的，所以这个走路基本就是行动基本就要靠脚，双脚，
2: 靠腿。
3: 所以说呢，他在这边呢，相当于是独居生活。不能说他真正独居，因为他是跟那个就是另外一位咱们说这个社会学的这个一位这个名家叫吴景超先生。吴景超先生夫妇俩，然后跟这个梁实秋先生三个人一同居住这个所谓的雅舍。当时呢，他这个因为时局的原因，他就跟这个程继书女士就分开两地生活了。对，等于说这个中间呢也有很多牵肠挂肚的一些故事，在他的自传里，我就他自述里面会有交代。那么后来呢，他把这个雅舍，为什么叫雅舍呢？其实是取这个吴景超先生他的这个妻子叫宫叶雅，宫叶雅，
2: 就最后名字里最后一个字是雅，
3: 雅，对，所以就叫雅舍了。而且这个雅呢，其实也有这种这个，它本身它也有这个吉雅之兆，这种这个好的含义，
2: 所以叫雅舍了。
3: 对，雅致肃静，雅正雅道。
2: 啊，
3: 这个社呢也有这个书章之气这么一个意思。那书字不

0: 就一个舍一个鱼嘛，
1: 嗯，
0: 对吧？这个《史记·律书》里面也说舍者书气也，就是我能在这里把我自己内心的这个不快一吐出去，这是我自己的屋子，我可以想怎样怎样，我可以把外面所有的不愉快都发泄出去，对，
1: 是舒缓的，是放松的，是自由的，是吧？他其实离开北平之后，对于这里的吃食一直很想念。
0: 对，我总觉得他可能对于这个故土的留恋，最终都汇聚成这个人间烟火，
1: 就得落实到一个点上嘛，是吧？
0: 对对对，
1: 嗯，所以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故乡的美食，
0: 没错，
1: 故乡的味道，
0: 味道。
1: 啊嗯，
0: 然后其实我这个想说其中一个味道呢，就是烧羊肉。这个烧羊肉呢，其实咱们来说，它其实制法算是这个清真熟食里面比较讲究的，
1: 嗯，
0: 因为它首先要经历这个咱们所说的要酱和卤制这么一个过程，
1: 入味，
0: 对，入味，
1: 嗯，
0: 但是最终呢它还要最后还要有一道工序，就是炸下油，
1: 嗯，
0: 这样的话呢这个才能成品。所以说现在如果大家去一些能卖烧羊肉的地方，一定要在他们自己的店里吃，因为这样的话它炸完了你现吃才会有那个味道。所以在这个梁实秋先生在谈到烧羊肉的时候呢，他就特别的想念北，他所笔下还叫北平呢，
1: 嗯
0: 啊，其实当时他已经客居台湾了，已经，
1: 嗯，
0: 对，所以他在说到这个北京的烧羊肉的时候，是因为他在台湾吃到的羊肉实在是让他觉得乏味，所以
1: 咱可以分享一段。你看他在《雅舍谈诗》里头说到烧羊肉了哈，
0: 嗯，他说离开北平，休想吃到像样的羊肉，湖南馆子的红烧羊肉没有羊肉味儿，当然也就没有羊肉特具的腥膻。同时也就没有羊肉特具的香气，而且连皮带肉一起红烧。北方佬看了一惊，有一天呢和一位旗籍朋友，就是应该是八旗的，
1: 在旗的人、嗯，
0: 有一天和一位旗籍朋友聊天，谈起烧羊肉，惹得他眉飞色舞，闲流三尺。他说此地既有羊肉，虽说品质甚差，然而何妨一试。他说做就做，不数日喊我去尝，嗯，果然有七八分相似，味情聊胜于无，相与抚掌大笑。
1: 嗯
0: 嗯，
1: 就是还是想念家乡的味道了。
0: 对，而且我觉得这位奇迹朋友他的手艺还不错呢，
1: 能做成这样。
0: 因为台湾应该来说，从这个地缘角度来讲，它是不出产绵羊的。
1: 嗯，
0: 应该有也是山羊，但是山羊跟绵羊是两种类型的羊，哦，味道完全不同。
1: 应该是不是肉更硬啊？
0: 不一定，它其实是这样，就是说它的那个肉吧，肉质偏 Q 弹一些，不像那个绵羊绵软，就是那么嫩。
1: 哦，
0: 所以说这个咱们说长江以南的这个朋友们在吃羊肉的时候，一般都是带皮炖。
1: 嗯，
0: 像咱们特别熟悉的红焖羊肉，
1: 嗯，
0: 其实它就是一种就是用山羊来去做的美食。
1: 嗯，
0: 而且我的那个姑父本身他是南通人，
1: 嗯，
0: 他们家也炖羊肉。然后有一次就吃到他们家炖的羊肉，就是用山羊，而且不去皮，
1: 哦，
0: 是另外一种味道。
1: 读梁实秋先生写的关于美食的文字，你就觉得思乡之切汇于一碗人间烟火。
0: 是的，哦，而且您看在聊这个美食的时候吧，他咱们去横向的聊一聊他那个汪曾祺先生那种感觉，那个笔法，
1: 嗯，
0: 你就感觉汪曾祺先生就是他的笔触更加的这个直白，而且我觉得他的直白有可能就源于他就是年少时期是在乡村长起来的，就是，
1: 汪曾祺先生，
0: 对，
1: 嗯，
0: 他的这个咱们说的土腥味儿更强一些，所以就是咱们所说的亲切味，
1: 就是他也一家族其实也是衣食无忧，也是个大家族，很早就学京戏听匣子嘛，
0: 对对对，
1: 是吧？但是他你看在那个大运河流经的地方，嗯，所以他相对还是自由成长，
0: 对，是的，所以他的那个野性气味啊更强一些，
1: 因为北京是一个古都嘛，是吧，在宅门里头你长起来的，
0: 咱们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晚上睡觉狗都得站着，就是，那种感觉，就是
1: 就是规矩，
0: 就哪儿都是规矩，
1: 对，
0: 就让你就是
1: 笔管调直
0: 对对对，
1: 是吧，就孩子应该这样， 是吧，
0: 对，所以你看这个梁实秋先生到了晚年，他再怎么新人文主义，他的笔触也是有他自己的一个 所谓的底线，
1: 就是烙印
0: 童年，对、
1: 原生家庭，
0: 对，他可能写、根本想不到哦，这个文字还能去那么写、对吧，
1: 对对、这种东西是终身的，就跟口味是一样的，
0: 对对，
1: 是吧，
0: 是这样的。
1: 而且你看梁实秋先生的文字，你有一种世界喧嚣我很好，就是有这种感觉。他曾经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幸遇三杯酒，况逢一朵花。他说就人生之事不过尔尔，拥有的快乐就是你是要懂得珍惜的。
0: 对，
1: 它其实是通透的。
0: 嗯，
1: 你看很多包括汪曾祺先生也一样，
0: 对，
1: 就是他其实是看过了人生的很多悲凉的东西，那种人性的复杂冷暖，
0: 尤其是在这种年代过来的人、经历过战争。
1: 但后来他其实呈现出来的东西，他给你打了一层柔光，
0: 对，
1: 他还是给你展现人性中很闪亮很温暖，让你觉得亲切有希望的那个东西。
0: 甚至我觉得一度应该他们内心当时的那种慌乱和不安可能最后都被他们所融化了，他们可能再去说那个时候的那这些比如说战事之中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也就说一段经历一样，
1: 就是含容了嘛。
0: 对、
1: 啊、
0: 是的，
1: 就还在心里，但是你说它彻底消逝了吗，也
0: 没
1: 有，没
0: 有
1: 啊，但是含容进去，
0: 只是变化或者说升华。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1: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1: 梁实秋先生啊，咱先把这录音放一下啊。
2: 对，
1: 这个录音很珍贵，是他晚年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谈读书和我们节目也很契合，大家听听啊。
3: 多啊，您是不是看一本丢一本，把它整个都是熟记的，还是以哪一种方式来让它都能够存在您的心中而过目不忘的？
4: 看书没有法子能够全都记得，当然有人记忆力强了。有人记忆力就差一点，我的记忆力不是顶好的。我看书现在尤其是年纪稍微大一点了，那么记忆力更衰退一点，所以看书必须要随时把它记下来。我想从前古人念书啊，所以做这个读书杂记啊，它是有道理的。比如像古亭林啊，这个读书的这个杂记啊，随时就把它记下来，否则日后就没有法子再去追忆它。那么我们现在这个看书呢，比古人呢方便得多，因为现在这个书啊，主要的这个几部大书啊，都有了这个索引，所以 index， 这是古人没有的。你比如中国的《这二十四史》，你要想查一个人呢，查一篇传记啊，那有时候要花好多时候才能找得到。他因为古代的书编辑都是不科学化的。那么比如说现在你要讲诗经，比如说那诗经呢，你只要知道一个字，诗经里头某一个字，你就可以马上就知道这一个字在诗经里头一共用过多少回，在哪一首诗里头，像翻字典一样一翻就翻出来。那这个省了大事，所以我们现在读书呢是越来越方便。这个读书呢一定要有工具，不能够死读。当然我听说嘛，也有人能够把《大英博国全书》读一遍了，这说起来像是神话了，因为那么大一部书要都读一遍，那真是不是平常人所能办得到的。我相信现在不需要，因为那个太费时间了，太费精力。现在你有这么多的工具书，你把这个书放在那里，要用的时候去查就可以了。不过呢，这个是关于一般的书，我是研究文学的。那就如果你要是想研究文学呢，不能靠工具书，那你还是得要把这个原来的文学作品呢，从头到尾一个字一个字的规规矩矩的去所谓精读。那除此以外没有办法。那从来过去讲究背书啊，那这是很惨的一桩事情。我小时候开始念书的时候也是背书，念诗经我也是背的，不知道里头内容讲的是什么，就是死背一首诗，能够背的烂熟。那么诗经有一部分我一直到现在可以背，可是一直到现在有好多我还是不懂内容，我没有花那么多时间去研究它。可是呢，要研究文学作品呢，光背不行，还要知道它的意思。那么把它这个意思呢，要能了解的透彻。那么现在的人也比从前的人呢，要运气好了，因为这个古书啊，经过多少年来人的整理啊、分析啊，那么你可以不要走许多冤枉路，那么按图索骥，你把这应该看的东西可以一下子都看，只要肯花时间。所以我说现在的读书啊，比从前要方便得多。
1: 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段录音是梁实秋先生晚年接受采访的时候啊，
2: 对，
1: 他对读书的一些看法。
2: 嗯，
1: 我们从两个角度看，一个是他说读书本身，
2: 对
1: 啊，他说现在读书在他那个年代读书其实已经比原来古人读书要方便
2: 多了。方便
1: 多
2: 了，对。
1: 他说真正你要是研究文学的话，你其实还是要精读，你要读文本而不只读工具书哈。
2: 没错。
1: 还有就是你听听，这是梁实秋先生，他已经离开故乡50年了，
2: 嗯，
1: 说的还是地道的 北京话，
2: 北京话，
1: 他提到北京的时候还说北平，是吧？
2: 对，是的，
1: 嗯，其实大家对于北京啊，京味儿，当然它是一个很复合的这样一个文化，
2: 嗯，
1: 它包容了很多东西，
2: 对，
1: 嗯，我们对于北京话的理解啊，有可能是另一种啊，
2: 嗯，
1: 你觉得啊，这个很接地气的，但是我记得我采访过一个嘉宾哈，就是陆欣老师，陆欣老师的祖父是陆宗达，
2: 哦，
1: 啊，著名的训诂学家。大家看《觉醒年代》的时候，里头有一个黄侃，对不
2: 对？
1: 章太炎的学生，
2: 嗯，
1: 那么陆宗达先生就是黄侃的弟子，非常近的一个弟子，嗯，然后这个陆欣先生就跟我说，北京话不是你们听到的那样的北京话，他当时跟我说的时候情绪非常的激动，
2: 某些平台您看到的那些北京话，
1: 对哈，那只是一个侧面的北京。
2: 是，
1: 然后大家如果有机会你再听听老舍先生说话，
2: 嗯，
1: 就是和梁实秋先生很像，那是一种很文雅的表达方式，
2: 是，
1: 嗯，
2: 而就是那种娓娓道来，非常悠然的那种感觉，
1: 对，悠悠的。那其实说到这儿，咱们可以分享一个细节啊，就是，
2: 嗯，
1: 我们今天说的梁实秋先生其实和老舍先生还合说过相声，
2: 对，是的。
1: 这段挺有意思啊。
2: 对，其实他们两个人的见面相识啊，其实也是因为这个时局的原因，
1: 嗯，
2: 当时这个咱们说老舍先生也到了陪都了，陪都重庆了，这个时候他们两个，你想两个文人见面其实有很多可聊的地方，
1: 嗯，
2: 但是他们俩为什么一起说了相声呢？这就要说给当时时局要去筹款募捐，
1: 嗯，
2: 等于说要弄了这么一场可能文艺界的一些演出，包括这些文人们可能也这个还有一些名流可能会反串一些东西，弄了这么一场，
1: 嗯，
2: 咱们现在讲的叫反串演出一样。那么之前呢，在上台就是在这演出之前呢，老舍先生就找到这个梁实秋了，说咱们俩要不说个相声嘛，都是北京人，
1: 嗯，
2: 是吧？这个相声就北京是故土啊，
1: 嗯，
2: 咱得弄点咱们家乡的东西。两个人说，梁实秋说我没说过相声，说你对曲艺熟，这我知道，但是我对曲艺一点都不熟。然后这个老舍先生就说，特别简单，你只要记住了，你是逗人笑的，你千万不能笑。
1: 嗯，
2: 你上去就得跟一根棍儿似的，
1: 绷着
2: 脸，
1: 嗯，
2: 特别严肃啊，就好像别人欠你都好几道钱那感觉似的。然后剩下的呢，你就随着我走就行了。
1: 嗯，
2: 随着我走，咱们俩把词儿啊涮熟了就行了。他们俩说这两段吧，就是按现在的来讲来说吧，不太入流的这么两个段子，
1: 嗯，
2: 现在也有人说，但是说的少了。他在文章里写的一个叫做《新洪阳洞》，
1: 嗯，
2: 一个叫做《一家六口》。那么现在的那个相声段子叫一个叫《洪阳洞》，另外一个叫《反七口》，
1: 嗯，
2: 所说的里面的梗不太高级，是有伦理梗在，
1: 嗯，
2: 你说我爸爸，他是爸爸，就这种东西。所以说他这个梁实秋先生一听这个不行，我受不了这个。他说我皮儿薄，就是我脸皮薄，我挂不住，
1: 嗯。
2: 说不要紧，咱走着瞧。这个谁，老舍先生说咱走着瞧，你把词儿顺下来，到时候呢就行。然后里头其中有一个动作是什么呢？这个拿扇子啊打这个捧哏的头，因为捧哏的是梁实秋先生嘛。
1: 嗯，
2: 梁实秋这绝对不行，你不能打我头，你稍微轻轻拍我一下行，但是绝对不能拿扇子打我头。
1: 嗯。
2: 但是上去以后就完全变了。上去以后我不知道是这个可能是老舍先生诚心的，还是演到这个情深之处自己控制不住自己了呢，就到了那个梗那块呢，就拿这个扇子帮就奔着这个梁实秋先生脑袋就去了。梁实秋先生本能反应往后退，但是呢，梁实秋先生如果您看照片您会知道他是个近视眼，
1: 戴眼镜，
2: 他戴眼镜，他这脑袋躲开了，这眼镜没躲开，正好挂这眼镜上的了。
1: 嗯，
2: 然后梁实秋先生呢手疾眼快，喷双手给拖住了，还站了一马步。
1: 哎，
2: 然后底下的这个观众呢以为是他们俩设计好了的绝活呢。
1: 嗯，
2: 然后底下就有观众说再来一遍呗。
1: 你看，这是梁实秋先生在《忆老舍》这篇文章中写到的啊。
2: 哎，
1: 刚才新月讲的，他这文字是这么写的，他说该用折扇敲头的时候，老舍不知是一时激动忘形，还是有意违反诺言，抡起大折扇狠狠向我打来。我看是不善，向后一闪，折扇正好打落了我的眼镜。说是迟那是快，我手掌向上，两手平伸，正好拖住那落下来的眼镜。我保持那个姿势不动，彩声历久不绝，有人以为这是一首绝活，还高呼再来一回。
2: 就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一段轶事啊。
1: 对，就梁实秋先生其实骨子里还是有这个
2: 天赋
1: 基因的，是不是？你看他回忆起来都是觉得哎呀，我当时还挺棒的，
2: 还挺棒的，
1: 他有这种感觉啊。
2: 对，是的。
1: 再分享一个细节，就是关于沈从文先生和 张兆和的爱情
2: 啊，对，这个
1: 这是在写译沈从文的时候写的，
2: 译沈从文的时候写的，就是这个咱们就直接读原文吧，因为我觉得原文写的非常好。他说在中国公学的一段时间，沈从文最大的收获大概就是他的婚姻问题的解决，英语系的女

0: 女生张兆和女士是一个聪明、用功，而且秉性端庄的小姐。她家世很好，多才多艺。
1: 十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这期节目呢，请到好久不见的超级小包总来分享马来西亚东部沙拉越州的旅行经历分享。关于沙拉越的首府古晋，他说去之前和去之后感受的反差还挺大。
9: 他没有像我想咱们想的，哎呦怎么不好，落后啊什么的。古晋的高楼大厦也好，它的这个城市发展度反而比沙巴还要更高一些。真的是这样。
8: 相比之下，沙拉越和沙巴的话，其实是沙拉越的古晋这个首府来的城市化的，或者说现代化程度更高一些。
9: 对，他们的那个政府机构啊，然后就那种大金顶的，我后来还专门拍了一下，特别漂亮。然后包括他的那个这个叫婆罗洲文化博物馆，就整个那个博物馆的那种金顶啊，特别特别好看，就是从无人机上看更漂亮。然后呢，在古晋还有一条古晋河嘛，穿城而过的古晋河，在河上你可以就是到了快日落的时候可以坐那个游船，然后呢沿着这个就反正沿着河吧，就带你看看两边的风景。出了城市基本上就是风景就是纯那野生了，旁边有一些船屋啊，水上的一些小屋啊。然后呢，但是城市那一段还是非常，人家也有什么这几个喜来登啊什么，就是那种大的这种五星级的酒店连锁，非常的漂亮。所以整个这个城市给我感觉它的发展度还是挺高的。而且最惊艳的是这次我还喝到了一个就是当地特产的咖啡，因为我是一个喜欢全世界各地去追豆子的人。然后在这儿呢发现了一种叫 Liberica，就是这个东西在我的字典里根本就不存在的。
8: 你先等一下，因为说到咖啡这件事情，我们又要拉回在五月份的时候在西马那个咖啡的经历。因为大家如果去过西马，尤其是去过怡保的朋友，其实是知道白咖啡这个故事的。对，因为在怡保几乎一整座城市的主街的半条街都跟白咖啡的历史是相关的及其衍生品，
9: 也加上那家 Old Town 是吧，就老城咖啡的。
8: 然后又盖成了博物馆，楼又很有的这个故事，然后里面也很好逛。但是咱俩喝完白咖啡以后就是一致认为说白咖啡可能更多的是存在于那一代下南洋的华人的记忆当中。
9: 对，
8: 就是有情愫在里面，有故事在里面。但是你说跟咖啡本身它的口感契合吗？只能说不太符合我们当代人的需求了。
9: 情绪价值给的非常高。
8: 对，因为你去喝到当地的白咖啡，其实喝的是故事。
9: 哎，喝的是当地的一种文化和历史传承。
8: 对，
9: 这个东西你说具体就是以豆来讲啊，这个东西反正我们俩喝完就放。
8: 因为是当年它有它的历史的条件，有它的自然环境的约束，就是你豆子需要漂洋过海，你隔了很久，然后生活条件也没有那么好，你存了很久，它一定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味道出来。
9: 这叠了多少假了已经。各种往上叠 buff，
8: 然后你需要把用牛奶呀、糖浆等等各种各样的东西去掩盖它不好的味道，
9: 甚至炼乳呀，就是类似于这些东西。
8: 对对对，
9: 所以呢，那个就是喝过的朋友懂得都懂啊，就是大概就是一个情绪价值给的很高的这么一个。
8: 对对，
9: 所以呢，这个我是对于咖啡豆我是很追求的。
8: 所以一度我们以为马来西亚可能就没有特别好的咖啡。
9: 我曾经多很多度我都是这么以为的。
8: 但这次打破了你的这个。
9: 对，这个所以我说这个古晋这个城市给我的带来的就是 真的很惊艳的一种感觉。然后呢，不光是它的城市发展度，这个城市很漂亮很干净，然后它有很多的这种多元文化融合，还有就是像这种像什么咖啡啊，因为利比利卡其实这个豆子如果你去分的话，世界三大咖啡就是咖啡品种最大的咱们都知道阿拉比卡，然后像罗巴斯塔、罗布斯塔，还有一个就是非常小众，我问了我一个咖啡师的朋友，他跟我说利比利卡在全世界的产量可能只占1%几的一个很小的比例，就是说有，但是呢我们平常很难喝到，因为基本上现在全都是阿拉比卡。
8: 对，
9: 你像那个云南那边有那个混种的，像罗巴斯塔、罗巴斯塔，就是这些都是有的，但是呢你说利比利卡这个很少见。哎，这个东西可巧不巧就在沙拉越，沙拉越有一地儿叫梅里，我说啊，那地儿是有雪山嘛，然后人说哎，还真是就挺高
8: 啊，好多名字都跟中国有异曲同工
9: 啊，它也就是翻译过来就其实就译音嘛。然后呢，那个地儿呢还真是海拔升为有点高，是山地来的。然后在那个
8: 地大部分的古晋周边的山地都叫做丘陵，算不上是山的程度，但是那个梅里就是有点高海拔了
9: ，有点小高海拔了。你想在热带地区又有小高海拔，大概2000吧，就是反正就不是那种真正的高海拔。
8: 明白。
9: 所以，但是呢，那个地方的海拔足够高，也就让咖啡豆的风味能够足够的长进去，当然
8: 有一些层次感了。
9: 对，当然这都是附加的啊，就是这个地儿产利比利卡，我们知道了。OK， 还需要一个很好的咖啡店去把它烘出来，所以在古晋，当时我说，哎呀，下午有一天下午正好没什么事儿，我说那个问当地人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两家好咖啡店，人家就给我真的推荐了一两家，就一共两家，然后我呢就看了一下，就是真的是靠自己的就吃货雷达，当时感觉了一下，我觉得这家吧，因为这家的
8: 两家离得是很远吗？
9: 两家离得都很近，我们就住在老城区里边嘛，就是然后就是那家就给我的感觉，就莫名的可能。当然也搭上他离我酒店更近，近了可能几百米吧，然后我就选了那家，就很幸运的选中了，因为另一家的名气更大，也有点像咱们之前喝的白咖啡的那种套路，他是一个老华人在那儿开的，下南洋开的，然后他的故事历史很悠久，他的豆子品种很多，我有一个朋友去了然后就后悔了，然后他跟我说哎呀这个不太好，然后第二天我就带他去了我去的那家店，他说哎，这比那家好多了。所以呢，这家就是当地人现在因为他们可能并不知道，很多人推荐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这家，可能他只知道这家可能在当地的口碑还不错。有的人不喝咖啡，因为，但是我喝完以后我觉得非常惊艳在哪儿，他把那个豆子烘的香气、酸度、甜度很合适，而且同一种豆子有三种处理方式，一个是密处理，一个是日晒，一个是水洗。然后我这么爱喝密处理的人，我肯定先喝了一下密处理，但是呢那天赶上他的咖啡师不太，就是可能咖啡师没在吧，然后那个带班的冲的就没有味道，特别风味给冲出来，已经很惊艳了。然后第二次我再去的时候，他的应该是咖啡师在，然后就给我冲了一个日晒，我一口下去，我说哇，这个味道风味太足了，很惊艳。而且呢他我当时我们一块去的几个朋友，他们说喜欢喝那种深烘的，不喜欢喝那种哎非洲豆的小酸水，我说我就爱喝小酸水。
8: 对呀，这是对于咖啡豆是否新鲜的一个很直观的感受。
9: 对呀，然后我说这你才能喝出香气，当然这个争论就放在一边，
8: 没关系，个人喜好，
9: 哎，暂时不提。后来我就强烈的带他们，我们在有一天下午就自由活动的时候，在城市漫步，因为我们去的那个博物馆就在他旁边，然后我说来吧，就一起喝去。然后喝完了以后，他们都对这个豆子的评价都还不错，
8: 所以属于是那种老少咸宜，大家都能接受的。
9: 对，而且各种风味，对各种风味它都很平均。这个，所以这款豆子表现得很好，它没有，我认为就已经有一点酸度在里边，但是呢，喜欢喝深烘的朋友，哎，也能接受，他也没有说，哎呀，我不行，就跟那个，因为非洲豆只有一种很明确的，就是它的口感就是带
8: 酸，
9: 对，偏酸，这个口感它就很中，可以算是比较。中和的，比较温和的口感。然后呢，整体来说，我还带了一些豆子回来这次，因为实在是觉得太有意思了。然后，所以这个豆子它真正的，我认为它的水平可以说是惊艳到我了。而且呢，如果喜欢喝咖啡的朋友，在说到这儿，大家可能就像我一样，我如果这个豆子我都没喝过，我一定会想尝试一下。所以在这儿竟然还能喝到这种。算是沙拉越特产的一种豆子，然后在古晋这家叫做 Moon and Sun， 就是
8: Moon and Sun，
9: 对，日和月可能。所以后来他就说那个 这个店呢，而且还挺曲折的，说当年刚开的时候在附近的那个就是老城区的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刚开不到一个月，你想他投入了很多店面装修，然后包括买咖啡机，结果刚开业没到一个月就一把大火给烧毁了。但是呢他们其实还挺觉得当地人还挺觉得挺可惜的，没想到呢这家店还是比较顽强，又在这个店又开了新的店面，又开了这家小店。所以呢他们就是在我的高度评价下，然后当地人说如果他们不开了，我们可能就失去了这个更好的展示这个豆子或者展示沙拉越的
8: 这个机会。就当地人也认可说我们原产的这款豆子是通过这家店的烘焙。
9: 那倒没有，这是我给他的高级评价。但是呢他们的当地人就知道这家店的整个评价还不错，然后呢反馈还不错，然后我就去了以后我给他的评价就更不错了，就是说我觉得这个简直是可以说他这款豆子可以代表沙拉越的另一个文化名片，就是喜欢喝咖啡的朋友我真的推荐你们去看一下。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闪光的智慧。
10: 一个人想请假到领导办公室，先问今天心情好吗，领导说怎么了，这个人说如果心情好我就说一件事，如果心情不好就改天再说。领导突然来了兴致，假自然就请好了。不得不说这个人很会用登门槛效应。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做过无压力的屈从登门槛技术的现场实验。心理学家到两个社区劝人们签署一块小心驾驶的大标语牌，在第一个社区向人们直接提出这个要求，居民的接受率为17%。在第二个社区，先请求居民在一份赞成安全行驶的请愿书上签字，几周后再向他们提出竖牌要求，接受者竟然达到了55%。签字这个要求是很容易做到的，几乎所有人都照做了。大家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这个小小的登门槛行为对接下来的决定产生了重要影响。日常生活中也是这样，当你要求某人做某件较大的事情又担心他不愿意做时，可以先向他提出类似的较容易做的事情。比如你想和一个女孩约会，女孩可能很犹豫，你可以说饭总是要吃的吧，一起吃饭吧。只要一起坐下来，那接下来就很有可能实现看电影的计划。你想让一个人帮你值班或写报告什么的，如实相告八成是会被拒绝的。把事情模糊化，能不能帮个小忙，不会占用你很多时间。台阶一铺，别人自然跟着就上了。有的时候当你自认为了不起时，别人通常觉得你这个人不过尔尔，可是当你放下身段时，别人反而觉得你谦卑温和。实践证明第二种人得到的总是比第一种人更多。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这家也是我在沙拉越发现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很惊喜的。我后来因为我那个酒店离那儿特近，
7: 又去了好多次。

0: 对，我基本上每天下午，只要是我们中间有那个空档时间，我自己溜达着15分钟就到那儿，然后就中间扫扫街啊，拍拍照什么的。
1: 因为其实如果能够在你出行的目的地找到一家和你调性和品味的一家精品咖啡店，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
0: 对，
1: 大部分时候你出去玩的时候，你要么就是自己带上一些，比如说挂耳，
0: 对，
1: 自
0: 己带的口粮，
1: 对，
0: 对，
1: 这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的。或者就是说你住的地方或者你去的地方有一些连锁咖啡，它至少品控是 OK 的。
0: 嗯，懂的都懂啊，就是我们也没得选的时候，就会那几个，尤其是我们有时候出去行程也可能也比较长，比较累的话，那你需要一点咖啡因，然后提提神啊。所以呢，这个确实是你说的这种无奈，我大多数时候都是这样的无奈。
1: 我都不觉得这是无奈啊，就是这是我的日常生活
0: 啊。对于我来说，这就是无奈。这种感觉就好像，比如说我天天加班只能吃泡面的那种无奈一样。
1: 对，
0: 因为我对咖啡就是非常追求，我们每次出去，包括上次我们去。我都是自己确实带着口粮的在，就结果这次我这次带的口粮全带回来了，就
1: 没用上
0: ，因为我才喝了可能我比如说我带了10包，我喝了也就2包，然后直到发现那咖啡店之后，我就每天都不用口粮了，我就直接去他们家喝不完，我还可以打包一包，我还可以打包一杯，然后搁到小瓶子里自己带回去。
1: 他们家是不是也可以？卖那些就是小包装的，比如说250或者125克左右的咖啡豆，烘好的，
0: 啊，对对
1: 对，
0: 当时其实没有的，后来我给他们聊出来，我说不行，
1: 哦，
0: 我一定要这个，
1: 得要这个产品。
0: 对，他们有一款豆子在卖，然后呢，我一喝，我说这也不行，我要喝那个，我要你必须今天那个，我说你必须给我装上。
1: 你看，这就是马来西亚旅行的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当然了，包子是因为他语言没有任何的障碍啊，大部分的人去到马来西亚也不需要担心有语言障碍这件事情，
0: 对，
1: 就是中文你可以横行无阻。
0: 对，我这个。全程沟通说的都是中文，因为这个古晋有很多很多华人，还有很多说中文的，你甭管什么族的，特别有意思。你就看着那个长得什么什么皮肤什么颜色的，哎，他都会说点中文。
1: 因为其实华语的这个教育在他们那儿是融入到日常生活
0: 当中的。哎，也对，他们也会有很多的这些华文学校等等的，所以在那儿的话，我这些去包括沟通的时候，可能开始我点的时候还用英文，后来结果那个。我就看那个小姑娘就跟后边那人就嘀咕，哎，她说什么？我说嗨，你会说中文啊？我说别，
1: 整得我还挺紧张，
0: 整得她还挺紧张。我说嗨，那我说直接用中文沟通，哎，这一下就更顺滑了。所以呢，就有很多的，就是包括就是我说，其实很多老年人或者咱们说这个叔叔阿姨们啊去的话也没有什么压力，因为。在古晋我基本上溜达啊，它有的标可能是有英文啊，包括那些可能当地的文化它有一些英文解读，但是你很容易就能在附近找到会说中文的人，你就算你需要帮助你也很容易能找到，因为那边的华人的这个咱们说数量占比例也是非常高的。哎，这个就是人家本来没给我这日晒豆，我说这个你就帮我装点儿，然后他说那你这样你明天来。我们给你准备那，它有那个，其实它有机器，然后就包装，它那个豆就是
1: 它有一个透气孔的那种，
0: 对对对对，就是那种。我说你给我包一点，然后就等于我就买了一包回来，就是说作为纪念也好，然后我自己喝也好，就是真的是太喜欢那个味道。
1: 其实现在大家出去。这个出行的时候能够往回带的所谓手办有很多种类型，像咖啡豆也是一个很好的能够拿来自己留作纪念或者给朋友分享的一种礼物的方式。
0: 对，也算一个手信吧。
1: 对，当然算，因为咖啡豆这个东西它就是代表当地风物的气候，
0: 对，
1: 然后人处理这个豆子的性格，所以人的性格也包含在里头了。
0: 对，而且这个东西它还有一个就是小小的不一样在哪儿，就这个东西真的是本地产的咖啡豆，然后是由本地的一家很不错的店把它给就是烘焙，很重要。
1: 所以就是地理、自然、人文都包含在这个
0: 豆子里，都包含在这豆子里了。哎，你这么说我就后悔了，你多买
1: 多嘛。然后它那个包装，
0: 对，
1: 有的店它可能已经有这样的意识的话，它可能会在包装上也带有一些自己的。本土的特色或者 logo 的，
0: 哎，对，其实他们还没做到这个，他们真的是一家我认为很低调的一家本地小店，他们还没有，可能我认为啊，在我看来，他真的可以把这个当成一张名片打出来，
1: 当然
0: 很不错。但是这个我认为能在原产地和他自己的烘焙给你加工出来的这种一条龙出来的东西很少，因为 我之前去过很多原产地，就是说我们这儿确实产豆子，
1: 但我们不会烘。
0: 对，
1: 说我们烘的不好。
0: 哎，人他不会说我们不会烘，他们说我们这刚好，哎，
1: 我
0: 们刚好有烘好的豆子。我说那太好了，来尝一尝吧。一尝，哇，当时就放下了。我说这个要不你不烘的，就是还不如买生豆子呢。就是他有他，因为就是他产咖啡，并不代表
1: 他会烘。
0: 哎，他会烘，他种咖啡种的好，或者说这地儿它的海拔、它的风味足，不代表他们烘的也好。
1: 对，
0: 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加工体系和加就是
1: 逻辑。
0: 对，就好像这鱼长得特别好，但是呢，你说，哎，他不会做。或者他不会给你收拾，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一模一样的意思，跟咱们做中餐是一样的。所以呢，我认为这个是很惊艳的，因为这个豆子本身很小众，
1: 嗯，
0: 它的产量这回我知道大概数据，就是在全世界全球它的总产量占不到10%，
1: 嗯，
0: 非常小众的一款豆子，
1: 所以它也大概率不会去出口到其他的国家。你在其他地方就也就别想着说我能喝到来自这个马来西亚沙拉越的这个地方的咖啡豆了，
0: 对，
1: 就不太可能。
0: 所以这个手信就更有它的这个，我认为它的意义代表
1: 意义。为了这一点，你可以再去一趟沙拉越。就是谁成想，小包子来说沙拉越的时候，初衷是为了去看原住民和阳光海滩加上热带雨林的，
0: 嗯，
1: 结果呢，让他记忆最深的是来自本土种植且烘焙的咖啡豆，
0: 对，本地的一个咖啡豆，而且这个背后好像还有一些故事，就是当时其实是一个华人老板去帮助当地的原住民去种咖啡，
1: 嗯，
0: 他认为这个是一个
1: 助农，
0: 哎，还助农，然后他觉得当然人家也是挣钱啊，人家也不是纯那个就是学雷锋，但是这件事儿是一个就是所有的就是我觉得是一个三赢的一个好局面，就是既弘扬了当地的文化，又发展了当地的经济，然后其实原住民也挣到钱，他也挣到钱，
1: 对，
0: 就是其实这是一个多方共赢的一个好的结局，
1: 对，
0: 好的局面。然后所以这个故事其实你听完故事你就觉得哎更有意思了，它是就是因为本来这东西就在原就是在山里长的，就是原住民去加工的这个豆子，所以呢这个再加上他又把这个做成了产业链，然后再把这个豆子运出来，因为没有它的话这个东西还保存在一个半原始的状态，就是如果没有那些水洗工厂的话，我们现在大概率还有很多在非洲像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的很好的豆子我们是喝不到的，因为它就保持在山里的那种野果的采摘的状态，所以有这些水洗工厂我们才喝到。哎，他这个就做的这件事儿，我就觉得哎，就挺有意思的。
1: 嗯，那如果让你用最后一点时间来总结一下这趟去到东马沙拉越州以古晋作为一个核心点的这趟行程的话，你建议大家如果这么安排，去分布多少天会比较合适一些？
0: 我觉得如果是你的行程相对比较紧凑一点的话，你可以安排3到4天。就是把它周围几个比较经典的景点全部玩下来。
1: 我刚看到古晋是有国际机场的，但是从国内有直飞的航班吗？还是说必须也要去到东马都得从雅比入境？
0: 现在都还没有，但是呢古晋人家自己上个月就上个月刚刚开通了那个婆罗洲航空，就是他们自己的古晋自己的航空，然后呢现在他们如果我们要去的话大概会从吉隆坡转机，或者从咱们他说隔壁那个亚庇，就是沙巴的那个首府，去从亚庇转机。我这次回来呢还更玩了一个别另样呢，我从那个新加坡直接转机飞回来的。因为这样的话就是我等于如果你正好喜欢新马泰或者这些文化的话，您就多一国家也行，就
1: 是
0: 新加坡现在也对咱们也签证完全的没有任何压力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呢你就可以加一国家。
1: 嗯，好的，谢谢小包子。
0: 好，谢谢，
1: 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我是袁一，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5%。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日新又新，不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3: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4: 可回收垃圾。
3: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5: 我干垃圾。
3: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6: 我才是干垃圾。
3: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4: 有害垃圾。
3: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7: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8: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万的住院费。
7: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9: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10: 翻开一本书，打开一个世界，遇见未知的自己，一起读书，给你提供另一种阅读的可能。
11: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勇者不惧》。书中通过多个不同角度和层面的故事，展现了勇者精神的深刻内涵。书中不仅涵盖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对勇的崇拜和赞颂，如盘古开天、女娲炼石等神话传说，还通过现代人物故事以及易胜华律师在北京奋斗历程中的坚持与拼搏，生动诠释了勇者不惧的精神。这些故事真正传达了一个核心思想：真正勇敢不是无所畏惧，而是在面对恐惧和挑战时依然能够坚守道义，坚定前行。本书通过丰富的历史和现代故事，让读者能够全面深入地理解勇者不惧的精神内涵，激发内心的勇气和力量。书中的人物都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他们的经历和精神是读者学习的榜样。通过阅读他们的故事，读者可以汲取到前进的力量和勇气。
2: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1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3: 寻宝护宝藏宝，
1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呀，让我们根据名重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所著的《京城古玩行》一书当中的故事，给您说一说呀，清末民初的北京古玩铺商家传说。上期结尾，我们跟大家伙说到了清末民初曹锟大总统的一位仆人，叫耿朝珍，他是怎么从一位仆人就变成了鉴定古董大家的呢？他的成名啊，和他在上海进行的一次古董交易有点关系。下面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 为您讲述。

0: 这一则趣闻。孙公寿好交朋友，吃喝玩乐的朋友多，赚钱攒不住，大手大脚，可他从不在乎。1938年，由北京到上海又来了一位古玩商，孙瀛洲。他是河北蓟县人，幼年在北京隆福寺三合宫硬木家具店学徒，后来给名记古玩铺掌柜的马明轩当伙计。1920年在北京东四牌楼开敦华斋古玩铺，经营些礼货，同当时的交通总长叶公绰和次长郑洪年有交往。敦华斋开了20来年，赚了些个钱，但没发达起来。到了1940年前后，孙瀛洲出了点事儿，在北京待不下去了，拿点钱去上海做生意，把敦华斋交给了他弟弟经营。在上海，孙瀛洲与耿朝珍住在一起。耿朝珍的眼力好但没钱，孙瀛洲有钱但眼力差，俩人凑在一块儿，取长补短，同心协力大做古董生意。当时古玩行的人传出两句有趣的歇后语，怎么说呢？孙瀛洲去上海因祸得福。二一句，耿朝珍遇孙瀛洲如鱼得水。孙瀛洲的钱，耿朝珍的眼力，孙公寿的路子，他们是前足眼力好，货源足，路子宽，孙瀛洲由此起迹发家。珍珠港事件以后爆发了太平洋战争，上海做英美古董生意的古玩商货物出不了口，积压下来，资金周转不开，急于出售。这时候孙瀛洲借助于耿朝珍的眼力，耿朝珍借助于孙瀛洲的财力，不断地从上海做洋装生意的大古董商手里买来或搂来商周青铜器、宋元的瓷器、明清的官窑、珐琅、雕漆、玉件等等等等，运到北京，在北京古玩商会的串货厂进行行内交易。同行人都知道这些货都是经耿朝珍鉴定的，在经串货厂交易中，行里许多人的鉴定验证了耿朝珍的眼力好、路数广、懂的东西多，受到古玩行里人的称赞和尊重。孙瀛洲长期做古玩理货的生意，又出身于硬木家具铺子，眼力差一些，经过与耿朝珍的合作，又经常和郭敬安、崔仲良合伙做古董生意，眼力越来越好。有人说他只懂明清官窑瓷器，其实不然，他跟耿朝珍在上海的好几年里学会了鉴定青铜器、宋元瓷器，懂得路数宽，翠钻、雕漆、珐琅、犀角这些个器物都有所了解，并有一定的鉴别能力，同时也发了财，扩大了敦华斋，改变了经营理货的狭隘局面，敦华斋的名声随之也大了起来。耿朝珍从上海回来，手里有了些积蓄，在探耳胡同继续做古董生意。1956年，他参加公私合营，进入琉璃厂镇环阁，利用他在天津的老关系，在天津收购了一些个珍贵文物，为国家做出了贡献。1979年，河北省博物馆要聘任他，那时候他已经不在人间了。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陈仲远先生，名玉栋，字仲远，1928年2月生于北京。10岁啊，加入了他的伯父在琉璃厂所开的古玩铺文古斋居住，并且在那儿读书，开始接触了一些旧京古玩行的人事和物，并且呢学习啊文物古玩知识，还有一些鉴别能力。后来呀，曾经就读于辅仁大学。1949年初，离家参军南下。新中国成立之后，先后于兵工厂总局375厂，哎，以及兵器工业管理干部学院工作，高级整工师。1990年离休。他所写的这些琉璃厂老古玩铺的故事，内容啊又丰富又生动，具有很难得的史料价值。下面呢，我继续根据名众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所著的《京城古玩行》一书当中的故事，哎，给您说一说呀，这清末民初的北京古玩铺商家传奇。
3: 刘少熙，江苏太仓县人，他光绪10年前后来到上海，拉黄包车，经常拉外国人到上海的古玩店买古玩，时间长了，刘少熙会说几句英语，有时候帮助古玩店用英语跟外国人讲价钱，从中得到些个好处费。刘少熙省吃俭用，积攒些钱，在上海开了个宝华祥古玩店。光绪26年，刘少熙不断到北京琉璃厂囤货，成了上海客。这位上海客同琉璃厂的老古董商有交往，是大观斋掌柜赵佩斋的老朋友，所以大观斋的师徒知道刘家父子的事儿最多。刘少熙没念过书，说英语是应记的，只会说不会写，他自己吃了没文化的苦，所以很重视培养孩子们读书。在1920年前后，刘少熙的大儿子刘宝庚来到北京，他作为上海黄金荣的代表，邀请北京京戏的名角去上海黄金大戏院演出。黄金荣出资在北京西珠子口大街香场路的南头路东楼，按上海大世界的模式建了一座新世界。刘宝庚任新世界经理，那时候新世界是北京南城最热闹的地方，里边设有游艺场、剧场、电影院、饭馆、餐厅、百货商店、高级理发厅，什么说评书的、唱京剧的、唱评戏的、唱大鼓的、演杂耍的、演文明戏的，啊，就是话剧，唱梆子的、唱烙子的，都在新世界演出。新世界的地势好，南边不远就是天桥，东边珠市口街上有开明大戏院。第一舞台，京戏的名角，什么杨小楼啊、梅兰芳啊、程砚秋啊、余淑妍呢，都在这些戏园子演出。著名的饭庄丰泽园、浴池清华池都在附近。新世界的北面，则是有名的八大胡同，什么叫陕西巷、韩家台、石头胡同等等地方的班子妓院林立。西边是虎坊桥、罗马市大街，商业集萃，傅连城科班也在新世界西边。在这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新世界，有人曾写下杜牧的诗句：落魄江湖在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10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而多数人 却同新世界经理刘宝庚一样，享受着新世界里的一切乐趣。刘少熙的四儿子刘一轩，上海外国语专科学校毕业，掌握英法两国语言文字。1918年，他来到北京，不依靠有钱有势的哥哥刘宝庚，自己闯出了一条路。刘一轩来北京的时候才19岁，他年岁小，个头也小，排行老四。琉璃厂一些古玩铺子里的中老年人跟刘少熙熟悉，刘一轩成了小字辈的，所以人们都称呼他小刘四儿。没成想这个小刘四儿的绰号就叫开了。当他到了中老年的时候，人们把小字取消了，称呼他刘四儿。这名字在古玩行里叫得很响，一轩反而被人们所淡忘了。刘一轩在上海宝华祥古玩店里长大，对古玩行业的名词术语特别的熟悉，懂一些个鉴定文物的知识，利用这点特长领着外国人买古玩。他翻译流利，很受欢迎。起初他领着英国人阿伯特买中国的旧玉器和古玩杂项，领一位美国人布切德购中国的青铜器、造像、浮雕等等文物。1921年，22岁的刘一轩住在北京南小街，做起洋装古董生意，给阿伯特和布恰德进货、包装、托运。布恰德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经刘一轩翻译，在琉璃厂大官斋买了一副汉玉拱璧和一架诸葛鼓。布恰德将这两件文物运往美国高价出售，不久英国人阿伯特的买卖被张福川带做了，刘一轩只给美国人布切德进货，有时候也带着法国人在北京买古玩玉器，干了10多年，刘四儿的名字出去了，自己手里也有了点钱。1928年，一位白俄从新疆运到北京一大块碧玉，这块碧玉足有5尺长、4尺宽、2尺高，浅蓝色，没杂色，是块难得的制作玉器的好材料。但是北京玉器行的人不识货，不少人对这么大块的碧玉没有一点杂色产生了怀疑，以为俄国人是用人造半透明的物质充当碧玉来唬中国人的，都说是料货。刘一轩看中了这块碧玉，认定了是玉而不是料，经与俄国人交谈，得知这块碧玉是从新疆和田运来的。和田地处喀喇昆仑山和昆仑山之间，是中外驰名产玉的地方，这就更加坚定了刘一轩的信心。在没人与之竞争的条件下，20000现大洋成交了。刘一轩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找东四牌楼天河斋古玩铺子掌柜的郭敬安。天河斋的东家是中南银行的经理郑瑞生，经郭敬安介绍，和探耳胡同一位姓沙的说和，郑瑞生亲自看了这块碧玉，认定了是真玉，才答应由自己和自己在金城银行当经理的弟弟出资，与刘一轩、郭敬安4个人合伙买下了这块碧玉。刘一轩占大股，可是中南银行、金城银行出了20000块钱要付利息，刘一轩答应了条件，合伙将大块碧玉买到了手。这时候刘一轩给自己起了个字号，叫大人记古玩店，搬到了南河堰一所大四合院里，北屋是货房，摆满了古玩玉器，东屋是账房，就是会计室，西屋住家，他还雇了个徒弟伙计住在南屋。玉不琢不成器，刘一轩有了制作玉器的材料，大块碧玉必须请工匠制作雕琢才能成为玉器。中国皇帝中有2位酷爱美玉的，一位 是宋徽宗赵佶，一位是乾隆皇帝弘历，他们俩不惜一切代价雕琢一物之工费超过原物之价几十倍，所以乾隆年间的玉器，特别是玉制品和贡品最为精良。
2: 得了，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先这样了。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3: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4: 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2: 这里找到我的啦。
3: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2: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3: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0: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1: 接下来请听声音纪录片《左宗棠收复新疆》。
5: 玛纳斯之战成了敌我双方意志与耐力的较量，而清军依靠他们的顽强与坚韧，让胜利的天平一点点向他们倾斜。1876年10月29日，在攻城的炮击中，一发炮弹击中了守城敌军的统领，他的头颅被击碎，当场死去。这发炮弹也同时击垮了敌军负隅顽抗的意志。几天后，11月6日，清军攻克了玛纳斯南城。持续了整整2个月的消耗战，胜利告终。至此，阿古柏在北疆的据点被西征军全部拔除。北疆的收复，使西征军巩固了战略主动地位。不仅解除了敌军窜返内地的后顾之忧，更为下一步进军南疆创造了有利条件。捷报传至宿州已是7天之后，这天宿州雨雪交加，面对胜利的战报，那一刻左宗棠想起陆放翁的一句诗：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来自北方的寒潮袭击了整个江南，冬天的上海阴冷潮湿，此时胡雪岩的内心如同这天气一样冰冷。他向英国人开办的汇丰银行借贷一笔巨款，但高昂的利息使洽谈未能取得进展。这笔款项同样是受左宗棠所托，将用作西征军的军费。早在年初时，左宗棠即上奏朝廷，由于西征军军费严重匮乏，请求向洋行借贷1000万两白银以充军饷。朝廷遂将此事委托两江总督沈葆桢，由他办理借款事宜。自1875年8月从台湾内渡后，沈葆桢即改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面对朝廷的谕旨，沈葆桢极不情愿。他很清楚， 如今不但国库空虚，地方财政也极度困窘。1200万两白银借款，每年仅支付的利息便高达数十万两，以利期10年计，其数额更为惊人。就在谕旨下达的同时，沈葆桢还收到左宗棠的来信。在信中，左宗棠表达了殷殷期望之情，请他设法妥为办理借款一事。对左宗棠的请求，沈葆桢更为光火。在他看来，新疆广袤数万里，戈壁参半，既无进剿之理，又无祈福之情，似非12年所能就绪。在这种情况下，靠借外债来打仗，只能是饮鸩止渴，贻害无穷。在给朝廷的复折中，沈葆桢回绝了委派给他的借贷任务，他向朝廷阐明大举外债的危害与后果。国家每年要拿出大量的财政收入支付债务利息，岁额所入尽付漏支，拖垮的将是整个国家财政。沈葆桢的奏议获得本就反对西征的李鸿章的大力支持，他们对借贷的坚决反对使朝廷再起波澜。等王公大臣们各执己见相持不下时，军机大臣文祥提出了他的建议，既然左宗棠被赋予西征的全权，借贷一事可由其自行解决。对文祥的建议，醇亲王奕轩极表赞同。就这样，朝廷最终拿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准允左宗棠自行筹借洋款500万两。于是左宗棠再次委托胡雪岩为他筹借这笔款项。1876年的冬天，胡雪岩一直在上海四处奔波，为向外商借款而忙碌周旋。他知道，在他身上寄托着左宗棠的希望。面对英国人开列的各种条款，胡雪岩表示，如果条件过于苛刻的话，他可以向德国人、法国人甚至俄国人来借这笔钱，上海的洋行可不止汇丰一家。汇丰银行被迫做出退让，他们与胡雪岩最终达成了借款协议。从汇丰银行，胡雪岩先后贷出3笔款项，分别是1877年白银500万两，月息1.25%；1878年175万两，月息1.25%；1881年400万两，年息9.75%。这每一笔借款，经手人都是胡雪岩，每一张单据上都签着他的名字。如此巨量的借款，胡雪岩承担着巨大的风险。为了收复新疆，为了西征的胜利，无论是左宗棠还是胡雪岩，都默默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压力。有关清军攻克马纳斯、平定北疆的消息，已经刊登在上海的各类报纸上，《申报》和英文的《自林西报》还配发了评论。一位英国评论家写道，马纳斯的陷落成了传遍中亚西亚一带的一个沉重打击。这胜利的消息 让胡雪岩深感欣慰。清军收复北疆后，阿古柏在南疆惶惶不可终日。他一面请求英国出面与清政府谈判，提出愿意停止与清军的军事对抗，甘愿做大清朝的附属，企图以退为进，迫使清政府

0: 承认其政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他加紧军事部署，以抵御清军的进攻。当远处的山巅开始被白雪覆盖，阿古柏已经完成了在南疆前线的布防。此时他的兵力总计约45000人，其中27000人布设在达坂城、托克逊、吐鲁番一线，总共配备了27门火炮。这里是由北疆进入南疆的门户，也是阿古柏集团防御的重心。一旦这道防线崩溃，清军便可长驱直入，直捣南疆。负责托克逊防务的是阿古柏的第三个儿子哈克库里伯克，中国人习惯称他为海古拉。为防守托克逊，阿古柏调派了6000名精兵、6门重型火炮和1批加特林机枪。虽然大战在即，海古拉却心神不宁，忧心忡忡。他忧虑的不是迫在眉睫的清军，而是远在喀什噶尔的胞兄胡里伯克。这位胞兄的凶残无情，以及对权力的热衷，他再清楚不过。父亲阿古柏亲自北上督战，留守喀什噶尔的胡里伯克一定会借机培植势力，加快争夺父亲权位的步伐。海古拉觉得，他个人面临的最大危险，并不是清军的炮口，而是背后胡里伯克黑洞洞的枪口。
1: 精彩稍后继续。探索全国各地独具特色的早餐文化和传奇早餐店，感受早餐美食的诱人，体会中国人细腻温柔的情感故事，请听声音纪录片《第一餐》。

0: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当苏州人化身早起的小鸟，为的就是一碗汤清味美的苏式面。杨玉苏，玉兴记面馆老板，熟悉的食客习惯叫他老杨。
1: 当然因为这个店呢比较年数长，在我们苏州人的脑海中它影响很深。
0: 苏式面中苏州人最爱不释手一往情深的是焖肉面。焖肉面核心在肉，文火慢微，直至骨酥肉烂，汤汁渗透到肉的每寸肌理，这也只是达到了及格线。可是只及格怎么能行？老杨可是要得满分的。不到四个小时，这块焖肉是断不能出锅的。
2: 因为煮好的肉我们是很烂很烂的，它酥烂脱骨的，当时是没法吃的，一定把它冷藏一下。
3: 苏州话叫撒泼死它，就是生怕摊下来，冷的时候吃出来也有样子嘛。
2: 我们这个面吃完快过后，打个比方，你放在面碗里边，真正好的焖肉放在面碗里边，放在面底下翻个身上来，基本上化掉不成形的。
3: 就是老苏州人最最喜欢吃这焖肉面。
0: 刚出锅的焖肉一定要冷藏，以静待转天早上的华彩时刻。这也算是苏州人吃焖肉面的一个讲究。当一块冷凝收缩、肥瘦相间的肉遇到滚烫的汤、热腾腾的面时，焖肉本身的力量才算完成了助跑，被催化释放，不油不腻，每一次下口都刚刚好。
4: 苏州人吃面是很挑剔的，宽汤要紧汤，你要

0: 硬面还是要软面，你汤里面你要面轻还是要重轻，它都有区别。所以在苏州开面馆，你没有两把刷子是站不住脚的。
1: 老杨的面馆在苏州早就出了名，遍布全城。
2: 那个55号二楼，
1: 但只有他最开始经营的这家老店，面牌最多，最有牌面。苏式面在他这儿是会72般变化的。
3: 因为其实我本身就是厨师出身嘛，自从开了面馆，我发现当时面馆好像浇头品种啊，就是不是太多，我就在想。怎么把苏帮菜演变成面条？苏帮菜特点就是不时不舍嘛，时令产品加入进来。打个比方，我们5月份开始就是风筝大面，6月份开始三虾面，这是我们就是苏州人的，就是一种理念。
1: 因为厨师出身，因为精通苏帮菜，所以很多时兴的苏式面都是当年他在自己的小厨房里鼓捣出来的。而这其中有一碗面，老杨无论见到谁都得苦口婆心隆重推荐。
2: 我建议你现在通黄油，虽然价格有点贵，但是东西是实在的，让你吃了绝对不会后悔，还会念念不忘的想那个事。
1: 清风鸟鸣，园林怡情，每年此时老杨对待六月黄不但要营造意境，更要动作轻盈。秃黄油面是蟹黄拌面的苏式称号，每年都只有农历6月可以吃到它，不吃一次你会后悔到把大腿拍青。
3: 蟹虽然不怎么大了，但是其实肉很鲜极了，肉跟壳也剥开了，黄归黄肉归肉，分离过后我们再分步骤加工成呈现。
1: 六月黄就是大闸蟹的少年时期，蟹膏蟹黄尚未完全成熟，而用它来拌面，吃的就是那份不可多得的稚嫩和新鲜。
4: 浓郁的感觉，就是那个
5: 虾
4: 蟹的味道。
5: 这个是有那种当地那种，就是那种有点像火锅的那种出来那种酱，是不是？
1: 提前煮好的面条根根分明，等待与蟹黄的肆意相拥。当二者经过搅拌融合，蟹的鲜，面的香，统统包裹在口舌的每一寸腹地上。蟹黄面吃的是时令，焖肉面吃的是传统。精明的老杨把自家面馆的水准发挥到了一个颇难超越的高级段位。
2: 每天要吃，我虽然不吃面馆，不吃到面馆也难过的，我不知道反而会越吃越喜欢的。
1: 食不厌精是中国人在吃上的最高理念，而苏州人从黎明即起的第一餐便心无旁骛地贯彻执行，足见他们对精致的理解有多么领先。如果说不可言传的感觉才是最大的美好，那么就来趟苏州，从清晨的一碗面开始吧。
6: 美味第一餐，感谢收听。

0: 声音纪录片《左宗棠收复新疆》正在播出。
1: 随着天气一天比一天寒冷，守城的士兵也一天比一天惊恐不安。他们无法确知清军会在何时发起攻击，或许大雪纷飞的一天，炮弹就会铺天盖地倾泻而来，那将是他们的噩梦。在收复北疆之后，摆在清军面前的任务就是攻克大阪城、吐鲁番、托克逊三角地区，打开进军南疆的门户。左宗棠制定了三路并进的作战方案，刘锦棠率湘军由乌鲁木齐南下直取大阪城为北路，张耀率苏武军由哈密西进延池为东路，徐占标率部出木垒河越天山南下延池为东北路，张徐二部在延池会师后进攻吐鲁番，待大阪城、吐鲁番两城攻克后，三路人马再合攻托克逊。

而此时已是冬季，新疆冰天雪地，作战将变得更加困难。左宗棠指示部队暂时按兵不动，待来年春天再展开进攻。对新疆战场来说，1876年的冬天是平静的，但这平静是短暂的。随着冬天过去，雪融冰消，战火将熊熊重燃。

整个冬天，一支沙俄探险队一直逗留在塔里木盆地腹地。他们一方面进行地理考察，制作动植物标本，另一方面也担负着收集情报的任务。这支沙俄探险队由陆军军官、地质学家以及哥萨克士兵组成，领队是37岁的俄军总参谋部上校普尔热瓦尔斯基。探险队是1876年8月12日从伊宁出发的。沙俄军方为他们提供了24头骆驼、12000发子弹、大批辎重和充足的经费。按照原计划，他们将穿越新疆进入西藏，抵达孟美中的圣城拉萨。探险队尚未启程，普尔热瓦尔斯基便收到阿古柏托人送来的一封信。在信中，阿古柏表示他将像接待客人那样接待探险队，并在自己的领地范围内给探险队以各种协助。在冬天来临时，探险队涉过塔里木河，深入到塔里木盆地。在那里，他们找到了罗布泊。这处传说中的内陆湖早已变成一片干涸的岩泽。后来普尔热瓦尔斯基回国后公布了这一发现，轰动了欧洲地理学界。即便在荒无人烟的地方，探险队依然同沙俄军方保持着畅通的联络。从伊犁辗转传来的信函告知普尔热瓦尔斯基，中国人已重新掌控了天山北路，因此指示他与阿古柏集团取得联系，并争取见到阿古柏本人。当沼泽逐渐解冻，探险队开始向库尔勒方向移动。此时他们已经获悉北上督战的阿古柏正驻扎于库尔勒。随着冰雪渐渐消融，清军开始行动了。刘锦堂的大军离开乌鲁木齐，向达坂城方向进发。他们携带着30门野战炮，此外还有许多轻型的旧炮，士兵们称之为劈山炮。张耀的松武军与徐占标的部队分别由哈密、巴里坤西进，向延迟开进，兵锋直指吐鲁番。清军集结了20000多人的精锐力量，准备同阿古柏集团的主力展开决战。

0: 1877年的早春时节，当天空刮起春天的第一场沙尘，大半城脱壳。
1: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3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

0: 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儿子，你在干嘛呢？
2: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1: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2: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1: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2: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七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3: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4: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5: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6: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4: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7: 为大家带来根据田汉的剧本《丽人行》改编的戏剧

0: 丽人行。话剧丽人行的编剧是田汉先生。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丽人行。改写高瑞森，演播冯宪珍。
1: 1944年春天的一个傍晚，在沦为孤岛的上海，一座公园附近的僻静的小路上，一个名叫刘金妹的纺织女工被日本兵强奸了。金妹是被医活丈夫有生的疾病外出借钱才遭此不幸的。就在这条路的近旁，一座洋式小楼住着银行家王仲元和他漂亮的太太梁若英。在这春风和暖的夜晚，这对夫妇也酝酿着一场家庭危机。梁若英是再嫁，她的前夫张玉良7年前去内地投身抗战，一去再没有消息。养尊处优惯了的梁若英忍受不了困苦的生活，2年后带着女儿贝贝嫁给了当时貌似进步的王仲元。王仲元欣赏的是梁若英姣好的容貌，为了博得她的欢心，王仲元对贝贝呵护备至，视若己出。这天，梁若英突然收到张玉良的信，知道他已经返回上海。信看到一半，被王仲元的归来打断了。梁若英顺手匆匆塞进一本书里，但还是被王仲元发现并且拆开看了。受过大学教育的梁若英很恼火，认为一个现代的丈夫是不应该侵犯妻子的通讯自由的。王仲元反唇相讥，你忘了今天中国还在殖民地化，还没有现代化吗？不过他还是告诉梁若英，他的前夫约他明天下午2点带着贝贝在一处餐馆见面，然后趁着梁若英的大学女同学李新群的来访出门去了。李新群是一个小学教师，

0: 他实际从事的工作是地下抗日斗争。梁若英告诉他，张玉良回到上海，并约他和女儿见面。李新群斟酌了一下，觉得约定见面的地方不妥当，便决定由他先去和张玉良联系，改换一处地方。使女丽英匆匆走进来，通报说孟楠来了。孟楠是李新群的丈夫，一个英俊见识的新闻记者。话音没落，孟楠已经到了屋内，后面跟着掩面啼哭的刘金妹。遭受侮辱的刘金妹欲寻短见，被路过的孟楠救了下来。豺狼当道的世界，大家又能说什么呢？只好苦劝了金妹一番，由李新群和孟楠护送他回家。张玉良此次回上海是负有任务的，他见到了老朋友刘大哥。刘大哥在孤岛办了一家报纸，同时负责抗日斗争的组织工作。刘大哥向张玉良介绍了上海的情况。刘大哥周围的几个同志和张玉良还都有一面之识，一个叫周凡的青年曾经是他的学生。李新群调皮地说，十几年前在张玉良和梁若英的婚礼上就见过他。李新群建议张玉良把他和梁若英见面的地点改在李新群的家里。刘大哥叮嘱李新群一定要提高警惕。梁若英已经在李新群家中等了许久，孟楠陪着他聊天儿。王仲元不愿意让贝贝和他的亲生父亲见面，领着他去看电影去了。随着楼梯响，李新群领着张玉良推门进来。为了方便他们谈话，孟楠夫妇准备好香烟和茶水，便悄然离去。七年的分离使张玉良和梁若英黯然相对了数分钟。他们还是抑制住激动，各自诉说别后的境遇。梁若英难免有些幽怨，说张玉良从不曾想到他的痛苦，并说张玉良变得残忍了。张玉良说，现实让他锻炼得更坚强，他不是没有眼泪的人，只不过已经不能只想到自己的一身一家，而是想到较为广大了。一阵粗暴的敲门声打断了他们诉不尽的恩怨，两个持枪的便衣闯了进来，跟在后面的是日本宪兵。他们误把张玉良、梁若英认作孟楠和李新群。当冰凉的手铐把他们铐在一起时，张玉良苦笑着说，想不到咱们又在一起了。梁若英可没想到，从一个摩登的太太转眼间变成阶下囚，她便咬着牙齿咒骂道，我恨你。张玉良用眼光抚慰着她，严肃地说，我们一道再经受一次熬炼吧。张玉良、梁若英的被捕说明敌人已经注意到孟楠和李新群。刘大哥决定他们尽快转移到内地去，而负责购买船票的周凡却只买了一张。考虑到李新群还要筹办学校掩护抗敌工作，刘大哥便让李新群留下。李新群强忍住泪水，紧紧拉住孟楠颤抖的手，互道珍重。那天刘金妹被李新群他们送回家后，得知妻子被日本鬼子糟蹋，丈夫有生，感情上实在难以接受。可是面对着强盗，一个弱女子又能怎么办？她只好强咽下这口气，一家人在穷苦病痛中继续挣扎着。然而一些地痞流氓却借金妹这难以言说的痛苦欺负她。一天，有生正碰上两个流氓在调戏金妹，他在工友们的协助下教训了流氓， 可是他的眼睛却冷不防被流氓扔过来的生石灰给弄瞎了。周凡是个腼腆的小伙子，他暗暗地喜欢热情的李新群，总是追着李新群，总想和他搭讪几句。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已经被敌人盯上。那天他刚好和李新群在街上分手，脑海里满全是他的一颦一笑，自己痴迷地叫着新群。一个陌生人拦住他的去路，陌生人要和他谈谈买卖，说上一批买卖周凡出了很大的力。周凡一时摸不着头脑。陌生人说，如果不跟着他，他们不会破获抗日的机关，抓住张玉良。周凡这下才明白他遇见狗了，是他无意中把敌人引到李新群的家，遭致张玉良、梁若英的被捕。他想反抗，但在陌生人枪口的威逼下，只好随他走了。张玉良他们被捕后，刘大哥一直在设法营救。李新群把贝贝接出来与他同住，一边做着爱国工作，一边带着贝贝到处为张玉良、梁若英奔走。他们终于找到一个有正义感的日本老人池田，老人答应和日本宪兵队疏通疏通。池田老人先带贝贝去探监，这一次贝贝才真正认识了自己的爸爸，他哭得像个泪人一样。张玉良见到日思夜想的女儿，觉得死也瞑目了。他让贝贝相信爸爸，他用行动告诉敌人，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骨头是硬的。梁若英在狱中度日如年，每天听到狱中难友受刑时的惨叫，她神经都快崩溃了。她见到贝贝，反反复复一句话，千万告诉你爸爸，要他拿出点良心来救救我，我要死了，要他千万救我。直到贝贝走远了，他还在哀叫。贝贝对他妈妈十分失望，他还是把王仲元当成贝贝的爸爸。其实在梁若英被关进监牢之后，王仲元早已把他的生死置之度外，成天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和舞女于芳子打得火热。王仲元从来没有认真地想过营救梁若英的事。在关押张玉良、梁若英几个月之后，日本人认为一时半刻很难从张玉良身上得到有用的东西，不如放长线钓大鱼。他们倒想借池田老人说情的机会，恢复张玉良他们的自由。日本人向张玉良宣传了一番大东亚圣战的道理后，宣布释放张玉良，只要他今后不公开发表反日的言论。对于梁若英，条件是他必须承认是张玉良的太太，也可以自由。尽管梁若英一再声明她的丈夫是王仲元，但想到继续坐牢的苦处，也只得默认她是张太太。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中医药的故事。
2: 什么草能把石头融化？相传很久以前，在峨眉山下住着一对年轻的恩爱夫妻，男耕女织，日子过得很美满。谁知有一天，丈夫突然肋下疼痛，像刀扎针刺一般，不久便活生生的疼死。为了查明死因，大夫根据死者的病情以及疼痛部位剖腹查看，结果发现死者胆囊里有一块石头。妇人拿着这块石头悲痛地说，就是这块无情的石头拆散了我们夫妻。妇人本想把它打碎扔掉，但转念一想，不如留着做个纪念， 于是就织了一个小网兜，把石头放在里面，整天挂在脖子上，干活睡觉都不拿下来。说来也巧，有一年秋天，他上山割草，割了一大捆抱回家去，到家后忽然发现挂在胸前的那块石头已经化去一半。后来这件事被一位大夫听说了，大夫认为妇人那天割的草里准有一种是能融化石头的药草，于是他找上门来请求妇人带他上山去找那种草。大夫跟着这位妇人上山，把那片地上的草全都割下来，然后按照不同的类别分开，再把那块石头先后放到每一种草上试验，终于找到了那种能融化石头的草。由于这种草的叶子是圆形的，很像金钱，而且它能融化胆囊里的结石，价值比金钱还贵重，所以就取名为金钱草。从此之后，用金钱草治结石病的方法便在民间广泛流传开来。现代研究表明，金钱草含有酚性成分，有利尿、排石、促进胆汁分泌和抗菌等作用。其利尿作用可能与所含钾盐有关，能使尿液变为酸性，促使在碱性条件下的泌尿系结石溶解。由此可见，金钱草可谓是结石的克星。

0: 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寂静。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田汉的剧本《丽人行》改编的戏剧故事。阔太太梁若英、小学教师李新群和沙场女工刘金妹生活在孤岛时期的上海，面对抗日的时代洪流，他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这个剧本写于1946年底至1947年春，作者将三个女性的命运有机地交织起来，反映了当时复杂的社会生活状况。
4: 出狱后，梁若英看在过去夫妻的情分上，想帮张玉良一把，比如说暂且和王仲元合作编一部书，先解决经济问题，但被张玉良一口回绝。梁若英急于回到王仲元身边，回到他的安乐窝，洗去牢狱中的虱子和酸臭，再过起太太的生活。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女儿贝贝坚决不再回姓王的那儿去了。贝贝希望妈妈和爸爸一样，这叫梁若英无比的伤心。李新群的学校办得异常艰苦，拖欠两个月的房租无法筹措，可房东老太太却十分高兴地告诉他，一个年轻的先生替他交了房租，解了房东老太太的急需。李新群猜不透这人是谁。李新群托人把贝贝带到昆明，交给孟楠照管，这样他和张玉良都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李新群为贝贝收拾行装，张玉良和刘大哥也来送贝贝。张玉良送给女儿一面他在监狱中磨制的小铜旗。李新群对刘大哥说，有一位年轻的先生代交了房租，他怀疑是周凡。刘大哥说，周凡不再和他联系了，看来问题很大，要做好撤离的准备。刘大哥的话音还没落地，周凡

0: 突然走了进来，大家都吃了一惊。周凡说他还不是坏人，他是来报信的，敌人很可能来搜查。刘大哥质问他，敌人是不是他引来的？周凡急切地辩白，大哥，你相信我，已经没有时间了。李新群正对一台油印机如何藏匿束手无策时，敌便衣和日本宪兵已经跨进房门。李新群机智地将油印蜡纸藏了起来。敌人翻东找西，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物品。刘大哥冒充家具店来讨账的。张玉良刚从宪兵队被放出来，敌人认识他，也没什么油水。便衣指着油印机说，私藏油印机印传单。李新群解释说，学校里必备油印机印讲义。敌人也无可如何，悻悻地提着油印机离去了。这时李新群才从鞋壳里取出印着抗日口号的蜡纸，花根火柴烧掉了。刘大哥问周凡，房钱是不是他付的？哪儿那么些钱？发财了？说着掏出钱还给周凡，周凡不接。这时楼下传来，有人找周先生。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抓周凡的那个敌便衣已经三步两脚地踏上楼来。便衣笑盈盈地说，他是跟在周凡后面来的，并逐一向在场的人点头表示都认得，希望他们和皇军合作，什么事都好说。周凡说，刘大哥让我跟你谈谈合作的条件。边说边向站在窗口的便衣走过去，他趁便衣不备，猛地朝他头上一击，抱着这个特务从窗口滚下楼去。他们从屋瓦的斜坡一直滚到另一条街口，一阵巨响，两个人同归于尽了。刘金妹的秘密终于被丈夫有生发现了。一天，一个人找上门来，当着有生和金妹的面说了些不三不四的话。有生这才知道妻子的钱来得不干不净。他憋着一股怒火，狠狠地打了金妹一个耳光，快给我滚出去，别脏了我的屋子。金妹夺门而出，绝望地冲向黑暗里。梁若英返回王仲元的公馆，等待着他的并不是他编织的温柔的梦。王仲元金屋藏娇，和他的相好于芳子长期在外聘居。一心想当金丝雀的梁若英一怒之下找上门去，原来想劝王仲元回心转意，得到的却是粗暴的对待。王仲元命人把他拖出门去。走投无路的梁若英及时得到李新群的安慰，他们走在黄浦江边，李新群鼓励他振作起来，拿出贝贝来。
1: 12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关乎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团圆，它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有人说， 道路是城市的血脉，而交通安全就是守护着血脉畅通的生命线。当我们每天穿梭在街头巷尾，乘坐公交、驾驶汽车、骑行电动车，甚至只是步行过马路，每一个微小的举动都可能关乎自己的安危，每一次侥幸的疏忽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首先，我们就来说一说最常见的机动车驾驶安全。作为司机，手握方向盘，承载的不仅是自己的生命，更是车上乘客和路边行人的安全。很多交通事故的发生都源于一些看似微小的不良驾驶习惯，比如疲劳驾驶。有多少司机抱着再开一段就到了的侥幸心理，在疲惫不堪时依然硬撑？殊不知，当眼皮开始打架，注意力无法集中的那一刻，方向盘就可能失控，原本熟悉的道路就会变成危险的陷阱。在这里，我们要提醒每一位司机朋友，连续驾驶4小时以上，请务必停车休息至少20分钟，不要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赌时间，休息好才能安全行。除了疲劳驾驶，酒驾、醉驾更是交通安全的头号杀手。酒精会麻痹人的神经，降低反应速度，模糊判断能力。很多司机觉得少喝一点没关系，我酒量好，能开好车。但酒精的影响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一杯酒可能会让你失去对车辆的控制，一杯酒可能让一个家庭从此阴阳相隔。我国法律明确规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暂扣6个月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醉酒驾驶机动车吊销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这不仅是冰冷的条款，而是对生命的敬畏和保护。也请大家记住，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不仅是法律的要求，更是对自己、对家人、对他人的责任。此外，超速行驶、不按规定车道行驶、闯红灯、不系安全带等不良驾驶行为也同样危险。很多司机为了赶时间随意超速，却忘了10次事故9次快的道理。有的司机在路口闯红灯，总觉得不会那么倒霉，却不知危险往往就在那一秒的侥幸里。还有的司机和乘客觉得系安全带麻烦，殊不知在发生碰撞时，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伤亡。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提醒广大的货车司机朋友，货车车身重，刹车距离长，一定要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超载，不疲劳驾驶，不随意变道，不强行超车。行经路口、学校、居民区时，务必减速慢行，仔细观察，避免事故发生。说完了机动车驾驶，我们再来聊一聊非机动车和行人的安全。随着电动车、自行车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非机动车出行，但随之而来的交通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很多电动车骑行者不佩戴安全头盔，随意闯红灯、逆行、占用机动车道，甚至一边骑行一边看手机。这些行为看似方便，却隐藏着极大的危险。电动车的速度虽然不如机动车，但一旦发生碰撞，骑行者没有任何防护，很容易造成头部和身体受伤，甚至危及生命。在这里，我们要提醒每一位电动车、自行车骑行者，出行时一定要佩戴好安全头盔，这是保护自己头部的最后一道防线。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不逆行，不占用机动车道，转弯时提前减速观察，确认安全后再通行。不要一边骑行一边看手机、接电话，避免分散注意力。同时，家长朋友们也要教育好自己的孩子，不要让未满12周岁的儿童骑行自行车上路，不要让未满16周岁的青少年骑行电动车上路，更不要让孩子在马路上追逐打闹、玩耍嬉戏，守护好孩子们的出行安全。对于行人来说，遵守交通规则同样重要。很多行人觉得行人优先就可以随意地横穿马路、翻越护栏，却不知这样的行为不仅违反交通规则，更会给自己带来危险。 我们经常看到有的行人在过马路时不看红灯，不走人行横道，而是随意的横穿马路，甚至在车流中穿梭。有的行人翻越道路中间的护栏，图一时方便，却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这些行为看似是小事，却可能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在此，我们提醒每一位行人，过马路时一定要走人行横道，遵守红灯停、绿灯行的规则，不闯红灯，不抢行。在没有人行横道的地方，要注意观察来往车辆，确认安全后再快速通过。不要在马路上停留徘徊，不要翻越道路护栏、隔离带，不要在马路上追逐打闹、玩手机。尤其是老年人和儿童出行时要格外小心，老年人行动缓慢，反应迟钝，过马路时最好有人陪同。儿童好奇心强，安全意识薄弱，家长一定要全程看护，不要让孩子脱离自己的视线。除了这些日常出行的注意事项，我们还要关注一些特殊场景的交通安全，比如雨雪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无论是机动车司机还是非机动车骑行者、行人都要格外小心。司机朋友要减速慢行，加大跟车距离，避免急刹车、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骑行者要放慢速度，注意路面结冰，避免摔倒。行人要穿颜色鲜艳的衣物，方便司机发现，过马路时更加谨慎。还有学校周边的交通安全，每到上下学高峰期，学校门口就会出现人流车流密集的情况，这就需要司机朋友减速慢行，主动避让学生和家长。家长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不要在学校门口乱停乱放车辆，不要随意横穿马路。学生们要排队上下学，不追逐打闹，不横穿马路，乘坐正规的交通工具，不乘坐无牌无证超载超员的车辆。道路交通安全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共同守护。每一起交通事故都不是偶然，而是无数个疏忽和侥幸叠加的结果。每一次平安出行都离不开我们对交通规则的敬畏和遵守。生命只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留下终身的遗憾，不要因为一时的侥幸毁掉一个幸福的家庭。在这里，我们呼吁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能树立安全第一、生命至上的理念，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摒弃不良交通习惯，主动避让，相互礼让，让文明出行成为一种常态，让安全陪伴我们每一段旅程。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那些泰国人，
4: 你出生在泰国，
5: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6: 你是泰国人，
7: 我是泰国人，
8: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9: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10: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11: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声在乌马河。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声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太谷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古韵村落文脉太谷北郭村。古韵村落文脉太谷前几期的系列节目，我们一直在太谷的东部山区穿行，从白燕村的史前遗址到上安村的千年书香，再到范家庄的深山古堡。今天我们要走出群山，来到太谷的平川地带。从太谷城区出发，不过15分钟车程便抵达了水秀镇的北郭村，一座承载着600余年历史却依然焕发着勃勃生机的 平川古村落。北郭村位于太谷与清徐交界处，西临太徐一级公路，南接龙城高速出口，紧邻108国道，交通十分便利。全村现有农户1060户，耕地面积4700余亩。历史上，这里既是商道必经之地，也是文化交融之所。村民的来历颇为朴素，北郭村与南郭村原本是一个村，名叫郭村。村中有一条东西方向的水渠穿村而过，后来村子逐渐分为南北两半，渠北面的叫北郭，渠南面的叫南郭。一条水渠将一个村庄分成了两个，也各自走出了不同的命运轨迹。2019年6月，北郭村被正式列入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北郭村的建筑遗存类型丰富，时代跨度大，尤以宗教建筑与民居大院为代表，构成了解晋中地区乡土社会、信仰变迁和家族历史的重要窗口。而在这众多遗存之中，最值得提及的便是村西北角的法安寺。法安寺坐北朝南，呈二进院落带禅院的格局。据清乾隆、光绪及民国版太谷县志记载，这座寺庙创建于元至大二年，也就是公元1309年。此后历经明嘉靖27年、清康熙年间以及民国8年的多次重修，形成了如今元、明、清、民国四个时期建筑风格并存的独特面貌。走进法安寺，最先引人注目的是过殿。这是一座面阔三间、进深六传、单檐歇山顶的明代建筑，檐下的斗拱尤为精彩，五彩重昂，拱半清晰，拱端斜砍，是典型的明代建筑特征。然而仔细观察梁架结构，又会发现局部保留着元代手法，梁间使用的驼峰垫墩、山面施用的磨脚梁都是元代建筑的典型做法。一座过殿主体构架是明制，局部手法却存元风，这种官制做法与地方技艺的融合，恰恰是明初建筑过渡时期的珍贵例证。过殿的屋顶同样耐人寻味，脊室为灰陶所制，中间是聚宝盆，两侧是以宝镜纹样。这些脊兽原本是琉璃制，清代修缮时才改为灰陶。屋面心间点缀着孔雀蓝琉璃瓦，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檐口琉璃剪边精美别致。从琉璃到灰陶，从圆到清，这座屋顶本身就是一部微缩的建筑变迁史。二进院的正殿则是清代建筑，面阔五间，单檐映山顶，斗拱三彩丹昂，昂头做卷云纹，两山西头雕刻着精美的人物和花卉图案，虽历经风雨，依然可辨其雕工之精腻。外檐的彩画保存较好，以青绿为主色调，辅以金线勾勒，总面积约30平方米，是清代中期彩画的典型样本。寺内保存着一口明成化6年铸造的铁钟，钟身铸有金纹和纹饰，虽然表面已经锈迹斑斑，但整体完好。此外还有清代碑刻和民国8年的重修题记，清晰记载了这座古寺的历史变迁。器物与建筑彼此印证，从元代创建到民国重修，每个时期都在这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有学者这样评价法安寺，它就像一部立体的建筑史教科书，不仅见证了建筑风格的变换，还记录了社会的发展变迁。在太谷县域内，像法安寺这样跨度时代长、保存完整的佛寺建筑较为稀有，是研究晋中地区佛寺建筑发展史的珍贵实物例证。2016年，法安寺被列为山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2020年启动了全面修缮工作。北郭村的信仰世界远不止一

一座法恩寺，在法恩寺以东约200米处坐落着三义殿，供奉的是刘备、关羽、张飞三兄弟。三义殿的建筑结构为清代，但带有明代遗风，彩绘则是后期修缮时所绘。庙宇门口的古碑刻极为丰富，极具当地研究价值。其中一块民国时期的山东碑尤为珍贵，碑上刻有大量商号名称，从中可以看到北郭智姓家族百年前多在山东泗水一带经商，在那里开设有大量的商铺。据说山东是桃园三结义故事的发生地，三义文化正是山东商人所极为奉行的，北郭智姓家族将这种文化从山东经商之地带回故乡，建庙供奉，正如山西商人崇拜关公一样，奉行的是忠义二字。法恩寺的西侧还有一座龙王庙，自古以来村民们就在这里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龙王庙虽然建于民国时期，但建筑规格很高，门楼条角上附着孔雀蓝琉璃瓦，斗拱周围是以大青金彩绘，砖雕纹样细腻少见。一座村庄同样供奉着佛祖、龙王与刘关张，佛教的慈悲，民间信仰的朴素愿景，儒家伦理的忠义精神在这里和谐共存。这种多元信仰并置的生态，生动展现了中国古代农村精神世界的丰富与包容。北郭村是智姓大村，村中古碑刻上的捐赠名单一长排都是智姓。智氏家族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也留下了深深的文脉印记。村中青年路上曾并排坐落着三处坐北朝南的古宅院，是智家祖上传下的产业，已有200多年历史。相传智家列祖父早年走西口，一路闯到东北奉天，在关东经营豆腐坊及零星杂货生意，后开启商铺经营粮油，家境日益殷实。到高祖父智望斌这一代，继承家业后经营有方，又发扬晋商讲道德、守诚信的传统，家族生意蒸蒸日上。智家祖宅的建筑极为讲究，正院和西院均为两进院落，里院主人居住，外院留给长工。正房是五开间的高梯瓦房，后墙高7米有余，东西厢房均为五开间，里院方砖铺地，大门外正是窑洞式门，西院是高阶门。最引人注目的是门梁上悬挂的匾额，上书行笃敬三个字，教导后人行为忠实，克己慎行。行笃敬出自论语卫灵公，是孔子对弟子子张的教诲，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莫之邦行矣。意思是说话忠诚守信，行为敦厚恭敬，即便到了偏远之地也能行得通。一块匾额悬挂在深山平川之间的一座民居门梁上，却连接着2500年前的圣贤教诲，这正是文脉的力量。它不在高堂之上，而在百姓的日常生活里。北郭村的文脉不仅在古寺古庙、古宅古匾之中，更在当代的传承与新生之中。如今北郭村已发展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现代乡村，村里硬化了道路，安装了路灯，绿化率达到了40%，村里建起了综合性文化活动广场，配置了灯光篮球场、乒乓球台等设施，还成立了锣鼓队和文化演出队伍。在产业发展上，北郭村规划了占地700余亩的工业园区，划分为机械制造产业园和生物化工项目区。听众朋友，北郭村的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从元代法恩寺的木古晨钟，到三义殿里从山东带回的忠义信仰，从智家老宅

0: 来行笃进的门匾，到如今成为充满活力的现代乡村。北郭村所承载的是平川古村落最深厚的底蕴，在多元信仰中安顿心灵，在敦厚家风中安身立命，在代代传承中延续文脉。他不在深山，却自有其沉静；他身处平川，却从未随波逐流。一座北郭村600余年光阴，法安寺的钟声或许已经远去，但行笃进的教诲依然在这片土地上回响。下期节目，我们将带您走进北汪乡白城村，太古形意拳的发源地核心村，光化寺所在地。在那里，我们将一同感受武林豪气与禅意悠远交织的独特文脉。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2: 今天做了4菜1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1: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3: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
1: 嗨，都是小意思。
2: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1: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4: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100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乍起。关乎人文，化成天下。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5: 戴上安全帽啊！
4: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6: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4: 出发前的第一步，
7: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4: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8: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4: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9: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0: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9: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1: 我马上去。
9: 利用你的担忧。
10: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9: 来骗你上钩。
12: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9: 哥哥，
13: 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9: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2: 真的，
9: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0: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9: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4: 当复兴号穿越烟雨江南，蛟龙号深探万里碧波，每一次突破都在为亿万人的梦想护航。
14: 中国迎来一个开放的时代，我们张开双臂融入世界。
15: 我们的征途是

0: 国是永不褪色的信仰，家是生生不息的传承。磅礴国力的注脚，就藏在寻常巷陌的灶火温热里。
1: 林姐今天烧什么？
2: 我今天烧排骨，明天炖肉。
3: 江叔叔，我们家吃饺子，你家也尝尝。
0: 大国铸剑为犁，小家炊烟不息。致敬每一个平凡而闪耀的中国人，大国小家，长歌当行。在我们身边，每天都有故事发生。
4: 五、四、三，点火！
5: 看看舒张扬，观察病人的呼吸频率。
0: 他们是平凡人，却有着不平凡的人生。
6: 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7: 是敬业奉献模范，
0: 是后辈的领路人，也是新时代的榜样。听时代榜样，讲中国故事。国旗下的讲话，现在开始。
8: 请听国旗下的讲话，全新季播内容《红色传家宝》。
9: 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保存着一份极为珍贵的档案，一本长十厘米、宽6.5厘米的小册子。册子封面正中竖排印着“中国共产党党政”七个繁体大字，下方横排印着编号第001128号，这就是朱德的党政。这本党政是1933年7月朱德任红军总司令时制发填写的。朱德入党有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1922年，早已是滇军少将旅长的朱德看到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于是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道路。同年7月，朱德辞去高官厚禄，来到北京，见到好友孙炳文。孙炳文告诉他，李大钊1921年组织了中国共产党。朱德听后当即表示要去见他，申请加入这个政党。不巧的是，当他们赶到李大钊家里时，他已去南方办事了。孙炳文提议去上海拜访陈独秀。8月下旬，朱德和孙炳文在上海找到陈独秀。陈独秀没有马上答应朱德的入党请求。朱德并没有气馁，决定去欧洲留学，接触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朱德抵达法国巴黎后，结识了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赵世炎。对于朱德不寻常的经历，赵世炎非常钦佩，建议他去德国找支部主要领导人周恩来，并为他写了一封介绍信。10月，朱德和孙炳文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被朱德追求真理的执着和救国救民的抱负感动，同意了他的入党申请，并答应和张申府一起做他的入党介绍人。后来在专门听取张申府的汇报后，陈独秀认为朱德经受住了党的考验，再加上有周恩来和张申府作为入党介绍人，陈独秀代表党中央批准了朱德的入党申请。从此，
1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氶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3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5%。
1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2: 我是王佳，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这些歌曲也变得格外动听，记得要分享哦。

我相信我们实现梦想的程度取决于我们对生活负责的程度。当你将自己的问题归咎于他人时，你就拒绝了承担自己的责任，你把人生成长和改变的权利交给了别人。从这个角度上想，你是不是会把要依赖别人的那个心态收回来一点点呢？当你决定自我成长的时候，当你不再依赖他人给予帮助的时候，你突然觉得你不但为自己负责做了决定，而且你不会经历失望，因为我们大多数时候希望他人的帮助常常都会落空。

0: 仍然在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上大学学习音乐专业，毕业之后一直住在北京，之后应聘到环球唱片，本来是担任音乐人薛永嘉的助手。在此期间，他不仅巩固了在大学时学到的乐理，对音乐的认知也更加深刻，为之后的出道奠定了基础。这个对音乐有极大热情和追求的治愈系女歌手，在全民 K 歌平台当中展现了自己独特的嗓音，由此出道。
1: 月亮有一个缺，等扎云之巅，风雨心事周旋，吹花落的

于生活愉悦的小分享。有一件事情也很重要，就是不要忘记感恩生活，无论你过得有多好或者是多坏。每个人都在日子里摸爬滚打，与其思考自己失去了什么还没有得到什么，不如试着去思考你现在正拥有什么，并感恩你此刻拥有的一切。而当你停止追逐错误的东西时，正确的事才有机会抓住你。愿你内心舒心，日子安详。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谁是快穿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3: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4: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3: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5: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3: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6: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3: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7: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3: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8: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情感作家四一在《想念却不想见的人》中有一句话，两个人可以在一起需要运气，但要可以一起生活则是要靠努力。其实很多人都想踏踏实实找个人一起生活，你喜欢他，他喜欢你，两个人之间没有秘密，没有出轨，没有不开心，性格不合适可以磨合，习惯不一样可以适应。爱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双方努力经营变成了两个人的爱。

有人说李健的音乐像水，不管是流动动听的曲子，还是充满诗意的词作，以及他自己本身温柔的嗓音，跟他多年以来的音乐态度，再到他表现出来的人生哲学和温文尔雅的外表形象，几乎都诠释了一水温柔的诗意。在他发表的专辑中，自己创作的歌曲将近百首，算是词曲编曲全能性的音乐人，代表作包括《向往》《传奇》《异乡人》《绽放》等等。

很喜欢青年作家瑞卡斯的一句话，我们总是喜欢拿顺其自然来敷衍人生道路上的荆棘坎坷，却很少承认真正的顺其自然其实是竭尽所能之后的不强求，而非两手一摊的不作为。其实要达到真正的顺其自然真的很难，因为人是有感情的，竭尽所能之后难免会期盼着能获得一个好结果，所以要达到尽人事听天命的境界，还需先付出更多努力。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5摄氏度，最高温度23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32%， 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查尔斯·斯布珍曾经说，忧虑不会带走明天的难过，只会带走今天的力气。回首给我们带来忧虑的原因无非是这些：没有豁达的心态，睡不着，对未来的迷茫，没有钱维持无用社交，没有拼搏的动力，对于亲密关系感到失望。请记住一句话，只要我想得少，快乐就会追着我跑。

张碧晨曾经以组合 Sunny Days 成员正式出道，2014年参加中国好声音第三季，因为稳定的唱功和发挥获得年度总冠军。他在演唱中恰到好处的转音，流畅的真假声转换，在当年好声音的舞台上独树一格。她是音色相当有辨识度的女歌手，她不是唱跳型，她的声音蕴藏沧桑感，但她对舞台的把控能力似乎与生俱来。只是静静地站着，可是这种安静的力量却能够打动听众。此后代表作《凉凉》《年轮》在为她带来关注的同时，也为她带来多项音乐奖项。

如何做一个有品味的人？我看过一个分享，很有趣。他说你不需要长得有多漂亮，但一定要收拾得干干净净。你不需要穿戴有多昂贵，但一定要衣着得体。做到内心有爱，脸上有光，灵魂有趣。有些事情想不通就不想，有些人处不来那就不处，有些情感得不到就不要，而有些理啊，说不清就不说了吧。不管到了什么年纪，都要保持内心的丰盛和强大，做到骨子里有坚持，言行中有教养，交往中有包容，心灵中有善良。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6: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7: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6: 为了资源利用，
7: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8: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刚才耳边的这首歌已经无需我多说了吧，来自 Eagles 老鹰乐队的 Hotel California 加州旅馆。整首歌曲的时长超过了6分钟，后半段也就是耳边我们正在听到的这一段留给了双吉他 solo 大段的演奏空间，两位吉他手就这样交替弹奏，就像两个人的对话，你来我往。我想这也是很充分地表现出了乐队成员多年来磨合出的那种音乐默契，是乐手之间情谊的碰撞。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

0: 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要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不被三分钟定义的那些歌。接下来分享的这一支来自林志炫的现场纯享版《没离开过》。
1: 我曾爱过

有一些作品就是这样，没有说为了适配而强行的裁切缩短。三分钟的短歌或许可以渲染一瞬间的感动，而很多的长歌真的是要和你完整的走完一段漫长岁月的陪伴，告诉我们珍贵的情谊也只有熬过跌宕的起伏，才会沉淀出一份厚重的力量。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5摄氏度，最高温度23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一天，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留。

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要来听谈那些不被三分钟定义的歌。刚才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一个现场版本的《平凡之路》，来自狮子 Line 徐佳莹和吴建豪的共同演绎。原版朴树的歌曲已经是有着很漫长的那种人生叙事的感觉，而这首现场版本进一步放大了情绪的起伏，一路真的是迷茫困顿，很跌宕，很挣扎，到最后呢就是这样接纳平凡的自己。而且这种多人来演唱的《平凡之路》更是告诉我们，如果这一路上有同路人的相互支撑，我们才更可以坦然接纳自己

耳边刚才的这一阵来自 Led Zeppelin 带来的 Stairway to Heaven， 齐柏林飞艇乐队通往天堂的阶梯。我想这首歌也是从民谣的感觉慢慢过渡到那种硬摇滚。当年同样也是打破了电台三分钟的这个播放的惯例，乐队愿意耗费他们的篇幅去完整的呈现一场在精神层面的探索之旅。我在想这首歌是不是也用这种漫长的时长去对应人那种漫长的精神求索，那些关于人生的思考其实没有捷径，需要时间慢慢去体会，或者更需要经由你慢慢去经历。

0: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1: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二零零。

看月亮爬上来收录在张杰的专辑《穿越三部曲》当中。喜欢0713组合的朋友们会惊喜地发现，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是路虎。路虎表示，这首歌是他很喜欢的作品，曾经有多位歌手向他索要，但他最终选择交给张杰。经过多次修改，这首歌最终采用了阿卡贝拉，也就是无伴奏合唱的形式。歌曲以月亮为意象，营造出一种静谧而浪漫的氛围，搭配简单的吉他伴奏，更显纯粹与深情。路虎的歌词细腻而且充满诗意，比如失眠的夜慢慢飘过来，想念的心没什么阻碍，生动描绘出恋人之间跨越距离的思念。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这首超过6分钟的歌曲，来自李宗盛的《山丘》。

没有什么华丽的乐器编配，只有一把吉他打底。李宗盛用近乎说话式的方式，像老朋友一样坐在你的对面，跟你娓娓道来他这半生的感慨。山丘，越过了一座座山丘，才发现身后无人等候。我记得我当年在听到这句歌词的时候，就被深深的打动了。李宗盛给很多女歌手写的歌我非常喜欢，可是他给自己写的歌啊，总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入耳，但是这首《山丘》除外。我想除了这种戳中之外，我非常能够共情到的是他的这种历经人情世故之后的遗憾、怀念，还有这种恍然大悟。好吧，这一路上就是有聚有散的。就像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来自莫文蔚和张洪亮的《光岛之恋》，讲了相遇的动心，也讲了现实的无奈。我想歌声也在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们，有一些情谊即便是结局是离散的，但曾经的真诚也值得被好好记住，你说呢？因为节目时间的原因，我在今天没有把这些不被三分钟定义的歌都完整的播放出来，希望大家以后有时间可以好好的花一点时间去听一听音乐里的用心，因为我觉得更长的这样的一些音乐作品是真的可以走到你的心底的。我是刘慧，感谢你的收听，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3: 从国宝读懂中国，随国宝畅游古今。假期特别节目《中国国宝大会》。
4: 中国音乐是影响东方的艺术美学，今天就让我们再次跟随国宝，一起去聆听这些仍在耳畔回响的千年乐章。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先人的脚步，一起来探索余音绕梁的第一篇章《高山流水》。有请国宝登场。
5: 素七十弦琴是一张出土于战国时期的古琴，距今已有2400多年的历史。与如今的琴不同，这张琴没有徽位，琴箱只占据琴身的一半，另一半的位置是一只小小的足。这张半箱无徽一足琴历经2400多年仍然完好如初。
4: 请听题。
6: 请问素七十弦琴的足具有以下哪几项功能？ A. 支撑， B. 拴弦， C. 调音， D. 装饰。
4: 马欣，
7: 我的答案是 A 和 B。 那调音应该是要到这个一半的琴箱里面去调音的。我们的这些国宝里面，它主要还是具备一些实用的功能，其次才是装饰功能，所以我最终选了 A 和 B。
8: 我和它不同的是，我觉得 C 也是应该有的吧，因为它既然有拴弦的话，我感觉也应该有调音。
4: 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A B。
9: 这个现在我们经常看到的这个古琴啊，是长3尺6寸6，象征着一年的366天啊，这是按照闰年计算的。古琴上呢有13徽，代表了一年12月加一个闰月。它的琴面是圆的，底呢是平的，象征着这个天圆地方。琴的很多部件啊，它多用自然界的事物为其命名的，啊，比如月山、龙池、凤棹、燕祖等等。
10: 曾侯乙墓出土的十弦琴，这样的一个琴跟我们现在看到的古琴 好像造型不太一样，它只有半个身体是音箱，还有半个是它的琴尾，它具备了琴的基本结构，面板、底板、乐山，从这些它的基本结构来看，它不可能做别的用处，它就是一件弦乐器。
9: 这个琴的彦祖和我们当代的琴是一样的作用，一个是支撑，一个是拴弦，调音呢也和现在的琴一样，在琴箱里琴枕那个地方，因为它实际有用途，所以不是装饰作用，因此要选 AB。
10: 琴在3000多年以前的商代，至少在那个时代已经流行了，甲骨文的音乐的乐字就是一个琴的象形，丝张在木上，
0: 八音之中，就八种做乐器的材质中，微丝最密，只有丝是最有表现力的，所以这个乐就给了古琴的形状。
4: 为什么古琴的地位如此之重要呢？它究竟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0: 我们叫礼乐大国，所以孔子在六艺提出礼乐射御书数，他的课程六经里又提出诗书礼乐易春秋，他把礼和乐提出两次。
10: 我们说3000年前西周初期周公治理作乐，礼是国家的根本国策，用什么来体现礼？它是用乐来体现，所以这个制度我们后人叫做礼乐制度。作乐就是给国家制定根本国策，让国家人民能够安养生息。所以中国的音乐它是有特殊地位的，也正是因为这个道理，我们从考古发现，我们的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音乐的文物遗产。
4: 我们答题继续，请听题。
6: 东晋彩绘宴乐七盘描绘了一个宴会场面，画面中心四位长须老者祭足而坐，其中一位老者坐抚琴状，老者所弹之琴，琴头宽，琴尾窄，略呈长三角形，向我们展示了东晋时期古琴的样貌形制。请问，关于东晋彩绘宴乐七盘，以下说法错误的是哪几项？ A. 这一时期嵇康已经写出夜不能寐，起作弹鸣琴。 B. 图中的四位老人专家推测为商山四号。 C. 这一时期古琴有了全箱式结构。 D. 这一时期古琴的形制已经和后世一模一样。
4: 张琪，
11: 这道题我选的是 B 和 D， D 肯定是不对的，它实际上是到唐代的时候才开始形成一个比较固定的一个形式，然后 A 和 B 我其实拿不准，所以我选了 B。
12: 我选的是 A 和 D， B 的话确实图中的四位老人推测为商山四号。
4: 关于东晋彩绘宴乐七盘，说法错误的选项是A、B。 我们还是有六位选手答对了。所以这个时期的古琴形制有了哪些变化呢？
10: 在考古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啊，刚才我们看到先秦时期考古发现的都是这种半相式的琴，比如说长沙马王堆的七弦琴，实物都没有见到这种全像式的。南昌火车站有发现了东晋时期的墓葬，墓主人叫雷该，雷该墓出土了一个七琴盘，商山四号。那么这上面的琴呢，不仅是全像式的琴，而且还有了琴徽，这是琴徽最早的实物依据。
9: 刚才那个画面上有四位长者啊，都是须眉白发， 他们呢是秦朝四个博士官，因为他们看不惯秦朝的暴政，他们拒绝了秦朝继续做官，隐逸到山里面。刘邦打天下的时候呢，想请四位出来辅佐，他们也拒绝了。但是当听说刘邦要废除太子，要把他的幼子刘如意扶为储君，四位就出山了，来帮这位刘盈。刘盈就是后来的汉惠帝。那么汉惠帝到了后期呢，朝政被吕后把持，他们呢又觉得很失望，然后呢又回归山林，过隐居生活。所以这个话是讲述了这样的一段历史。历代画作中的隐居者常常都会带着琴隐居在山林里，可见古琴在他们心目中是非常高洁而且很亲切的形象。
0: 我们弹琴的人就是这一种感觉，有琴的人不会绝望，你永远有一个知心好友，古琴最懂你，等你有了困难有了挫折，然后你跟他聊天的时候，他陪着你娓娓道来。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闪光的智慧。
13: 一个人想请假，到领导办公室先问，今天心情好吗？领导说，怎么了？这个人说，如果心情好我就说一件事，如果心情不好就改天再说。领导突然来了兴致，假自然就请好了。不得不说，这个人很会用登门槛效应。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做过无压力的屈从、登门槛技术的现场实验。心理学家到两个社区，劝人们签署一块小心驾驶的大标语牌。在第一个社区，向人们直接提出这个要求，居民的接受率为17%。在第二个社区，先请求居民在一份赞成安全行驶的请愿书上签字，几周后再向他们提出竖牌要求，接受者竟然达到了55%。签字这个要求是很容易做到的，几乎所有人都照做了。大家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这个小小的登门槛行为对接下来的决定产生了重要影响。

日常生活中也是这样。当你要求某人做某件较大的事情，又担心他不愿意做时，可以先向他提出类似的较容易做的事情。比如你想和一个女孩约会，女孩可能很犹豫，你可以说，饭总是要吃的吧，一起吃饭吧。只要一起坐下来，那接下来就很有可能实现看电影的计划。你想让一个人帮你值班或写报告什么的，如实相告八成是会被拒绝的。把事情模糊化，能不能帮个小忙，不会占用你很多时间。台阶一铺，别人自然跟着就上了。有的时候，当你自认为了不起时，别人通常觉得你这个人不过尔尔。可是当你放下身段时，别人反而觉得你谦卑温和。实践证明，第二种人得到的总是比第一种人更多。

0: 从国宝读懂中国，随国宝畅游古今。假期特别节目《中国国宝大会》。
1: 在唐代，古琴迎来了蓬勃的发展。那接下来的这件国宝就是那个时代的见证，就让我们跟随这张千年名琴啊，感受唐代的音乐的魅力。请听题。
2: 这张珍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古琴《九霄环佩》，是目前已知存世最早的伏羲氏古琴，它是唐代著名制琴家族雷氏家族的作品。这张琴声音温劲松透，形制浑厚古朴，被古琴家视为仙品。九霄环佩琴在朝代更迭中被许多名人收藏，在琴身的背面刻着一首诗来描述它的声音：皑皑春风细，朗朗环佩音，垂帘新燕语，沧海老龙吟。请问这句诗末尾的题款为以下哪位文人的名字？ A. 王维， B. 苏轼， C. 王阳明， D. 纳兰性德。
3: 我选的是 D. 纳兰性德。皑皑春风细，朗朗环佩音，垂帘新燕语，沧海老龙吟。我感觉这个诗非常像他的风格，所以我选择了 D。
4: 我的答案是 B， 苏轼。其实呢，这把琴好到清代的时候就已经被收藏了，不可能让纳兰性德再看到了，所以他应该是没有为其题词的。 C 王明的话他应该是不是的。我在 A 和 B 当中纠结了一下，但是我依稀记得好像是苏轼非常爱琴，为其题过词，我就选择了 B， 苏轼。
1: 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B。
5: 这把琴上面呢是有题诗的，下方落款是苏轼。从苏轼的题诗里面，我们可以听到这把古琴的音色啊有几种美妙的发声，清脆，就像那朗朗的环佩碰撞之音。柔细呢，又如垂帘后新燕呢喃之语；深沉，又如沧海中老龙的吟唱。
6: 垂帘新燕语，沧海老龙吟。我们一般看到琴叫龙吟，如果这张琴很苍古，那就再命一个名叫老龙吟；如果它更苍古，那就叫沧海老龙吟。所以这证明它非常的苍古。可是它又有新燕语，我们知道一件乐器上它反差越大越是好乐器，表现力越丰富，所以就证明了这是一张非常好的琴。琴它后面有主人和弹过它的人对它的赞美。我看过最多的一张琴上面刻了300多个字，刻满了，就历朝历代给它刻的，所以我就觉得它是我们的文学的一种寄托，把最美的诗句都给了这个琴。
5: 唐代有一位很著名的雷威，他那个家族做的琴叫雷琴。苏轼啊是非常喜爱琴，他是雷琴的忠实的粉丝，写了一部《家常雷琴》来介绍自己家里面的

0: 雷琴的宝贝，他把他自己家里面的那个宝贝，苏轼呢还经常把它拆开来进行观察探究雷琴的奥妙。
1: 南宋的著名诗人陆游，周卧初起苏轼，这个诗里边呢，他自己晚年在贫病交加的军困的环境里边，不得已将自己的雷琴啊典当，为了维持生活啊，但是呢离开了琴，他时时惦念这张琴。当有朋友看到他生活比较窘困的时候来接济他，他拿到钱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想如何我们赶紧把那张典当出去的钱赎回来。可见啊，这个人与琴之间不仅是一种感情，它已经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
2: 当时为什么雷氏家族的琴会这么的受欢迎呢？
0: 雷威啊，这个选材啊非常的挑剔，他经常到野外去听风吹树木的声音，由此来辨别这个木材用来制作古琴是不是好。有的时候呢是暴风雪的天气，他就到旷野里面去，然后呢就听暴风雪当中松树发出的声响。
2: 我们看到这个琴的上面好像有一些断纹还是裂纹，这属于自然现象吗？它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密码呢？
3: 这叫断纹。琴它是震动的，时间长了就会出现一些断纹，一出现断，这个琴的声音就好了。过去叫500年后出正音，就说一张琴如果让它自然的断，大概500年，这张琴是唐琴，它就有断，所以有的断以后呢，它的声音更美了。
2: 像这样一把好琴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从一幅画里去寻找答案，请听题。
4: 这是现存的中国历史上唯一一幅绘制古琴制作过程的绢本画作《酌琴图》，它真实还原了魏晋时期的古法酌琴过程。请仔细辨认画中的场景，将制琴步骤与对应的画面进行连线。一、制作琴面；二、造弦；三、制作腹腔；四、审音。
5: 我选的是 A2 B4 C3 D1，我觉得 B 应该是审音吧，就是 B，因为他已经把那个琴拿起来了，好像在检查。
6: 我选的是 A1 B4 C3 D2，因为审音是很容易能看出来的，然后这个造弦是最后一张图，因为它是两个木架中间勒了一根弦，然后 A 这个选项呢，它这个木板上面是有一个凸起的部分，我理解啊，它就是月山。C 呢，它这个整个版面是平的，所以就是一个制作腹腔的过程。
2: 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A1 B4 C3 D2。
3: A 呢，它是在做面板， B 是在听音， C 图是做槽腹结构，槽腹就像人的似的，它这个肚子里面是什么结构，有不同的部位啊，不同的尺寸。D 是在做弦，做琴呢非常的复杂，一张好琴非常的难做，我们要选良材，材分两种，面板和底板两种材，上面为阳，下面为阴，阳它可以震动，阴起到支撑作用，这样一软一硬，我们叫阴阳材。一种是面板稍微松软一些，用桐木或者用杉木，还有用老松木的。底板一般用紫木，紫木是一种硬木。雷氏家族以雷威为代表，像雷威、雷霄，他们都是在四川，然后到大雨雷雨天，到大的原始森林里去找被雷击的那个木头。雷击的木头是最大最高的，同时这个一过火，它里面的木质纤维里面的胶质就一下就会少很多。蔡邕听到邻家烧柴火， 煮饭那个木材爆裂的声音很美。

0: 美妙，他说这块给我要出来，给他了。他回去做了一张琴，尾部还有胶痕，叫胶尾琴。他就是用了这样种的原理来找到的良材，但是光有良材不善琢也出不来好琴，光善琢不用心也出不来好琴。我们就发现有一个共同的规律，每一个琢琴师他把每一张琴都当成自己的女儿，每一张琴出的时候他都当嫁女儿一样。这个女儿在外面受到了欺负，被摔了，破损的都是，回来以后他要摸着琴感伤好长时间。等到修好这张琴，他迟迟的不愿意把这张琴再送回婆家。
1: 今天的这些国宝为我们打开了古代音乐的时光宝盒，对我们当代人来说啊，除了为之自豪为之骄傲，还有一个重要的命题，就是如何去学会欣赏和传承这些音乐瑰宝，为这些乐音不断注入崭新的生命力。相信在我们的努力之下，中国音乐将会始终流淌在这片土地的每一个角落，回响在文明的每一个时空里，萦绕在每个炎黄子孙的心底里。
2: 感谢收听特别节目《中国国宝大会》。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3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5%。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3: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4: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3: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5: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3: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6: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3: 假期出游温馨提示，树牢安全意识，驾乘机动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不要携带违禁物品，掌握紧急逃生正确方法。自驾游要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安全驾驶，文明行车，根据自身状况谨慎参与高风险旅游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时，在专业人员指导下活动，遵守安全操作规范，不做可能危及自身或他人安全的举动。

0: 了你的食欲，
1: 拉仇恨。
2: 哎呀，我要绝食遭恨。
0: 这事儿是在齐齐哈尔啊，这男子呢在小区里面做烧烤，旁边呢有这么个小学校，这学校跟小区离得特别近，所以呢忽然闻到味儿了，隔墙就围观来了。
2: 哎，隔墙有鼻吗？
1: 那叫隔墙有耳，
2: 光有耳不能有鼻吗？
1: 哦，是
2: 一下一闻就闻见了。
1: 哎，那就是他隔着这个学校的这个栅栏做烧烤，
2: 哎，
1: 造成的后果是同学们都趴栏杆这看来了。
0: 对呀、
1: 啊，哎呦，
0: 巧嘴来了，有的小孩还说呢，哎，给我一串呗，叔叔。
2: 那肯定是不能给啊，
1: 啊，不能给一串，叔叔啊，一个叔叔也不能给，还要一串，叔叔。
2: 人是要一串吃的，咱要一串叔叔
0: 的。这11点多钟正在跑圈呢啊，一股喷香喷香的这个烧烤味儿就从那边飘过来了。
2: 这烧烤为什么咱说在北京现在市区里少了，就是因为这味儿窜。
0: 这味儿用窜形容吗？这味儿
2: 那分烤什么了？当然了，你要说你烤一土豆片可能真没多大味儿，你烤一红薯没多大味儿，你要但分是烤肉啊，这顶着风都出得去。
0: 成人都难以抗拒这种诱惑，
2: 嗯，
0: 特别是在11点钟，肚子饿了。
1: 烤的这手艺再好点，肉也香，佐料也足，然后呢，在孩子们在迎着风，闻着这香味儿，
2: 那位一闻咕噔就得躺着。哎呀，
0: 有几个孩子呢，跑800米呢，
2: 本来已经跑不动了，都已经好家垂头丧气直了，一闻这味儿，当当当，
0: 脚步不由自主的就向着这个烧烤摊儿迈进了。
2: 嘿。摩擦摩擦，魔鬼的步伐。
0: 饿了的时候迎风闻到这个烧烤味儿，实在是太刺激了。
2: 这人我跟你说，对这肉这个诱惑啊，有的是很难抵挡得住的。
0: 你这说的真心话，我看出来了。
2: 干嘛我说你难道没有这种真心想法？
0: 说实话，饿了的时候闻烧烤味儿真香啊。
2: 好，人家那句话老话怎么说了，饿了闻糠啊，甜如蜜。
1: 甜味儿也不是怎么闻出来的啊。我就问你，这烧烤闻着的都是木炭的味儿，它怎么会能闻出香味儿来？
2: 你是没闻见那烤的，
0: 你那
2: 滋滋冒油啊！
1: 这是烤着你了吧，王大磊？
2: 哎呀，滋滋冒油啊！
0: 体育老师那儿也奇怪，怎么我这学生
2: 越跑人越少？
0: 哎，哪儿去了都？
2: 好，我这
0: 顺着味儿一看，哦，全趴那个栏杆那儿闻味儿呢。
2: 哎，
0: 孩子们，课还上不上了？
2: 哎，回来，赶紧回来。
0: 老师，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2: 有老师也说有话请讲当面。
1: 老师，您说这个
0: 烤
1: 肉有糊吗？
0: 你饿疯了吧你？这同学，老师，咱们什么时候烤肉啊？不是那个烤800米啊？
1: 不是，老师，那个这还几分钟咱就该下肉了。
2: 下肉？
1: 您看这咱们
2: 下
0: 课。
1: 您看我锻炼，我成绩提高这么多，您看我是不是能当这个体育的肉代表啊？
2: 课代表还肉代表？
0: 老师也急了，你们上课太不专心了，这样烤肉能达标能成功吗？
1: 你看你们几个人跑的那个肉枣似的，快点跑。
0: 你就像羊肉枣，你就像牛肉枣。
1: 这不是老师说的话。
2: 老师我错了，我应该好好对待每堂体肉课。
0: 你干嘛还那么馋的呀？
3: 古今中外多少乐事，聊聊频频都在其中。
0: 快乐茶园
3: 就要这个。
0: 哎，说到这个烤肉啊，谁先发明的呢？
1: 哎
2: 嘿，我认为原始人只要钻木取出来火就开始烤肉了。我们人类发展史我们学过，哎，从劳动当中哎慢慢学会了烤肉。
0: 那烤串是谁发明的呢？
2: 哎，有了肉之后就会传串了，比烤肉还早呢。
0: 哎，你说的也有道理，就是这个原始社会的一种烹饪方式嘛，很简单，就是燃料加热接近热源就加热食物了。
2: 哎，
0: 只不过过去没有什么烤肉酱啊、孜然呐、辣椒啊、辣椒粉呢。
2: 但是我觉得他们肯定也知道往上搁点东西，然后就着吃。
0: 比如撒点盐，这是起码的。
2: 哎，
0: 但是他们那时候呢，烤的可能只是肉啊，或者有限的一些蔬菜。比如说他能不能烤豆腐呢？
2: 对，因为烤豆腐一定是有了豆腐之后才出现的烤豆腐。
0: 烤馒头片应该是烤不出来的吧？后期才能烤出来。
1: 最开始我估计烤大蒜、烤韭菜。
2: 哎，他要是烤豆腐皮包金针菇呢？
1: 哎，有这有，
0: 在咱们考古学家啊，在这个、
1: 哎、为什么叫考古啊？对不对？
2: 对。

0: 这小肉吃没了就得考古。
1: 这个考古专家呀，在鲁南在山东临沂市附近呢，出土的一座东汉晚期的画像石残墓中，发现两方刻有烤肉串的画像石。
0: 上面有价码吗？
1: 刻有烤肉串啊，这时候已经是串了。
0: 哎，
1: 这样的画像石，经过研究啊，发现这两幅画中所见的人物的形象并非是汉人，所以他们烤的肉串呢，还是牛羊肉串。
0: 哎，一定是打西部来的。
2: 胡人，
1: 对，就是游牧民族的烤串。你看新石器时代到先秦，烤与制和烧是相同的。不过呢，随着烹饪的进步，你就发现啊，出现了水烹、油烹不同的烹法。
0: 对，
1: 但是烤一直没有消失啊，还出了花样。你比如说白烤、泥烤、糊泥烤、串烤、红烤、烟烤、酥烤、挂糊烤、面烤、叉烤、勾吊烤、
0: 中烤、期末烤。
2: 对，最关键是高考。甭管什么烤，按王大磊这理论，只要肉熟了就行啊。
0: 哎，那当然的。
1: 王大磊的夏天，吃着烤肉，喝着啤酒，就着凉菜，哎呦，那简直是享受。
0: 我跟你说，这什么是幸福？幸福就得来这么简单，
2: 烤着小凉菜，
0: 哎，
2: 烤着啤酒，哎，
0: 然后沏着肉串喝，
1: 吃的多有创意。哎，
0: 就是吃反了。
1: 来，过往宾客都问您行吗？还成吗？
2: 这么着成吗？要不然先吃点药啊。
0: 提醒我烤药吃。
1: 咱再扯远点啊，你说这过去清代的皇帝
0: 啊，
1: 他们吃不吃烤串
0: 的？嘿，皇上打哪儿来啊？关外来的，入关，对不对？当的皇上，那当初他们那个民族就是烤肉民族，是不是
1: 啊？游牧民族以食肉为主。
0: 哎，
2: 你看那清字怎么写，三点水一个青草的青，这就是烤肉。
0: 你等会儿吧，这您怎么拆开了？跟烤肉都不挨着。
2: 你看那个三个点呢，就是肉，那个青呢就是烤肉那篦子。啊，
0: 那您这字儿得躺着看呢。
2: 甭
1: 你这象形文字是吧？
0: 就再说，那你要这么说，那钩子更像烤肉。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家居优生活。
4: 家居优生活，我是王彤。现在买房你会发现市场上特别流行小三房，而多出来的那个赠送面积因为比较小，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会选择用榻榻米的形式来进行处理。当然做榻榻米不占地方，又可以增加储物空间。不过呢，需要提醒的是，做榻榻米的时候控制高度是有讲究的，矮了不能储物，高了又不太好看。设计师建议大家，
5: 你下次作为储物形式的话，我是建议你做到400到450之间，因为那时候的话能坐上去也比较舒适一些，而且它储存的一个量也会大一些。又说你那个房间比较小的情况下，我不建议你坐太高，因为会显得空间会太压抑。一般情况下我建议你做到一个150到200左右。
4: 好了，感谢收听家居优生活，下期再见。

0: 乐大街快乐事，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各位嘉宾娱乐七十二变，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1: 再少一点点零食，
2: 咱们现在就说离咱近的清朝人爱不爱吃烤肉？
3: 肯定爱吃啊。
0: 哎，那时候我想象啊，这宫里的妃子们啊，嫔妃啊，
2: 对，
0: 你拿一串我拿一串，
2: 哎，
3: 不
2: 看谁手艺好。
3: 不能拿一串，
0: 没事儿就在院里，
3: 对对，
2: 疯跑啊，追逐打闹啊，
0: 又你摘着我了，
3: 练击剑呢，那是。就比如说今天是这个高妃烤的，
2: 哎，高妃烤的，
3: 明天呢是杨妃烤的，妃子们烤完之后用这香味儿，哎，就把皇上给引过来了。
2: 哼，想皇上以为，嗯，不行，这烤大了，
0: 拿着那团扇来来来来来，你尝尝。吃一串想吃两串啊，吃两串吃，
2: 哎，吃一串想两串吃两串。然后皇上得问你有没有知道。
3: 你们俩小品看太多了，不是知道，你演的是朱时茂。
4: 哎，齐双宜乐，
5: 哎，不是，
4: 哎，你
5: 那就多吃。
4: 我说你有执照吗？
5: 那就多吃几串。
4: 不，我不吃，你有执照吗？
5: 有执照，多吃几串。
4: 哎呀，我不吃，你有执照吗？
5: 有，你说什么执照？
4: 啊，执照。营业执照
5: 啊，应该知道的。
4: 哎呀，营业执照你应该知道什么呢？
5: 我说的不是知道，也不是应该知道，我说的也不是营业执照，
4: 是什么？
5: 我说的我也不知道了。
0: 咱们当然也是去谈了一下啊，确实这个清朝呢，咱家吃的是烧烤席，
2: 嗯，就烧烤席子。知道吧？
0: 不是，是宴席，
2: 皇上吃烤席子，
0: 以烧烤为主的啊。你比如说烧猪了，刚才说烧羊了，
2: 嗯，
0: 啊，这些都是清代的游牧上面的习俗。
2: 一般烤啊，这个以大件为主，好像是，但也有烤小样的，像烤乳鸽啊，烤鹌鹑的，是不是可能也有？
0: 这个御膳房专门为皇族服务。
2: 御膳房本来就是皇宫里才有的，
0: 皇帝日常出行也带一个御膳班子，专门给他做饭。
2: 那就是皇上带小灶啊。
0: 说这明清两朝皇宫里的山东厨子还特别多，
2: 对，以鲁菜为主，不光是皇宫里头，皇宫外头，包括我们今天说的过去的这些大饭庄子，都是山东人为主。
3: 对，尤其咱京城可能大家已经吃习惯鲁菜的风味了，
2: 八大楼，
0: 对
3: 对。
0: 但是苏杭菜也是皇帝比较青睐的菜系，
3: 嗯，
0: 因为苏杭菜大家都知道比较精巧，味道也不太一样，嗯，特别是乾隆皇帝他对江南一直保有特殊的喜好吧，
2: 嗯，下江南呐，乾隆下江南啊，
0: 哎，所以呢乾隆时期呢江南苏杭菜系开始增多，所以这个时候你光吃点烤肉啊，皇上也上火，
2: 哎，
0: 也得压压，
2: 有各种各样的败火药，
0: 上火真上火，
2: 有牛黄解毒盯着呢。
0: 这个前朝一世皇上，
2: 你说皇上又是什么人参呢，啊，鱼翅啊，燕窝呀，啊，再加上烧烤，皇上不得天天蹭鼻血
3: 来了。
0: 皇上也说弄点苏杭小菜我们吃一吃就行了，
2: 刚下完湘南回来，弄点小菜擦擦，
0: 啊，
3: 太小了。
0: 那几位大臣还，哎，没怎么看清楚呢，没了。但有一位大臣也是手快点，
2: 也嘴急点，一口一个，
3: 这不吃什么呢？这
0: 皇上虽然吃的这个规矩很多，但是呢味道确实也是好，
2: 嗯，架不住量小，
0: 有时候皇上想多吃一口也不让多吃啊，对吧？
2: 是是是，
0: 你再给我来什么来。
3: 一个是皇上呢也有点这个，哎呀，脸皮有点薄啊，这太监呢也是胆儿有点大，
0: 这样的太监可能活不过三天吧。
3: 啊，不跟那菜一块撤下去了。
0: 这清朝皇帝越吃呢还就越讲究越精细了，嗯，除了正餐，一次饭后的水果糕点，有时候能安排24样，
2: 凑凑，有时候能到36样。
3: 哎呀，皇上也发愁，哎呦，天天这一顿一顿的，我就甭干别的了。
0: 什么那个藤头蘸，
2: 嗯，
0: 花生蘸，
2: 嗯，
0: 西瓜籽儿，小零食还都有。
2: 西瓜籽儿、倭瓜籽儿、南瓜籽儿、葵瓜籽儿，
3: 嗯，你看我这瓜子牙，看我这瓜子牙，嗯，怎么回事你们这是？
0: 赶紧给皇上上点软的，软乎乎的，吃起来也入口即化，
2: 哎。
0: 这时候呢，上了一些宫廷的糕点哈。
2: 哎，
0: 反正你们看啊，这康熙23年，清宫推行了一次重大的宴食改革，就是宴席上的一些调整啊。改革的主题啊，就是改繁制为肴羹，繁制都是烧烤，肴羹就是做菜做汤。
3: 繁呢，就是火字旁一边一个番，
0: 番茄的番。
3: 哎，当什么讲呢？当这个焚烧、烤讲。
0: 其实通俗的讲这件事儿啊，就是把烧烤菜改为炒菜、炖菜和汤菜，点心也上来了。
3: 万岁爷，这是给您炖的牛舌饼，万岁爷，这是给您抄的这个枣泥糕，
2: 你给万岁爷上两锅酱了。
0: 哎，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3: 万岁爷，我把这萨琪玛给您，我就走，
2: 拉着你。
0: 得，关于这方面呢，咱们还是请可以叫做我们专家学者型的街坊给大家说说吧。
6: 如果说小龙虾是中国宵夜的王者，那么烧烤一定就是大师。作为百年来中国美食榜单上的 Top King， 烧烤在中国人的心中地位不言而喻。那么这样的美食究竟是怎样发明出来的呢？我们一起来瞅瞅。烧烤的出现一直可以追溯到距今的170万年前，当然距离这么久传承的资讯有点偏差，于是就出现了神话版本的科学版本的。在神话故事中，伏羲作为三皇五帝之一，具有重大贡献，就是采集到了火种，从而使人民过上了文明生活。因为在火种出现以前，人民只能食用生鱼、生肉、生鸟这一类的肉制品，内含有大量的细菌生物，不仅味道不好不说，还难以保存，更有甚至让人身患恶疾。所以当伏羲取来天火人们烧烤食物后，对于人类的饮食文化有着革命性的创新，后人也把第一个用火烤熟瘦肉的人称作刨羲。而非神话版本的就来得比较搞笑了。百万年前人类还是猿人时代的时候，依旧过着吃食生肉的日子，然而由于灵智尚未成熟，就算肚子疼痛也丝毫不会想到是吃食生肉所导致，而后就算发现了火种也只是取暖所用。直到一次有人误将生肉掉入了火中，再拿出来吃食，却发现味道可口且极易保存，因此这种做法在部落中慢慢流传，从而形成了现在的烧烤文化。
7: 汉高祖刘邦即位以后，常以烧烤鹿肝生肚下酒，宋代烧烤食品更为精炼多样，在《孟梁录》中记载的烧烤食品就达十多种。元明清时期是烧烤食品的鼎盛时期，《红楼梦》中曹雪芹就极为生动地描写了大观园里面的烤鹿肉场景。
8: 那么烤，
0: 下面咱们再听听马未都老师如何解读烧烤文化。
8: 烹饪方法啊，一烤这油就滋出来了嘛，它直接见火。人类喜欢这个吃烧烤啊，吃烤呢，它肯定是源于自然的一种启发啊。自然山火一弄，大火一着啊，动物就烤熟了。一烤熟了以后，发现这肉香。它不仅仅香，它还有一个功能是它防腐。一个动物的尸体如果在自然界中啊，很快就会腐烂发臭，但如果被火熏烤以后，它会保存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那么人类发现了这种啊自然界中这种功能呢，就出现了一种保鲜的方法，就叫熏。所以到今天啊，我们很多南方地区还有熏肉熏鱼比如这个肉啊，就是过年过节了宰一个猪，然后就搁棚子里沤着熏，拿那烟就是浓烟熏它，不停的熏熏熏熏，就把它保存下来了。所以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切一刀，能吃一年甚至搁多少年都没有关系。那么这种熏呢，包括熏豆腐干呢，很多人就喜欢吃这种烟熏火燎的味儿啊，这是一种饮食习惯了。
9: 那么烤到今天依然有魅力，对不对？
10: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1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诗词行旅，在诗词中看遍风景，阅尽人生。
3: 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里头出现的很多人物都用了化名，比如贺知章化名何执政，太子李亨化名李宇，但是有的人物保留了原名，比如元载和王蕴秀。电视剧中的王蕴秀看起来有点跋扈，
4: 一群鼠辈宵小，我一定要记清你们的脸，等我阿爷回来一个个敲开你们的头盖骨。
5: 敢问令尊名讳？
4: 我父亲名讳王忠嗣，怕了？因战功赫赫，圣人亲命我父领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节度使，佩戴四种将令，控江万里。自大唐以来，从未有人有过如此殊荣。你这区区一个八品小官，竟敢与歹人合谋，相国与子
5: 孽，
4: 你休想活命！
3: 王蕴秀确实有骄傲的资本，他的父亲是曾被唐玄宗收为义子，降服契丹36部，并大破吐蕃的大将军王忠嗣。在盛行写诗的唐朝，王蕴秀也算是一位女诗人。在电视剧中，王蕴秀因为被人绑架，元载巧施计谋，让王蕴秀以为元载是他的救命恩人，两人渐渐生出了情愫。历史上王蕴秀确实嫁给了元载，当时的元载一贫如洗，为什么千金大小姐会下嫁给一个穷小子呢？有人说是因为王忠嗣看中了元载的才学，可是元载在王家备受歧视，似乎跟被看中的说法相矛盾。有想象空间的地方，就会有作家编织浪漫的爱情故事，电视剧就是根据这一点做了发挥。王蕴秀和元载成亲的时候，一家人都住在陕西华县，元载是入赘女婿，因为家境贫寒，他长期受到妻子家人的嘲笑，抬不起头，所以发誓要出人头地，便赋诗一首《别妻王蕴秀》，打算作别爱妻，一个人到长安求取功名。王蕴秀是什么样的反应呢？这个千恩万宠养起来的名门闺秀，坚定地选择跟丈夫一起吃苦。她回给丈夫一首《同夫游情》：露扫饥寒迹，天哀志气人，休临离别泪，携手入西秦。然后收拾行李跟丈夫一起北漂去了。凭借一身才学和聪明的头脑，钻营的能力，元载在唐代宗时当上了宰相。这本来是个励志的故事，可惜有了权的元载贪念也膨胀了起来，成为当时的第一巨贪。他被抄家的时候，光胡椒就搜出了800担，换算成现在的重量单位有60多吨。胡椒这种东西不过是一种调味品，只因为它是从9000里外的天竺运来，所以价格很高。连这样的小东西都贪这么多，可见元载的胃口之大。元载最后被判处死刑，按律妻子王蕴秀是可以免除死罪的，但是他说王家12娘子，20年太原节度使女，16年宰相妻，死亦幸衣，坚不从命。就像当初选择跟丈夫吃苦一样，王蕴秀选择了跟丈夫一起赴死。诗词行旅。

0: 我是品读人乐言，感谢您的收听。
1: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2: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3: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1: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4: 为大家带来根据田汉的剧本《丽人行》改编的

0: 《丽人行》。话剧《丽人行》的编剧是田汉先生。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丽人行》，改写高瑞森，演播冯宪珍。
1: 1944年春天的一个傍晚，在沦为孤岛的上海，一座公园附近的僻静的小路上，一个名叫刘金妹的纺织女工被日本兵强奸了。金妹是被医活丈夫有生的疾病外出借钱才遭此不幸的。就在这条路的近旁，一座洋式小楼住着银行家王仲元和他漂亮的太太梁若英。在这春风和暖的夜晚，这对夫妇也酝酿着一场家庭危机。梁若英是再嫁，她的前夫张玉良7年前去内地投身抗战，一去再没有消息。养尊处优惯了的梁若英忍受不了困苦的生活，2年后带着女儿贝贝嫁给了当时貌似进步的王仲元。王仲元欣赏的是梁若英姣好的容貌，为了博得她的欢心，王仲元对贝贝呵护备至，视若己出。这天，梁若英突然收到张玉良的信，知道他已经返回上海。信看到一半，被王仲元的归来打断了。梁若英顺手匆匆塞进一本书里，但还是被王仲元发现并且拆开看了。受过大学教育的梁若英很恼火，认为一个现代的丈夫是不应该侵犯妻子的通讯自由的。王仲元反唇相讥，你忘了今天中国还在殖民地化，还没有现代化吗？不过他还是告诉梁若英，他的前夫约他明天下午2点带着贝贝在一处餐馆见面，然后趁着梁若英的大学女同学李新群的来访出门去了。李新群是一个小学教师，他实际从事的工作是地下抗日斗争。梁若英告诉他，张玉良回到上海并约他和女儿见面。李新群斟酌了一下，觉得约定见面的地方不妥当，便决定由他先去和张玉良联系，改换一处地方。使女丽英匆匆走进来，通报说孟楠来了。孟楠是李新群的丈夫，一个英俊见识的新闻记者。话音没落，孟楠已经到了屋内，后面跟着掩面啼哭的刘金妹。遭受侮辱的刘金妹欲寻短见，被路过的孟楠救了下来。豺狼当道的世界，大家又能说什么呢？只好苦劝了金妹一番，由李新群和孟楠护送她回家。张玉良此次回上海是负有任务的，他见到了老朋友刘大哥。刘大哥在孤岛办了一家报纸，同时负责抗日斗争的组织工作。刘大哥向

张玉良介绍了上海的情况。刘大哥周围的几个同志和张玉良还都有一面之识，一个叫周凡的青年曾经是他的学生。李新群调皮地说，十几年前在张玉良和梁若英的婚礼上就见过他。李新群建议张玉良把他和梁若英见面的地点改在李新群的家里。刘大哥叮嘱李新群一定要提高警惕。梁若英已经在李新群家中等了许久，孟楠陪着他聊天。王仲元不愿意让贝贝和他的亲生父亲见面，领着他去看电影去了。随着楼梯响，李新群领着张玉良推门进来。为了方便他们谈话，孟楠夫妇准备好香烟和茶水，便悄然离去。七年的分离使张玉良和梁若英黯然相对了数分钟，他们还是抑制住激动，各自诉说别后的境遇。梁若英难免有些幽怨，说张玉良从不曾想到他的痛苦，并说张玉良变得残忍了。张玉良说，现实让他锻炼得更坚强，他不是没有眼泪的人，只不过已经不能只想到自己的一身一家，而是想到较为广大了。一阵粗暴的敲门声打断了他们诉不尽的恩怨，两个持枪的便衣闯了进来，跟在后面的是日本宪兵。他们误把张玉良、梁若英认作孟楠和李新群。当冰凉的手铐把他们铐在一起时，张玉良苦笑着说，想不到咱们又在一起了。梁若英可没想到从一个摩登的太太转眼间变成阶下囚，她便咬着牙齿咒骂道，我恨你。张玉良用眼光抚慰着她，严肃地说，我们一道再经受一次熬炼吧。张玉良、梁若英的被捕说明敌人已经注意到孟楠和李新群，刘大哥决定他们尽快转移到内地去。而负责购买船票的周凡却只买了一张。考虑到李新群还要筹办学校掩护抗敌工作，刘大哥便让李新群留下。李新群强忍住泪水，紧紧拉住孟楠颤抖的手，互道珍重。那天刘金妹被李新群他们送回家后，得知妻子被日本鬼子糟蹋，丈夫有生，感情上实在难于接受。可是面对着强盗，一个弱女子又能怎么办？她只好强咽下这口气，一家人在穷苦病痛中继续挣扎着。然而一些地痞流氓却借金妹这难以言说的痛苦欺负她。一天，有生正碰上两个流氓在调戏金妹，他在工友们的协助下教训了流氓，可是他的眼睛却冷不防被流氓扔过来的生石灰给弄瞎了。周凡是个腼腆的小伙子，他暗暗地喜欢热情的李新群，总是追着李新群，总想和他搭讪几句。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已经被敌人盯上。那天他刚好和李新群在街上分手，脑海里满全是他的一颦一笑，自己痴迷地叫着新群。一个陌生人拦住他的去路，陌生人要和他谈谈买卖，说上一批买卖周凡出了很大的力。周凡一时摸不着头脑。陌生人说，如果不跟着他，他们不会破获抗日的机关，抓住张玉良。周凡这下才明白他遇见狗了，是他无意中把敌人引到李新群的家，遭致张玉良、梁若英的被捕。他想反抗，但在陌生人枪口的威逼下，只好随他走了。

0: 张玉良他们被捕后，刘大哥一直在设法营救。李新群把贝贝接出来与他同住，一边做着爱国工作，一边带着贝贝到处为张玉良、梁若英奔走。他们终于找到一个有正义感的日本老人池田，老人答应和日本宪兵队疏通疏通。池田老人先带贝贝去探监，这一次贝贝才真正认识了自己的爸爸，他哭得像个泪人一样。张玉良见到日思夜想的女儿，觉得死也瞑目了。他让贝贝相信爸爸，他用行动告诉敌人，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骨头是硬的。梁若英在狱中度日如年，每天听到狱中难友受刑时的惨叫，他神经都快崩溃了。他见到贝贝，反反复复一句话：千万告诉你爸爸，要他拿出点良心来救救我，我要死了，要他千万救我。直到贝贝走远了，他还在哀叫。贝贝对他妈妈十分失望，他还是把王仲元当成贝贝的爸爸。其实在梁若英被关进监牢之后，王仲元早已把他的生死置之度外，成天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和舞女于芳子打得火热。王仲元从来没有认真地想过营救梁若英的事。在关押张玉良、梁若英几个月之后，日本人认为一时半刻很难从张玉良身上得到有用的东西，不如放长线钓大鱼。他们倒想借池田老人说情的机会，恢复张玉良他们的自由。日本人向张玉良宣传了一番大东亚圣战的道理后，宣布释放张玉良，只要他今后不公开发表反日的言论。对于梁若英，条件是他必须承认是张玉良的太太，也可以自由。尽管梁若英一再声明她的丈夫是王仲元，但想到继续坐牢的苦处，也只得默认她是张太太。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Baby, come on, hurt. Got ya.

0: 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田汉的剧本《丽人行》改编的戏剧故事。阔太太梁若英、小学教师李新群和沙场女工刘金妹生活在孤岛时期的上海，面对抗日的时代洪流，他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这个剧本写于1946年底至1947年春，作者将三个女性的命运有机地交织起来，反映了当时复杂的社会生活状况。
4: 出狱后，梁若英看在过去夫妻的情分上，想帮张玉良一把，比如说暂且和王仲元合作编一部书，先解决经济问题，但被张玉良一口回绝。梁若英急于回到王仲元身边，回到他的安乐窝，洗去牢狱中的虱子和酸臭，再过起太太的生活。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女儿贝贝坚决不再回姓王的那儿去了。贝贝希望妈妈和爸爸一样，这叫梁若英无比的伤心。李新群的学校办得异常艰苦，拖欠两个月的房租无法筹措，可房东老太太却十分高兴地告诉他，一个年轻的先生替他交了房租，解了房东老太太的急需。李新群猜不透这人是谁。李新群托人把贝贝带到昆明，交给孟楠照管，这样他和张玉良都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李新群为贝贝收拾行装，张玉良和刘大哥也来送贝贝。张玉良送给女儿一面他在监狱中磨制的小铜旗。李新群对刘大哥说，有一位年轻的先生代交了房租，他怀疑是周凡。刘大哥说，周凡不再和他联系了，看来问题很大，要做好撤离的准备。刘大哥的话音还没落地，周凡突然走了进来，大家都吃了一惊。周凡说，他还不是坏人，他是来报信的，敌人很可能来搜查。刘大哥质问他，敌人是不是他引来的？周凡急切地辩白，大哥，你相信我，已经没有时间了。李新群正对一台油印机如何藏匿束手无策时，敌便衣和日本宪兵已经跨进房门，李新群机智地将油印蜡纸藏了起来。敌人翻东找西，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物品。刘大哥冒充家具店来讨账的。张玉良刚从宪兵队被放出来，敌人认识他，也没什么油水。便衣指着油印机说，私藏油印机印传单。李新群解释说，学校里必备油印机印讲义。敌人也无可如何，悻悻地提着油印机离去了。这时李新群才从鞋壳里取出印着抗日口号的蜡纸，花根火柴烧掉了。刘大哥问周凡，房钱是不是他付的？哪儿那么些钱，发财了？说着掏出钱还给周凡，周凡不接。这时楼下传来，有人找周先生。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抓周凡的那个敌便衣已经三步两脚地踏上楼来。便衣笑盈盈地说，他是跟在周凡后面来的，并逐一向在场的人点头表示都认得，希望他们和皇军合作，什么事都好说。周凡说，刘大哥让我跟你谈谈合作的条件。 边说边向站在窗口的便衣走过去。他趁便衣不备，猛地朝他头上一击，抱着这个特务从窗口滚下楼去。他们从屋瓦的斜坡一直滚到另一条街口，一阵巨响，两个人同归于尽了。刘金妹的秘密终于被丈夫有生发现了。一天，一个人找上门来，当着有生和金妹的面说了些不三不四的话。有生这才知道妻子的钱来得不干不净。他憋着一股怒火，狠狠地打了金妹一个耳光。快给我滚出去，别脏了我的屋子。金妹夺门而出，绝望地冲向黑暗里。梁若英返回王仲元的公馆，等待着他的并不是他编织的温柔的梦。王仲元金屋藏娇，和他的相好于芳子长期在外聘居。一心想当金丝雀的梁若英一怒之下找上门去，原来想劝王仲元回心转意，得到的却是粗暴的对待。王仲元命人把他拖出门去。走投无路的梁若英及时得到李新群的安慰，他们走在黄浦江边，李新群鼓励他振作起来，拿出贝贝来自昆明的信给他看。贝贝要他回到爸爸张玉良那儿去。我知道玉良始终是爱你的，战士的太太自己也得是个战士。李新群挽紧了梁若英的臂膀。梁若英说，我从不敢想我能成为什么一个女战士，鼓不起这个勇气，真像笼子里的金丝雀一样，有点害怕自由。现在好了，算是被人家从笼子里给赶出来了。正说话，江边一阵喧闹，有一个女人投水了，很快被渔民们救上来。投水的女人就是刘金妹。她意外地发现，在热心救助她的人中，有曾经救过她的李新群和梁若英。梁若英把大衣脱下披在她身上。李新群问她，为什么老是朝绝望的方向想？金妹凄楚地说，如今的世道，一个女人太难熬了，除了寻死还有什么路好走？李新群对她说，中国快天亮了，只要中国胜利了，鬼子和外国人就不敢再欺负我们中国女人。刘金妹憧憬着未来的好生活，觉得那只是一个梦。李新群说，现在还是一个梦，但这个梦一定会实现的。天上传来隆隆的飞机声，随即飘下许多像翩飞蝴蝶一样的传单。哎呀，快来看呐，敌人投降了！梁若英拾起一张，大声地宣告着。三个女人兴奋地拥抱在一起，眼泪和欢笑交融在一起，他们急于想把胜利的消息告诉自己的亲人。远处有人呼喊着，新群，新群。只见张玉良、有生朝他们走来。夕阳如火，三个女人相互挽着臂膀，凝视着滔滔奔流的黄浦江，任江风吹拂着他们的香发与面庞。明天将是什么样的生活？也许正如李新群所说的，真正的胜利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残酷的斗争还在前面。
5: 好了，根据田汉的剧本《丽人行》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最后，三位曾经有过不同经历和主张的女性在风雨中共同前行，反映了作者对于抗战胜利后社会现实的看法。这出戏较多地采用了传统戏剧的形式， 又借鉴了电影的表现手法，场景转换很快，符合当时观众的欣赏心理，所以舞台效果很好。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5摄氏度，最高温度23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6: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7: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8: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7: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9: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1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酒。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了作家书评人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13: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2: 今天我们聊的这本书呢，是来自叶灵凤的读书笔记啊，真的是有书相伴不亦乐乎。在这本书当中呢，叶灵凤先生啊，他是不避讳谈自己的喜好，也不掩饰自己的看法啊，可以说基本上都是直抒胸臆。读书于他呢是自由的，非常快乐的事情。叶灵凤爱书啊，他喜欢读书，他也喜欢藏书啊。在灯下读书写作，被他视为心境澄澈的享受。叶明老师，你有这种感觉吗？
13: 我经常有这种感觉。其实我觉得很大一部分时间，我觉得是用于读书的吧，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它可能不是说那种完整的时间哈，当然也有完整的时间，就是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一些时间，可能我觉得就是浪费掉会非常可惜。我觉得读书呢，就又可以愉悦自己的精神，所以我觉得能占一半以上的，我觉得时间好像都在持续的在读书吧。你看叶灵凤，他就说在书里边说，我始终觉得一个人能够有时间坐下来静静的读几页书，不仅是赏心乐事，简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这种体会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深的。因为当你读到不断的接触一些新的思想，或者是一些新的语言，我觉得好像就是也焕发出来自己生命中一种蓬勃的生机。

0: 因为是一种相同的一种心情和感受在阅读上的。其实我也是有时候也是就是经常的，除了就是你比如说有一些不仅仅是读书随笔的一些作家，像叶灵凤写读书随笔是建立在这个阅读上的。其实包括写小说的作家、写诗歌的作家，其实都没有办法去排除从书籍汲取的一些养料。那更何况我觉得如果说写读书随笔的话，就是基于这个书之上的，又容纳自己的一些生命相关的一些信息感受，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一种感觉吧。对，在今年的《读书愿望》一文里边，这个叶灵凤先生说，我的愿望是今年要少写多读，如果做不到，那么就应该多读多写，万万不能只写不读。所以他强调这个读书还是非常重要的。对，而且他的那个读书呢又非常的单纯，他读的多半是闲书。
1: 所谓闲书是什么意思？
0: 所谓闲书就是非功利之书，随遇而读来颐养身心。
1: 是，
0: 对，是就非常自由的，也是随着自己心性的一种阅读。我们其实上一期不是介绍那个陈平原先生读书是件好玩的事儿，对吧？那陈平原先生他是其实是站在一个学者的角度，他更倾向的是学者的写作和学者的阅读，这是自然的，因为需要不同，还有他的那个站位不同，对吧？那叶灵凤先生呢，他更多的其实我就比较倾向于这种闲书，读闲书其实就是一种不用一种功利的眼光，我没有什么其他的功利的需求，而是一种充其量是一种精神的需要，或者是内在的一种驱使，
1: 是
0: 一种需求，对吧？他将佛经当作文学作品来读，当作寓言集、故事集，甚至当作十日谈来读。他对书籍感兴趣，对派别分类视而不见。引用拉马特的话说，让我们爱好我们所中意的著作，而停止对于文学流派和分类的麻烦。因此呢，他的随笔在我看来也写得非常的柔和，非常的随性。同时他将自己融入到阅读的场景，他自己就是有时候在这个书中就会看到自然而然地进入到一种阅读的氛围。比如说这段，他说，在这初寒的冬夜，围着炉火在灯下读爱伦坡的小说，该是一件乐事。四周是荒凉寂静，风声低低地掠过树枝和屋瓦，壁间有一只耗子琐碎地响着，这一切正与爱伦坡的每一篇小说的情调相吻合。对，你看它里边的一些场景，壁间有一只耗子琐碎地想着，把自己的生活场景也给融入到里边了。由此他将爱伦坡的小说就说到，从这儿就开始说开去了，像拉家常一般的朴素和自然。其实写作到了非做的时候，才又上了又一重境界吧。
1: 就是他那种欲望啊喷薄而出啊。
0: 嗯，
1: 就对于读书呢，叶灵凤呢，他是有自己的见地啊，他不喜欢专家的意见。在布莱克诞辰200周年的纪念日，他提出了欣赏艺术要排除专家的干扰。怎么说的呢？说我以为啊，作为一个艺术爱好者和欣赏者去看他的画，应该避免接触这些特别耗费精神的难题，应该以一尘不染的头脑去接近他的作品。哎，他这个说法挺有意思的哈。
0: 其实他这个很纯粹。比如说读书就是读书了，就是完全用你自己，没有干扰，没有污染，就是没有其他的影响的一种眼光，用自己的一种眼光去看这个作品。其实我觉得我为什么喜欢读他的这本书，我觉得很多能引起我的共鸣。因为我在读书的时候，其实我也很少甚至很少看评论，很少看就是别人的一些先入为主的一些东西。
1: 对，
0: 我首先把这个书都读完了之后，我会有我自己的一个认识，一个看法，最直观最直觉的，而不是说就是被别人所别人的舆论呀，或者别人的一些引导性的东西给你带走了，带偏了，就是力图去规避这种东西。也就像我记得那个陈丹青先生在说话的时候，我觉得跟他说话的那个观点也是有点相像。陈丹青说他不懂画，他说应以一个孩子的眼光去看画。
1: 对，
0: 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没有那么复杂，有的时候甚至我觉得有一些作品，比如说被解读的那么复杂，

0: 其实也未必，
1: 也未 必
0: 真是这样，
1: 是感受。我觉得你要去分析它，一针一针的去分析，一块一块的去分析这个事儿的话，其实就变得有点枯燥了。真正打动人心的画作呀，你一经过你会发现被它吸引，就像向日葵一样，很多人觉得好，但也说不出来。你说一定要说出来吗？也未必非得说出来。
0: 对，其实这就是两个不同的路数了。我觉得比如说从学者的角度做研究，陈明原先生不也说吗，是一件很艰辛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比如说作为一个业余的读书爱好者来讲，我们不必要那么着去条分缕析的去掰开了揉碎了去分解它，对吧？去分解它。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直觉还是很重要的。我们直觉感受读完这本书之后，它直接给你的一种冲击、一种触动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首先要抓住的。所以就是叶灵凤先生，我觉得他说的很多我是赞同的。他还说，我们只宜以旁观者的地位站在一旁予以欣赏，不必自寻烦恼的去强作解人。
1: 有人作者说，哎，我在画的时候，我在写的时候都没有想到会有这样一个评论，这样一种深深的意味。所以他反对过度诠释，认为读诗呢就是读诗了，你不是研究诗啊。有时候对于某些注释你是可以放过的，比方说他说读杜工部集，说五百家兼是音注的杜诗自有它的好处，但是我认为读诗读词有时是不必过于求甚解的，注释太多读起来反而会妨碍了我们对诗本身的一个欣赏啊。所以他真的不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的这样一个人。
0: 对，尤其是读诗，我也有这种感觉。因为你读诗的，其实诗我觉得有时候他那种诗中的那种空灵，有的时候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他没有办法说就是完全的去给他注释出来。有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会遇到有一些书，我就举个例子哈，比如说这本书五十页，前头的那个导读给出来了五十页，那我觉得可能就有点是不是也限制了阅读？也就是某种程度上可能给人一个先入为主的一个引导，那样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觉得值得探讨哈。另外就是说到这个诗的欣赏，其实我比较喜欢叶嘉莹。叶嘉莹读书读诗的那种方法，其实他有出了一本书对诗词的一种解读，我觉得解读的非常美。他完全就是以那种自我的感发，由自我的感发引入到这个对诗词的一种感应。你听听这词，感发感应，对吗？
1: 对，
0: 它不是去分析，不是去注释，不是去就是理性，就是更多的是有一种感性的感受，去感受这个文字之美。很重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在千千万万的人当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三餐四季煮茶赏花，时光会变，好茶不变。一茶一书一知己，足矣。
2: 茶道雅集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4: 茶道雅集系列之一杯红茶的世界，和您开始一段历经十年的红茶探索发现之旅。
5: 曾生长着1700岁茶树王的云南巴达山，临接缅甸的善邦，距离国界70公里。发现这株古树茶是哈尼族，而和哈尼族同根的德昂族内部分支向缅甸东部迁移的德昂族人，在善邦和克钦邦定居，而后被称为崩龙族和善族。在距离巴达山不远善邦的一个叫纳木桑的地方，有一座老埃萨伊山。大约在800年前，蒲甘王国的阿隆西都王莅临老埃萨姆山时，供奉了7只鸟。在附近捕捉到的名叫缅的鸟，其中2只鸟的喉咙鼓鼓的，取出里面的东西一看，好似某种树木的果实。阿隆西都王认为此乃神物，授予了坦马村的长老坦翁。坦翁是以坦马村最高的礼仪向国王跪拜，伸出右手领受神果，而后坦翁种下神果的地方长出了茶树。 在缅甸语中单手叫 late， 叶子叫 p， 从此以后在蒲甘国茶叶被叫做 late p。 在树林中有一棵直径约为30厘米、树龄大概有数百年的古树茶，被栅栏围着，据说这就是传说中坦翁种植的那株茶树，高约5米，枝向四方伸展，叶已稀疏，不过枝头上的黄绿色新叶在日光照耀下依然熠熠生辉。缅甸人和云南的基诺族或布朗族一样也吃茶，生茶叶蒸过之后用手揉捻，装入大桶里密封，埋入地下，用重石覆压，如此保藏3个月到半年左右，由此桶里的茶叶最后发酵成为腌菜。吃的时候从桶里取出腌制的茶叶，拌上炸蒜片、干香、炸蚕豆、花生米、芝麻、青椒等，再用花生油和柠檬汁调味，有时也加入少量的鱼酱，味道有点不一样的酸味，咀嚼时出来的涩味只想缩舌头，那倒不是什么不快的刺激，而是咽下去后只会让你还想再来一口。这就是被称为 Lapt 的缅甸人的日常茶。在距离云南不远的缅甸山林，人们同样饮茶吃茶，这也是曾经同为傣族的人们在迁移更名的同时传播茶文化的一段足迹。看地图可知，我国云南省的北部、缅甸的克钦族、印度的阿萨姆邦东部，三方如同在接壤处被绳子系在了一起，前面已经有所触及。以傣族为根源的人们向西、向南迁移，特别是在13世纪人口流动最为活跃的时期，向西行的人岂止达到了缅甸，他们甚至进入了印度的阿萨姆。率领他们的是善族的卡斯帕王，他决定移居阿萨姆。1228年，君临阿萨姆称王，此后这支傣族改名为阿萨姆族。阿萨姆族进入阿萨姆后，在雅鲁藏布江沿岸形成了以稻作为中心的农耕社会，这种生态形成也是傣族系社会的共同点。另一方面，在善邦以北的克钦邦，来自云南省北部的德昂族改名为崩龙族定居下来，甚至向东进入阿萨姆邦，他们再次更名作为景颇族，也在阿萨姆定居下来。在和云南、缅甸的生活一样，他们在这里也过着种茶、喝茶的日子。而后，当这里成为英国的殖民地时，英国人吃惊地发现，在远离中国福建的印度，竟然也有茶树。
3: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杯茶都有自己的味道。茶道雅集，感谢收听。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为什么会推荐叶灵凤的这本《读书随笔》呢？他有一些观点啊，我觉着咱们的学生们啊，比方说大中小学生啊，可能小学生还不太能理解啊，比方说中学生以上吧。他说对于热闹啊，也需要保持警惕。叶灵凤是这么说的，说读者多的作品未必一定就是好作品。同时呢，读者之中的欣赏力和理解力也大有高低。啊，这些都是至理名言。而且他还说，一个作家只要有一本书能读了使人不能忘记，他就可以不朽啊。
3: 对，
2: 一本书，
3: 他说这本书如果就是读了让人不忘，这就是一本，
2: 这就是
3: 很了不起的书，
2: 很了不起的书、啊、
3: 很了不起的书，就直抵核心、说明其实里头还有他别人不可替代的、跟别人不相同的一些东西，一些内核在。所以其实我觉得叶灵凤先生他这本《读书随笔》为什么好看，其实他有的时候他的那些你看着他非常的散淡，对吧，但实际上他的语言还有他的思想有的时候就是一针见血，也是非常的绵中有刚的一种感觉，他是有思想的，有观点的，这是他的难得之处。同时呢，他也说其实他反对随波逐流，人云亦云。那么在所谓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就是要对热闹保持警惕。
2: 对对，
3: 尤其是现在，因为他写书的那个环境，可能当时的环境可能还好一些。我觉得尤其是现在，
2: 现在书太多了，
3: 书太多了，而且就是出版的背景、出版的情况也非常的复杂，而且就是良莠不齐，
2: 是，
3: 所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包括这个书籍内容的传播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 对，
3: 包括这个心态，我觉得就是也不排除会有浮躁的心态或者是功利的一些举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尤其是青少年朋友在读书的时候，一定要辨别，去鉴别非常的重要。

0: 啊，当然即便是我们擦亮了眼睛去鉴别，有的时候还会走眼，因为我平时买书的时候也会因为毕竟我们在网上看那些书的介绍的时候，只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去判断，从那些少量的文字里边或者是从我们的知识结构里边去判断，但有的时候买回来也会失望，也不排除，那这个有时候也没办法去规避，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有这个意识。
1: 是，你看在这个叶灵凤先生的书斋里啊，就是在他家里触手可及的地方，他会放置自己的什么呢？座右书。什么叫座右书呢？他不是说想读未读的书，也不是刚买回来的新书，而是一些买了很多年甚至读过已久的一批，他精挑细选摆在身边，就如让最知己的朋友守护在身边一样。哎呀，这些书在边上就感到什么呢？内心愉快安稳，真是爱书家呀。
0: 对，我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我也觉得非常的亲切，也会有同感和共鸣。因为但是我跟他方法是不一样的，然后他是把那个座右书，把那个最精华的部分，比如说一辈子读的书里边可能五本，他可能觉得是最好的，他放到身边，就像一个对他是一个护佑一样，对吧？我是把那个比较好的，其实我也是有区分的，有一些精华的，我真的觉得非常好的书，我会把它搁在就是带柜门的那个书柜里。
1: 哦，珍藏起来。
0: 书柜里就是一组精品吧。那么其他的书可能它的待遇稍微的差一点，就会
1: 放地上了，
0: 放到书架上，就是没有那个柜门的书架上。那么再次的书呢，我就有可能把它处理掉了，就是因为也是很占地方嘛。虽然其实很多时候我就很难去处理书，但是特殊的时候也会把呀，实在觉得那个没有营养的书也会把它处理掉。但是就是对于这个座右书，那我也有座右书。我的座右书是什么呢？我基本上就是把那个买来想读还没读的书会放到手边，比如说其实在我的沙发旁边，家里沙发旁边我就有，就是书桌旁边就会有这样的书，就是待读的一些书，读完了之后包里再揣一本新的，那也是我的那个座右书吧。所以他写的挺，我觉得还是挺形象，能看出来他就是身边读书的那个场景，对吧？
1: 很
0: 有
1: 趣，身临其境啊。有这种沉浸感。他其实是一个性情中人啊，咱们叫随遇而安，他叫随遇而读。文学之外呢，他还在书中谈到了艺术，比方说像梵高啊、高更啊、毕加索、罗丹、邓肯，都有非常有趣的一些言谈。当然这个跟他本身是一个画家的身份，他也喜欢画画，
0: 他也画画，
1: 对，也相符，因为艺术都是相通的嘛。而且对于藏书啊，他也有自己的见识和喜好。其中的一篇叫做《中西爱书趣味之异同》里，他是这么说的，说文化本是没有国界的，中西爱书家的趣味相同正不是偶然的事儿。就是说中国的藏书家对于一本纸墨精良的这种经本啊，他是非常的喜爱的，也恰如什么呢？恰如这个西洋的藏书家对于格登堡的42行本的圣经爱不释手是一样的，是吧？
0: 对，他就说中国的藏书家如果对着一本纸墨精良的，像那种宋课本，宋课本也是非常珍贵的嘛。
1: 宋课本，
0: 对，他对应比如说像西方的格登堡的42行本圣经，他是一样的心情，对吧？对，就是在他读了那些书之后，包括其实他的兴趣非常广泛，对吧？而且书里边说到这个藏书啊、藏书票啊，这些都谈到了。因为像藏书票，其实它很多就涉及到像那种版画啊什么的，就是它对于这个艺术，我觉得它也是非常接近的。所以我在读这本，因为我也是比较喜欢，我喜欢读的书里边，其中有一类就艺术方面的，所以我读他这个书也是非常有感触。包括他谈到在书里边谈到梵高啊、高更啊、罗丹、毕加索、邓肯，其实这些人的书，如果说也读过，像我就是也读过的情况下，再读他来说这些人，我觉得就会有一些新的 收获，因为不是说我们在读同一个人的时候，就是就是都会把所有的都面面俱到，对吧？但是叶灵凤先生可能在我没有领会到的地方他给点出来了，所以就是这也是读书的一种乐趣。
1: 哎，就挺有意思的啊，我觉得他就是观点特别的鲜明啊，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你可以不

0: 同意啊，但是他有他的发言的自由嘛。在他看来啊，讲求书籍趣味并不是一件奢侈浪费的事情。怎么说的呢？他说一本书的内容、印刷、纸张、装帧各方面都值得爱好啊，或者至少有一点是值得爱好的，这才成为爱书家收藏搜集的。
1: 17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2: 可回收垃圾。
1: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3: 我干垃圾。
1: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4: 我才是干垃圾。
1: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2: 有害垃圾。
1: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5: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6: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7: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8: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7: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8: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9: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7: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0: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11: 全宇宙仅此一家。
5: 时光里的印记，
12: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5: 光影中的传奇，
13: 30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14: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15: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5: 点亮银幕，
16: 拖着他们打出继续，
5: 洞见人生。
17: 是张飞要演的事，真是了不起，是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5: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8: 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5: 影视非常道，
19: 这一次
2: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5: 让声音重现电影之光，我是主持人张帆，让我们通过录音剪辑回到1982年由蔡继卫、古德显执导的电影《四渡赤水》的故事里。
8: 第一，行政督察室主任王道之亲临前线督导，坐在一辆黑色小轿车里。
7: 现在正是你吴奇伟将军建功立业之时啊，只要我们感到遵义，和王家烈一会合，共军就要屯兵在坚城之下了。
8: 红军队伍迅速占领了山头，居高临下。
10: 啊，你们又来迟了，慢慢的爬吧。
6: 报告吴司令官，共军已占领红花岗和老牙山一带山头。
4: 他们真快呀。
6: 共
4: 他们可是胜利之师啊。
6: 胜利之师也是疲惫之师，
2: 功。
20: 遵义城南的大小山头上，烟尘滚滚，都在进行着激战。高翔带领着瑞金团顽强奋战，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凶猛的敌人终于被打下去，总部派人转告瑞金团，要他们撤下去，抓紧时间睡觉。高翔和卢青松安排好战士们在树林里睡一下，可他俩还毫无睡意。
21: 政委，你听，敌人的进攻不像上午那样凶了。
22: 看样子劲头过去了。
21: 哎，向毛主席建议，我们团来个十八里猛插。主席，主席，哎，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
20: 毛主席和他们席地而坐。
23: 先前跟作团的团长改行喽啊？
22: 这本来就是我的老本行，是归队了。
23: 在第二次督吃日活时啊，我们就在电话上见过面了啊。刚才你们说要查向哪里去啊？
21: 啊，敌人的指挥部在东庄铺，离这儿十八里，我们想插到那儿，打乱他的指挥系统。
23: 我真想和你们商量这个问题，你们看，是十八里号呢，还是八十里号？
21: 八十里，直插乌江渡口，关上门打狗。主席，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吧。
23: 说说看。你准备怎样来完成这个任务呢？
21: 部队一律轻装，以秘密神速的动作从敌人缝隙中插过去，破坏掉乌江上的桥梁，切断两岸敌人的联系，然后全团展开，从敌人背后突然发起攻击。
23: 遇到敌人怎么办呢？
21: 避开或者以乱对乱。
23: 遇到有利可图的战机呢？
21: 绝不因小失大。
23: 那敌人指挥部
21: 留给后续部队收拾他。
23: 政委等之有什么补充啊？
22: 您过去跟我们说过，红军作战一般是奇袭，我们尽量做到出敌不意，攻敌不备。
23: 要记住，争取时间就是胜利。
20: 瑞金团迈开双脚，在崎岖的山路上拼命赶路。山下公路上的敌人前挤后拥，乱作一团，小轿车不停地鸣着喇叭。高翔带领战士们抄小路，迅速登上山顶。只见乌江就在眼前。
24: 团长，乌江到了！
20: 瑞金团赶到了乌江边，高翔趴在山梁上注视着敌人。浮桥上挤满了敌军官兵，那辆小轿车也冲到了岸边。
21: 射击！
20: 浮桥上敌人鬼哭狼嚎，东倒西歪。王道之从歪倒了的汽车里爬了出来，慌忙逃命。瑞金团以神速控制了乌江渡口，

0: 遵义城大街小巷，红旗飘舞，锣鼓喧天，红军战士和穿着各式民族服装的老乡载歌载舞，欢庆胜利。
1: 快两年了，见大哥声张呢都快像疯了啊，这回啊一下子掐掉了王家里八个团，征洋军呢两国时打了个大胜仗，当然是好事情啊。听说你们那里还有你们军团都花了不少洋财哟、哦、啊罗胖子，你们没有掐上油却啃了个恩骨头啊啊更令人高兴的是，这张证明我们的部队是走也走的，是打也打的，开始了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但是有一个简单的数字一定要记住，我们这三万红军还在人家40万军队的包围之中，我们要走出去要把他们甩掉还困难得很，一定要把这严重的形势告诉部队啊。家乡同志啊，你还有什么意见呢？
2: 当天先把部队集中起来，集中到前敌司令部手里。
3: 对，把车马炮都用上，我战苦战还有得打，反正这盘棋是双方都在下。
0: 遵义一战敌人损失惨重，王道之从前线逃跑回来，赶到重庆向蒋介石汇报军情，蒋介石大发雷霆，
4: 叫一群残兵败将一下子切掉我两个师加八个团，几次打入，是共军变聪明了呢还是我变愚蠢了呢？啊，
5: 新营督察室已确实查清，今年一月共产党在遵义开会，毛泽东又
4: 啊，是他，挂不得，
5: 尽管他善于用兵，但接的却是个烂摊子，这三万残兵还是在我40万大军的包围之中，并不能飞过长江。
4: 大志啊，不要忘了，在江西一两三次围剿的时候，他也只有3万多人，3万多人到了他的手里，就后患无穷，后患无穷。
5: 学生认为，黔北与江西不同，这里地瘠民贫，大军云集，不但给养困难，就连柴草也不易得呀。
4: 嗯，讲下去，
5: 这一段长江两岸都系横断山脉，山势陡峻，道路崎岖，大部队无法机动。
4: 哎，你讲的是地理，打仗嘛还要靠用兵，现在共军仍在我总兵包围之中，东西乱窜，徘徊绝境，我军将领既不能胆怯，又不能轻敌。
5: 校长亲临重庆督剿，必操胜券。
4: 这个碉堡围困，结合总兵进攻，步步进变，把共军困死在乌江一泊，绝不让他们远东作战。
5: 是。
4: 对付敌方实力怕嘛，要奖励四川军队加强长江防守，要总用云南军队，绝不让共军渡过金沙江。所以贵州军嘛，
5: 我已把袁佑才压起来了。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在我们身边每天都有故事发生。
7: 5、4、3点火。
8: 长汉舒张杨长病人的呼吸，
6: 他们是平凡人，却有着不平凡的人生。
9: 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10: 是敬业奉献模范，
6: 是后辈的领路人，也是新时代的榜样。听时代榜样， 讲中国故事，国旗下的讲话，现在开始。请听国旗下的讲话，全新季播内容，红色传家宝。
10: 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保存着一份极为珍贵的档案，一本长十厘米、宽6.5厘米的小册子。册子封面正中竖排印着中国共产党党政7个繁体。

下方横排印着编号第001128号，这就是朱德的党证。这本党证是1933年7月朱德任红军总司令时制发填写的。朱德入党有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1922年，早已是滇军少将旅长的朱德看到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于是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道路。同年七月，朱德辞去高官厚禄，来到北京，见到好友孙炳文。孙炳文告诉他，李大钊1921年组织了中国共产党。朱德听后，当即表示要去见他，申请加入这个政党。不巧的是，当他们赶到李大钊家里时，他已去南方办事儿了。孙炳文提议去上海拜访陈独秀。8月下旬，朱德和孙炳文在上海找到陈独秀，陈独秀没有马上答应朱德的入党请求。朱德并没有气馁，决定去欧洲留学，接触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朱德抵达法国巴黎后，结识了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赵世炎。对于朱德不寻常的经历，赵世炎非常钦佩，建议他去德国找支部主要领导人周恩来，并为他写了一封介绍信。10月，朱德和孙炳文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被朱德追求真理的执着和救国救民的抱负感动，同意了他的入党申请，并答应和张申府一起做他的入党介绍人。后来，在专门听取张申府的汇报后，陈独秀认为朱德经受住了党的考验，再加上有周恩来和张申府作为入党介绍人，陈独秀代表党中央批准了朱德的入党申请。从此，朱德就有了属于自己的党证，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儿共赏。
1: 王道之又奉蒋介石之命来到贵阳，召集川滇黔各军前敌指挥官开会。
2: 回来了，小志兄，一路辛苦了。
3: 哪里，大家坐，大家坐。共军进入贵州以来，东流西窜，各部接战都有损失，唯有云南方面孙司令官那里不折一兵一卒，还控制了金沙江，这里面大有学问呢。
4: 他的学问就是两个字，不动。对，我不动才避免了为共军的行动所调动。阁下大名孙渡，号至州，此州不渡要他何用？诗经上说，何以周之，为欲既遥，周者带也。我这个孙知州就像一条带子，挡住了金沙江。哼，真有学问。
2: 委座首令，陆军少将郭武统帅所部，行动神速，屡建战功，晋升为陆军中将。陆军少将孙渡忠勇善战，指挥有方，应予擢升，着全叙听，递交军委会，待后明令发表。陆军少将袁佑才师徒纵敌，贻害战局，为严整军纪，立即交付军法审判，严加惩处。
3: 曾闻正公说过，古人用兵先明公罪赏罚，只有赏罚严明，才能真正与共军作战，洗雪遵义挫败之耻辱。
2: 各位注意，共军虽然一时得逞于遵义，但是还是在我重围之中。最近共军在鸭西枫香坝一带徘徊，举棋不定，使我们得以从容调集兵力，构成了战略包围。这样
4: 我担心共军北渡昌江不成，会西渡金沙，
2: 这是我们预料中的事，所以防止共军西窜极为重要。由赤水河到金沙江上游构成的四道防线，川滇两军务必切实防守，
3: 各部必须严密构筑碉堡，对于渡口尤需严防，战争的主动权仍然掌握在我们手里。
1: 在红军总司令部的作战室里，毛主席、朱总司令又在研究作战方案。
5: 这个神都就是不动啊。
6: 总司令，你是滇军老将，这个孙渡，
7: 我在云南的时候，孙渡才24，但在滇军中已经初露头角了。我看他在金沙江边不动，无非是怕我们进他的云南。
5: 一定要把滇军调出来，是不是再渡赤水河？
6: 造一个北渡昌江的声势。
5: 对。
6: 叫周浑元总队跟着我们往西走，还要叫吴奇伟总队渡过乌江向北，走得远远的，这样乌江以南就空虚了。
7: 对，我们往南边一走，中央军回头来不及，鬼军嘛他又不敢用，只有东调滇军，这样云南的大门就敞开了。
5: 只要能把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啊。
7: 对。
5: 先刷一个小花招，所有滇台一律停止发报，叫蒋介石啊少水祭也好教啊。
1: 为了把滇军调出来，红军冒着敌机的轰炸再次抢渡赤水河。

红军为了实现由金沙江北上的战略计划，决定进一步调动敌人。3月16日，红军由茅台镇第3次渡过赤水河，向四川古蔺方向前进。

0: 战争的事态终于向有利于红军的方向发展。党中央决定按计划行动。高翔和卢青松奉命来到作战室。
1: 报告。
2: 哦，部队怎么样了？
1: 都准备好了。
2: 好，来来来来。
3: 啊，来来来来来。
2: 啊，来。这次三渡赤水河是个全军大佯渡，意图是把敌人往西调。现在敌人已经调动了，我军主力很快就要挥师东进。你们团的任务是围撞全军，拖上敌人，继续向北前进。一路上要大造声势，诱使敌人误以为我军主力企图由这里北渡长江，中央军追过赤水河，你们的任务就完成了。
3: 希望你们既能够拖住敌人，又能够使全团安全返回，追上主力。
1: 是。
3: 罗参谋，
1: 到。
3: 红旗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3: 好。张兰还没来呀？
4: 到。
3: 啊，他是我们总部最好的保务员，要很好的保护他啊。从现在开始，每隔两小时同总部联系一次。
1: 是。
2: 要密切掌握敌情，特别要注意滇军。
1: 注意滇军。
3: 是啊，毛主席在部署这次行动的时候说过，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主席对他们还有什么交代吗？
2: 毛主席在外面说要亲自看看瑞金团。
0: 在岔路口上，瑞金团战士们正在路边休息。毛主席轻轻地走着看着，忽然看见一个战士的草鞋破了，急忙脱下自己的布鞋给这位战士穿上，自己穿上了草鞋。高翔和卢青松走到毛主席面前。
5: 首长。
6: 主席。
3: 哦，还记得第三次犯围剿的情形吗？
5: 记得。我们十二军冒充全军，拖着敌人主力向东北乐安方向佯渡。
3: 对呀，
6: 主席亲自率领主力向西南挺进，通过兴国二十里的间隙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3: 嗯，你们这次的任务和那次很相似，一个团要拖上敌人几十个团，你们的比例怎么样啊？啊，
5: 军委派我们去就是相信我们能够拖住这些敌人。
3: 要把敌人拖走，还要安全地回来，安全返回。
5: 嗯。
0: 瑞金团伪装全军，拖上敌人，继续向北前进。报务员张兰的情报到了敌人手里。
7: 编号三，共军主力在古蔺方向。
8: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2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9: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0: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1: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 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4: 是赛车吗？
11: 电动自行车。
12: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13: 从舌尖到心尖，品味中国味道，体验万千滋味。您正在收听的是《舌尖上的中国》。
14: 中国人的田园故事，往往发生在人与自然的狭路相逢中。是否每次都能绝地逢生？在高山，在浅滩，在海上，在林中，
15: 爸爸，班长，
14: 人们超越局限，世代零件，那些与众不同的出产，独一无二的时风，点亮中国人的食物版图，给生存带来无限空间。太行山深处，用石头围堰垒起的梯田，面积达200平方公里，实验总长度超过万里长城的一半。人们从700多年前开始营建，一直延续到今天。霜降打柿子，山里人家一年一度的甜蜜收获季。6岁的小米第一次跟大人们登上梯田。父亲虎林是家中壮劳力，但到了田里，86岁的太爷爷才是老把式。
15: 哇，好多柿子呀！今天我可以把柿子吃到够。
16: 给我吧。来，
14: 山路难走，为节省时间，虎林一家照例在田头解决午饭。玉米饼烤到焦香，柿子经过霜降以后色味变淡，吃起来更甜，这是最好的天然果酱。
16: 我来问这个院子都问我的。哎，好，来小弟，来这块给了爷爷老爷爷。这个柿子树，这树啊，它第一扎根不深，土薄也能活。第二来说的话，它虽然根不深，但是它长得高，也不影响种地，而且它还耐旱。
14: 太行山脉，华北平原与黄土高原的分水岭。小米一家所在的河北涉县王金庄，身处太行山腹地。

0: 地作物被选育和耕种，人与植物携手共同找到生存之路。虎林家五亩山地却分成40多块田，散布在落差近500米的陡坡上。耐旱的谷子是山里最主要的粮食作物。
1: 那该从哪出来？
2: 就是那儿住，就接着住呗。
1: 好的。这小苗也要照顾的。
2: 小苗也得照，好好照顾，咱俩才能有米嘞。
1: 快点起来，你们俩。奶奶，竖起来了。

0: 他这个地方讲不讲？
1: 讲，讲你倒是要斗讲。
2: 实验的修整从未停歇，梯田上土层薄的地方不足20厘米，厚的地方也只有50厘米。
3: 石头多，土少，把土全部从石缝里边抠出来，把这个石头就垫了下边的地，就垒了实验，剩下这种金贵的土就留到了梯田上边做粮食。
2: 耐旱的花椒树种植在实验边缘，人们借助它发达的根系，将周边土壤和石头连接在一起，还能在降雨后锁住水分，不让水土流失。
1: 哎，咱们栽个椒树，压就不怕了。
2: 种下的花椒苗，3年后才能开花结果。花椒树跟柿树一样，伴随数百年梯田建造，成为这里最不可少的当家植物。虎林家200多棵花椒树，是家里最主要的经济作物。当年虎林读大学，多亏了梯田上的花椒收入。
0: 爸爸，快点！
1: 哦，快点啊！哎呀，
0: 我在这里摘完了，这个他们。小鞭子好修地，哎呀，哎呀，
2: 太行山旱地花椒，与川椒、秦椒相比，油囊中接近菊香的贴烯类化合物含量更高，而椒麻素含量较少，口味上椒香浓郁，而麻味适中。伴随商道贸易，涉县花椒被带到华北、东北以及京津都市。有一道流传久远的家厨美食，体现了北方人对花椒的独到见地。五花肉，清水煮30分钟，糖色增色添香。卤料以葱姜衬底，花椒辟腥提神，更能激发八宝飘逸的香气。中火慢炖1个小时。切出厚薄不超5毫米的片肉，以足量干花椒垫底，浇上秘制的酱汁，大火旺蒸60分钟，这是烹饪的关键。经过长时间炖煮和蒸制，油脂析出，花椒香麻虽不张扬刺激，却恰好降服五花肉的肥腻。花椒肉曾经作为年节家宴的压轴硬菜，每个家庭都有自己好吃的诀窍。花椒远销四方，花椒籽也不会被丢弃，它滋养了梯田人家的日常。用花椒籽榨油，在太行山区历史久远，古法石磨碾压仍在村子里沿用。随着太爷爷这辈人步履渐缓，便捷高

0: 喂，
1: 我要这个虾打饼。
0: 你要虾打饼？嗯，一会儿给你干着啊。
2: 花椒籽油带有浓郁鲜香，麻味柔和，还有淡淡的坚果香气，

0: 我那你看我这的小瓶，
1: 那再切醋。
2: 有鲜花椒加持，山里的红烧肉便有了不一般的神韵。

0: 请问还有个这个，啥爷？哎呀，哪个？
1: 老爷爷吃肉。
2: 啊，吃辣鸡吧。
0: 你吃大的吃小的？
1: 我吃小的。
0: 吃小的行，那我说。
3: 小伙吃小的。
2: 嗯。吃小的。
4: 山间田园餐桌，轮回着梯田上的四季出产，浸透岁月的平凡美味，滋养了一代代大山中的人们。
5: 舌尖上的中国，感谢收听。探索全国各地独具特色的早餐文化和传奇早餐店，感受早餐美食的诱人，体会中国人细腻温柔的情感故事，请听声音纪录片《第一餐》。

0: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当苏州人化身早起的小鸟，为的就是一碗汤清味美的苏式面。杨玉苏，玉兴记面馆老板，熟悉的食客习惯叫他老杨。
1: 当然因为这个店呢比较年数长，在我们苏州人的脑海中它影响很深。
0: 苏式面中苏州人最爱不释手一往情深的是焖肉面。焖肉面核心在肉，文火慢微，直至骨酥肉烂，汤汁渗透到肉的每寸肌理，这也只是达到了及格线。可是只及格怎么能行？老杨可是要得满分的。不到四个小时，这块焖肉是断不能出锅的。
2: 因为煮好的肉我们是很烂很烂的，它酥烂脱骨的，当时是没法吃的，一定把它冷藏一下。
3: 苏州话叫撒泼死它，就是生怕摊下来，冷的时候吃出来也有样子嘛。
2: 我们这个面吃完快过后，打个比方，你放在面碗里边，真正好的焖肉放在面碗里边，放在面底下翻个身上来，基本上化点不成形的。
3: 就是老苏州人最最喜欢吃这焖肉面。
0: 刚出锅的焖肉一定要冷藏，以静待转天早上的华彩时刻。这也算是苏州人吃焖肉面的一个讲究。当一块冷凝收缩、肥瘦相间的肉遇到滚烫的汤、热腾腾的面时，焖肉本身的力量才算完成了助跑，被催化释放，不油不腻，每一次下口都刚刚好。
4: 苏州人吃面是很挑剔的，宽汤要紧汤，你要硬面还是要软面，你汤里面你要面筋还是要重筋，它都有区别。所以在苏州开面馆，你没有两把刷子是站不住脚的。
0: 老杨的面馆在苏州早就出了名，遍布全城。
3: 这个55号二楼，
0: 但只有他最开始经营的这家老店，面牌最多，最有牌面。苏式面在他这儿是会72般变化的。
2: 因为其实我本身就是厨师出身吧，自从开了面馆，我发现当时面馆好像浇头品种啊，就是不是太多，我就在想，怎么把苏帮菜演变成面浇头？苏帮菜特点就是不时不舍嘛，时令产品加入进来。打个比方，我们5月份开始就是风筝大面，6月份开始三虾面，这是我们就是苏州人的，就是一种理念。
0: 因为厨师出身，因为精通苏帮菜，所以很多时兴的苏式面都是当年他在自己的小厨房里鼓捣出来的。而这其中有一碗面，老杨无论见到谁都得苦口婆心隆重推荐。
3: 我建议你现在脱完油，虽然价格有点贵，但是东西是实在的，让你吃了绝对不会后悔，还会念念不忘的想那个事。
0: 清风鸟鸣，园林怡情，每年此时老杨对待六月黄不但要营造意境，更要动作轻盈。秃黄油面是蟹黄拌面的苏式称号，每年都只有农历6月可以吃到它，不吃一次你会后悔到把大腿拍青。
2: 蟹虽然不怎么大了，但是吃的肉很鲜极了，肉根可以剥开来，黄归黄，肉归肉，分离过后我们再分步骤加工成成型。
0: 六月黄就是大闸蟹的少年时期，蟹膏蟹黄尚未完全成熟，而用它来拌面，吃的就是那份不可多得的稚嫩和新鲜。
5: 这个是有那种当地那种，就是那种有点像火锅的那种炒出来那种夹子，是不是？你觉得有点？
0: 提前煮好的面条根根分明，等待与蟹黄的肆意相拥。 当二者经过搅拌融合，蟹的鲜，面的香，统统包裹在口舌的每一寸腹地上。蟹黄面吃的是时令，焖肉面吃的是传统。精明的老杨把自家面馆的水准发挥到了一个颇难超越的高级段位。
3: 每天要吃，我虽然自己的面馆，不吃到面我还难过的，我不知道反而会越吃越喜欢的。
0: 食不厌精，是中国人在吃上的最高理念。而苏州人从黎明即起的第一餐，便心无旁骛地贯彻执行，足见他们对精致的理解有多么领先。如果说不可言传的感觉才是最大的美好，那么就来趟苏州，从清晨的一碗面开始吧。
6: 美味第一餐，感谢收听。

0: 从舌尖到心间，品味中国味道，体验万千滋味。您正在收听的是《舌尖上的中国》。
1: 在中国，人们获取食物的自然条件远非优渥，山区就占据陆地总面积的2/3，而在山区之外，广泛分布的盐碱地接近15亿亩。辽河入海口，海水和淡水间的长久对抗，在这里形成超过2000平方公里的滨海盐碱地。谷雨时节，一种神奇的植物生出嫩芽。千百年间，每当遭遇食物短缺，人们会求助于它，这就是盐地碱棚。在盐碱地区，春采碱棚菜的习俗至今遗存。小心掐去顶端嫩芽，不会影响碱棚生长，新的枝叶一周左右会在断枝上再次萌发。旺火水焯，用清水反复漂洗，再挤去水分，碱棚中的盐分逐渐溶出。
2: 这个最好就包大菜饺子，搁点韭菜，搁点韭菜，搁点毛肉馅，搁点多搁点荤油，比荤的这个蒸包子也行。
1: 碱棚菜脆韧弹牙，带有轻盈的海鲜味道。采摘时间不到20天，短暂时令，它带给碱地人家往昔回味。蚬子肉是标配，再加上带肥膘的五花肉，
2: 肉馅越嚼越好，可乱。
1: 家里的饺子必须馅料足实，在店上炉档里新采的苇叶，才称得上正宗辽河口碱棚菜蒸饺。
3: 啊，还是以前的小时候味道，
2: 是那味道，因为这菜是真菜，
3: 太好，大自然的馈赠。
1: 碱棚不仅能装点人们的餐桌，在这片原本的不毛之地上，它还是生物群落的起点。秋季，碱棚植株不断聚集甜菜红素。浸泡在高盐度潮水中，它们旺盛生长，每亩每年可以吃掉400公斤盐。盐碱度逐渐降解，芦苇随之而生。长过芦苇的地方，人们就能开垦出适合特殊水稻生长的耕作田园。一种不具盐碱的淡水生物成为备受关注的主角，盘锦碱地蟹属中华绒螯蟹，50年前被引入稻田。夜晚突如其来的强光让它们变得行动迟缓，人们更易捕捉。生长在河海交汇、咸淡水交替的特殊环境中，它们被赋予类似海味的鲜甜。盘锦和世界公认的水稻黄金种植带地处同一纬度，光照足，温差大，水源充沛。人与植物共同改造的8万亩盐字形土壤，培育出口感筋道弹糯的耐盐稻米。碱地稻田蟹个头虽小，却肉质紧实细嫩。蟹黄和蟹膏仔细分离，还要保持原形，蟹壳也不会被丢弃。用姜丝水稀释蟹酱，过滤蟹汁的灵感来源于香煎豆腐的制作。蟹肉化为无形，蟹黄蟹膏再回到蟹汁中。 用稻米油将熟蟹黄与蒜末炒香，加入碱地稻米酿制的黄酒，所有铺垫都为迎接蟹黄蟹汁登场。文火慢煮，火候的拿捏极为重要，蛋白质迅速凝结，成型过程只在数秒间。东北地区这种对甲壳类水生食材的料理源远流长，30年间海岸线向海推进了2公里，从简滩到稻田的渐进仍在这里悄然上演，曾经的盐碱荒滩变身为富庶田园。天地山川，四时流转，中国人在获取食物、寻求生存与发展的时空中从未一帆风顺。走出地势重围，天时又加上各种限定，人们是否还能找到优选方案？乌蒙山区平均海拔2000米，山树林中潜藏着一种形态多变的神秘生物。作为喀斯特山地的涵养植被，针叶林下是人们寻找到的天然温室。仲夏，每天早上6点，陈少芬都会准时出现在林中。
4: 18点整，
5: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7: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8: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9: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7: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0: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11: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12: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3: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7: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0: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12: 为了资源利用，
13: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4: 严防心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5: 假期出游温馨提示，做好出行规划，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信息，及时增减衣物，提前了解途经地、目的地的交通情况，关注旅游景区假期开放情况和门票预约措施，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和时间，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
0: 从舌尖到心尖，品味中国味道，体验万千滋味。您正在收听的是《舌尖上的中国》。
1: 在2000公里外， 一种诞生于恐龙时代的古老树种，依然在他们的田园里繁茂生长。一大早，宣心灿和父母赶往山上，陡坡落差300米，即使年轻人空手上山都是一个挑战。肩扛9米长、40公斤重的蜈蚣梯，他们不会中途歇脚，要一口气爬到山上。斐树，红豆杉科斐属植物，出现在1亿7000万年前的中生代侏罗纪。同样的古老树种，还有我们熟悉的银杏。树高17米，宣心灿要在地面和树冠之间架起一个垂直通道。低处的采摘需要从主干攀爬，老两口几十年默契，一切无需多言。
4: 别叫！
1: 父亲宣清源熟悉自家的每一棵香榧，这棵超过800岁的古树最让他挂心。
4: 小心啊，别叫！
1: 每到收获季，老人都要亲自采收，谁都拦不住。绑牢蜈蚣梯，宣心灿才敢让父亲使用。
16: 他就放不下啊，山上这种香榧树啊，他还是喜欢在山上。每年啊，他就是一个季节一个季节会去打理它。哇，这老大。

0: 香榧从开花到结果要历经17个月，同一棵树上既有熟透带彩的成果，还有当年开花授粉的幼果。
1: 今年的果子、明年的果子同时长在一根枝条上，如果用工具的话，它会把明年的果子损坏掉，只能徒手的一颗一颗把它拆下来。
0: 全世界共6种肥属植物中，只有香榧种子可以食用，归功于1600年前会稽山先民对榧树的选育嫁接，才有了中国特有树种香榧。
2: 李三，爸爸小心点。
0: 香榧树生长缓慢，要15年才开始结果，30年以后才能进入盛果期。
1: 我家最老的树有800多年，200-300年的树也有几十棵，还有20多年、40多年、70-80年的树也有一部分。因为它这个树呢是陆陆续续种下去的，爷爷种下去的香榧呢要到生枝这辈呢能够收成。
0: 前人栽种，后人收获，小小香榧此时凝聚了榧农们世代接力的守望与等待。采摘后还要马不停蹄忙碌1个多月，手工去除包裹种子的肉质假种皮，称为脱蒲。香榧籽迎来繁复的后熟过程，堆沤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2: 你的香榧籽还是很灵的，这样一直飞来飞差不多就够了。
0: 每天翻动是为了保持均匀的温度和湿度，果壳内种衣富含的单宁逐渐氧化，慢慢褪去苦涩。25天后，香榧籽完成后熟，再经过3到5天晾晒，就到了最考验功力的一步。200摄氏度细盐中翻炒20分钟，七成熟时趁热进入冷盐水，盐分呛入果壳，带来微微咸香，也助力果仁上附着的种衣松脱分离。再炒上10几分钟，香榧百转千回，终于出炉。香榧籽一端有2个对称凸起，当地人称西施盐，独特的力学结构便于人们对位捏开果壳。历经漫长生长，繁复炮制，小小籽石融合了百香、木香、枝香、果香，酥脆厚朴，回甘悠长。香榧也给厨师们带来丰富创想，桂鱼切片，香榧碎加香葱荤油调味做成馅料，素油中文火烹炸，3分钟出锅。肥子鱼卷口味清鲜香醇，

0: 甜糯香脆，丰富的口感层次透着一丝清新别致。万物消长，时间相随，在与有限资源的互动平衡中，中国人做出主动退让。5月1日，中国海域从南到北进入4个月左右的伏季休渔，海洋生态得以休养生息。但在餐桌上，人们并不会察觉，海产养殖成为这一阶段的重要补充。大连长山群岛，中国海洋牧场中纬度最高的区域，老孙和伙伴们迎来一年中最繁忙的季节。
1: 这个赛季苗现在太小，这两天要长得比以前要好的太多。
0: 入海35天的扇贝苗，按照个头大小被分成3个等级，放入养殖吊笼中。长山群岛水域地处北纬39度线，年平均水温14摄氏度，渤海与黄海冷暖水流在这里交汇，带来大量有机物。扇贝滤食海水中的浮游藻类和有机物碎屑，不需人工投喂，它们生长迅速。虾夷扇贝属于大型冷水性贝类，20世纪80年代被引入水温适宜的长山群岛海域。这里作为主产区，占到全国产量的90%以上。18摄氏度是虾夷贝最适宜的生长温度，赶在水温升高之前，抢收养殖满一年的逸鳞贝是眼下最紧要的任务。扇贝收获季的海上牧场，人们有机会品尝到刚刚出水的鲜贝，海洋到舌尖的最短距离，带来极致味觉体验。
2: 好大呀！
3: 哎，就吃这个丁是最好吃的，最新鲜。来，我再给你磕一个，你也尝尝。
2: 嗯，不甜了。
3: 对对。
2: 嗯，好好吃。
0: 刚刚采收的扇贝要在最短时间内处理。加工厂紧邻海洋牧场，从清洗到蒸煮全用海水，最大限度保持原味。闭壳机、裙边各有用途。这间海边工坊每天能加工10万公斤带壳鲜贝。80摄氏度热风烘干2小时，扇贝闭壳机脱水，鲜味物质凝缩，原本的鲜甜转化为浓郁醇鲜，超越时空繁荣，定格为我们熟悉的干贝。渔场厨房里也染上丰收的喜庆。有刚出水的海鲜撑场，再普通的饭食都会颜值暴增。

海洋作业一直没有停歇。20米水深的海底，潜水员正在采收三菱贝，这是老孙他们三年前撒下的贝苗。海底环境不受表层水温变化影响，扇贝生长在自然海域，更接近野生。休渔期间，捕捞人员会避开海参和正在产卵的海螺。不超4小时，虾夷贝已经被送到大连的十四。养殖超过4年的虾夷贝，贝柱更加丰盈肥美，轻裹一层面糊，文火油煎，封住鲜甜的贝汁，加入海肠干熬制的汤底，提鲜增香，又不会抢夺扇贝的本味。

备注切丁摔打上劲儿，颗粒饱满 Q 弹。淮扬名菜狮子头结合杭帮菜斩鱼圆，变身扇贝狮子头。加入时令贝类调出的清鸡汤，隔水炖30分钟后，再撒上小甜豆，更添清爽。柴锅土灶上，辣炒扇贝裙边，是老孙和工友们总也吃不够的家常硬菜。

0: 铁锅烀扇贝生蚝，彰显渔场料理的质朴豪放。
1: 这个特别肥，嗯，
2: 真鲜，嗯，好吃，又鲜又甜的。
0: 美食的犒赏，足以抚慰人们的日夜辛劳。
3: 我一看这样合适呀啊，尝尝味道怎么样？
4: 《舌尖上的中国》，感谢收听。翻开一本书，打开一个世界，遇见未知的自己，一起读书，给你提供另一种阅读的可能。
5: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勇者不惧》。书中通过多个不同角度和层面的故事，展现了勇者精神的深刻内涵。书中不仅涵盖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对勇的崇拜和赞颂，如盘古开天、女娲炼石等神话传说，还通过现代人物故事以及易胜华律师在北京奋斗历程中的坚持与拼搏，生动诠释了勇者不惧的精神。这些故事真正传达了一个核心思想：真正勇敢不是无所畏惧，而是在面对恐惧和挑战时依然能够坚守道义，坚定前行。本书通过丰富的历史和现代故事，让读者能够全面深入地理解勇者不惧的精神内涵，激发内心的勇气和力量。书中的人物都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他们的经历和精神是读者学习的榜样。通过阅读他们的故事，读者可以汲取到前进的力量和勇气。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从舌尖到心间，品味中国味道，体验万千滋味。您正在收听的是《舌尖上的中国》。
1: 面对自然的夹缝，中国人耕耘山海，营建生活。而在食物无比多样的今天，我们再次回望人类农耕的起点，人与自然如何相互驯化，塑造了我们赖以生存的世代田园。小麦，人类最早培育的作物之一，全球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以小麦为主要食物，被称为世界的粮食。
2: 我们现在的小麦起源于三种野草，总共经过了两次多倍化的过程。第一次多倍化就是野生异类小麦与逆失败的山羊草做杂交，由二倍起变成了四倍起，又经过了好久好久的时间，又遇到了第三种草粗山羊草，它是小麦的第三个亲本，我们叫它节节麦，它是一节一节一节长的，它那个籽粒一节一节的，而且呢它特别脆，你一碰它它就会折断。你看一下啊，我轻轻的一动，你看你看，其实我就没有掰它，我轻轻的一动它，它就很干，它掉了，看掉掉了，是吧？我们在这个小麦进化过程中，要把这个易脆要把它改进过来，还有把那个种子呢不容易脱粒的这个性状要脱粒出来。我们经过了几千年的这个进化，然后呢形成了我们现在的我们大家都能经常看到的这个麦穗。
1: 北京三环内寸土寸金的闹市区，100亩被楼群包围的麦田等待收割。在这里劳作的不是农民，而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的科学家。这片试验田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耕作，目前种植了上千份小麦试验材料。从这里走出的优势成果覆盖广大麦作区，人与小麦的互动驯化也从古老的千百年选育提速到几十年十几年。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小麦生产国和消费国，撑起源远流长的面食传统。麦作稳占主流的华北，积淀出不同区域的招牌面食，如同方言标示各地风土的差异。人们不惜用荤香足料诠释对面食的钟爱。

繁华的海陆商埠天津，面食在这里古今通吃，链接千家万户，用豆油烫炒面粉，油酥为一众烤烙面饼注入神韵，半发酵面团赶制面剂，它是最佳助攻。油酥烧饼分层细腻，浸透油润麦香，

0: 麻酱旁边那是什么烧？
1: 小烧饼那还有吗？四个油酥烧饼。那四个烧饼。哎，麻酱烧饼是俩样的哈。麻酱油酥。
2: 麻酱天津光吃烧饼，一个礼拜不重样。
3: 还真是。
0: 豆尖的。
3: 啊。
0: 果仁的。天津的麻手。嗯。牛肉手。
2: 哎呀。
0: 羊肉手。
1: 为嘛天津是面食王国？
3: 在这里，烧饼作为当家主食，与任何食物搭配，都可成就美味扎实的一餐。

0: 油酥烧饼也是西伯利亚红嘴海鸥的最爱。每年天气转冷，他们会准时返回海河。人们每天带来的油酥烧饼俘获一众海鸥的味蕾，这里也成为他们平安越冬的城市田园。中国人对面粉特性的精准拿捏，潜藏着人与一方水土的微妙同频。
1: 那孙悟空八面不变，也许呀住在眼前呀。
0: 华北平原上另一传统麦作重镇，中国最早的机械化采煤在这里兴起。工业化背景下，民间面食源流在唐山被极限放大。一块600克重的面团，几分钟后将呈现意想不到的变化。经过蒸制的波面，面粉筋性被消除，比寻常干面粉颗粒更大，可以有效避免面皮粘连。

从一块巴掌大小的面团延展出一张宽两米、长六米的双层面旗，用时不到五分钟。反复添加的波面要尽数抖出，在这里称为放风，

0: 师傅们绝技在身，来自日复一日的潜心磨练。面案上岁月流转，师徒相传，守住一方食味。垒叠15层，厚度不超1厘米。等分齐整的面片，中间切缝，再翻转出细腻多层的面花。
1: 你要从这找到一扎，它都开了。
2: 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稍后我们将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山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之年，各地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国庆假期，人们打卡文物古建，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国庆假期第六天，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仍保持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4: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5: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6: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普氏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4: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7: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十五五是山北攻城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

0: 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1: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2: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1: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3: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4: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丰富人们的假期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文创消费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6: 我们希望打破博物馆只能看不能的固有印象，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7: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在拥有90年历史的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享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8: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9: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
10: 古建筑保存得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9: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5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游客需提前预约入馆参观名额，接近馆区最能载量时将停止售票。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0: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11: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6天，假期接近尾声，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返程交通压力逐步加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13: 针对重点调流点位，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防止车辆集中涌入造成车辆积压、节点拥堵。 将清障车辆救援

0: 研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重点路段、收费站口、服务区等关键点位，确保突发事件事故能够快速响应、快速清澈、快速处置。
1: 在江苏苏州长台高速白羊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
2: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现在充电桩挺多的，然后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就不要等位嘛。
1: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羊湖、城湖、石牌、阳城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目前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红眼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上海铁路局淮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3: 动态分析铁路1240用大数据，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输能力。
4: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当天预计发送旅客95.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列。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2队书记郑小雨：
5: 重点补充了郑州洛阳开往北京以及南阳商丘开往上海等热门方向的运力，此外还计划增开43趟夜间高铁，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6: 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期最后两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公众需注意防寒保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随着冷空气推进，我国中东部大范围晴朗天气上线，仅有西南和东南沿海等地有降雨出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这样的天气状况在未来2-3天内将会持续。
8: 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在一片晴空控制之下，这就是未来2-3天的一个主要的情况，都不会有改变，是有利于大家的出行和返程的。
7: 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在广州，最低气温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合肥则仅在11摄氏度左右，秋凉尽显。中国气象局气象高级工程师孙凡迪提醒，公众早晚进行户外活动时需注意保暖，及时将短袖换成长袖外套。有出游计划的公众提前准备合适的衣物，谨防着凉感冒。
9: 假期最后两天，干燥的空气会继续控制中东部地区，提醒大家在返程路上可以多备一些燥的饮品，旅途中及时来补充水分。我国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都会在10度以上，记得适当的添进厚点的衣物了。
10: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在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精锰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11: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12: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11: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13: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11: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14: 截止2026年1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11: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1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6: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16: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剥衣，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17: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16: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17: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18: 行，
17: 不要着急，行吗？
18: 行，等等收了再来收。
17: 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18: 应该差不多。
16: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17: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16: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18: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了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了1400斤左右。
19: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18: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
16: 工匠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17: 化肥农药种子都跟公司给俺们送到家了吗？
20: 已经到位了。
17: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检查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20: 好。
16: 忙完这季，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国内简讯。最查院日前发布一批检查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纵深推进食药安全议录型监督活动为重要抓手，密切关注食药安全领域新情况、新问题。
6: 自然资源部表示，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
10: 深圳海关公布，10月2号，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刷新中国港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目前，盐田港每周运营100条全球航线。
6: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将于10月9号登陆 CCTV1 黄金档重磅首播。
1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7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台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5号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 古巴、埃及等多国发言，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为无障碍事业

0: 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决议通过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及多国向中方表示祝贺。2024年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方主题同名决议，系联合国历史上首个无障碍专题决议。
1: 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方面6号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也门政府军10月5号称，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在5号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多国联军5号宣布，当天凌晨出动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打击了300多个高价值目标。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随着也门冲突激化，当地民众表示，塔伊兹附近道路中断，民生物资供应出现了问题，他们深陷燃料短缺、食品涨价的困境。
3: 我们在抢燃料，现在连食品都在涨价，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我们也找不到工作，根本找不到，因为冲突，我们都失去了工作。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这些轰炸机此前被用于打击伊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的撤离。他称，美方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观察人士注意到，4号当天有多架 B1 轰炸机飞离费尔福德基地。据一名匿名五角大楼官员4号称，这些轰炸机已被重新部署回其在美国的总部基地。在梅姨战事的高峰期，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 和 B52 轰炸机，后来随着战事减缓，只剩12架 B1 轰炸机仍在基地。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了 B1 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的空袭任务。费尔福德基地位于伦敦以西160公里处。9月27号凌晨，英国警方接到报警称，有三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逮捕了5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后续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
1: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情报部6号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三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两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1: 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说，当地时间5号晚至6号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6号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2人死亡，9人受伤。
0: 德国总理默茨5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 莫茨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大型军事部队。
1: 世界银行6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 4.5%， 较4月预测高 0.3 个百分点。报告显示，这一经济增速上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人工智能价值链一部分的国家高技术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
0: 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5号宣布将主持调查3号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生的医疗救护飞机失事事件，机上6人可能已全部遇难。
1: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4: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5: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掘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6: 我叫谷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能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镰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7: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8: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9: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10: 我叫塔里蓬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斯坦乡明马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之前呢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国界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5.0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近年来非法集资案件频发，受害人群遍布各个年龄段、各个行业，无数家庭因为一时贪念、一时疏忽，积蓄血本无归，原本幸福的生活瞬间崩塌。为了帮助大家认清非法集资的真面目，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和辨别能力，今天我们就通过这期节目全方位科普非法集资相关知识，揭露诈骗套路，敲响防骗警钟，守护好大家的钱袋子。首先，我们要明确到底什么是非法集资。根据我国法律定义，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简单来说，只要是未经正规金融监管部门批准，私自面向社会公众吸纳资金，并且承诺高额回报的行为，基本都属于非法集资。它不同于合法的银行理财、基金投资、企业融资，核心区别就在于无资质、高回报向公众揽资。非法集资主要包含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两种核心的类型。其中，集资诈骗是以非法占有资金为目的，骗局性质更恶劣，造成的损失往往无法挽回。了解了基本定义，我们再来重点拆解一下非法集资的常见套路，这也是大家最容易上当受骗的环节。第一种是最经典的高息诱惑套路，这是非法集资最核心、最常用的手段。不法分子抓住大众追求高收益的心理，抛出远超银行存款、正规理财的回报率，承诺月息、年息翻倍，标榜保本保息、随取随用、零风险。大家要牢记一个金融常识，市场投资永远是风险与收益并存，超高收益必然伴随超高风险，不存在稳赚不赔的投资项目。凡是承诺无风险高回报的投资，百分百是骗局。第二种是虚假包装、打造光环套路。如今的非法集资不再是简单的口头忽悠，骗子会精心包装骗局，迷惑性极强。他们会注册看似正规的公司，租用高档写字楼，伪造营业执照、金融资质、项目批文，甚至聘请名人代言，举办大型宣讲会、公益活动，借助媒体宣传造势，营造企业实力雄厚、项目靠谱可信的假象。还有不少骗子打着乡村振兴、养老产业、新能源、区块链、虚拟货币等国家扶持热门项目的旗号，谎称对接政策红利，让群众误以为是正规的惠民投资、风口机遇，从而放松警惕，盲目投资。第三种是熟人拉新、亲情绑架的套路，这是扩散最快、受害范围最广的非法集资模式。不法分子利用亲友、邻里、同事之间的信任关系，通过口口相传、熟人推荐的方式扩散骗局。很多受害者都是被身边信任的人拉入陷阱，因为碍于情面，相信熟人，不核实项目真伪就盲目投入资金。接下来我们必须深刻认识非法集资带来的严重危害，这也是我们坚决抵制非法集资的核心原因。非法集资从来不是简单的投资失利，而是危害个人、家庭、社会的违法行为，后果极其严重。对于个人而言，参与非法集资最终结局几乎都是财产损失，而对于家庭而言，非法集资是摧毁幸福的隐形杀手。对于社会而言，非法集资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了解了套路和危害，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如何精准识别、有效防范非法集资。 在这里我们为大家总结了简单好记、实用性极强的防骗准则，帮助大家筑牢风险防线。首先是要坚守核心底线，摒弃侥幸心理，牢牢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高额回报是陷阱，彻底摒弃低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的错误认知。任何投资只要承诺超高利息、保本保息，无论包装多么精美、说辞多么诱人，一律直接拒绝。不贪意外之财，不恋超额收益，是远离非法集资的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线。其次，核实资质信息，拒绝盲目投资。投资前一定要核实平台和项目的合法资质，正规金融理财投资项目均持有国家金融监管部门颁发的经营许可资质。大家可以通过官方平台查询企业资质、备案信息、项目真伪。凡是未经官方备案、无正规资质、无实体项目、资金流向不透明的投资，坚决不参与。同时，坚决远离熟人推荐、口头承诺、私下转账的各类投资项目。第三，警惕陌生项目，远离新型骗局。对于养老投资、虚拟货币、影视众筹、共享经济、网络返利等新型投资项目，务必保持高度警惕，不轻信网络宣传，不盲从大众热潮，不参与陌生平台投资。面对陌生投资邀约，做到多询问、多核实、多观望，绝不冲动转账、盲目跟风。第四，守住资金底线，规范转账交易。所有正规投资均通过官方对公账户、正规平台渠道交易，凡是要求私人转账、线下现金交易、个人账户收款的投资项目，一律是非法集资骗局。坚决不向陌生账户、私人账户大额转账，不随意泄露银行卡、验证码、身份证等个人信息。最后，要做到主动的宣传科普，带动全民防骗。每个人不仅要做好自我防范，还要积极向家人、亲友、邻里普及非法集资的知识，提醒身边人，尤其是中老年群体，提高警惕，远离各类非法集资的陷阱。如果不慎陷入非法集资陷阱，也不要慌乱，要及时采取合法手段维权，第一时间保留转账记录、聊天记录、投资合同、宣传资料等所有证据，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同时主动配合警方调查取证，切勿私下对质、盲目维权，造成二次损失。切勿抱有侥幸心理，继续投入资金回本翻盘，只会越陷越深。在此，我们郑重提醒大家，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3: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2: 不迟到
3: 无意外，
2: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4: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5: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刚才耳边的这首歌已经无需我多说了吧，来自 Eagles 老鹰乐队的 Hotel California 加州旅馆。整首歌曲的时长超过了6分钟，后半段也就是耳边我们正在听到的这一段留给了双吉他 solo 大段的演奏空间，两位吉他手就这样交替弹奏，就像两个人的对话，你来我往。我想这也是很充分地表现出了乐队成员多年来磨合出的那种音乐默契，是乐手之间情谊的碰撞。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中医药的故事。
1: 什么草能把石头融化？相传很久以前，在峨眉山下住着一对年轻的恩爱夫妻，男耕女织，日子过得很美满。谁知有一天，丈夫突然肋下疼痛，像刀扎针刺一般，不久便活生生的疼死。为了查明死因，大夫根据死者的病情以及疼痛部位剖腹查看，结果发现死者胆囊里有一块石头。妇人拿着这块石头悲痛地说，就是这块无情的石头拆散了我们夫妻。妇人本想把它打碎扔掉，但转念一想，不如留着做个纪念，于是就织了一个小网兜，把石头放在里面，整天挂在脖子上，干活睡觉都不拿下来。说来也巧，有一年秋天，他上山割草，割了一大捆抱回家去，到家后忽然发现挂在胸前的那块石头已经化去一半。后来这件事被一位大夫听说了，大夫认为妇人那天割的草里准有一种是能融化石头的药草，于是他找上门来请求妇人带他上山去找那种草。大夫跟着这位妇人上山，把那片地上的草全都割下来，然后按照不同的类别分开，再把那块石头先后放到每一种草上试验，终于找到了那种能融化石头的草。由于这种草的叶子是圆形的，很像金钱，而且它能融化胆囊里的结石，价值比金钱还贵重，所以就取名为金钱草。从此之后，用金钱草治结石病的方法便在民间广泛流传开来。现代研究表明，金钱草含有酚性成分，有利尿、排石、促进胆汁分泌和抗菌等作用。其利尿作用可能与所含钾盐有关，能使尿液变为酸性，促使在碱性条件下的泌尿系结石溶解。由此可见，金钱草可谓是结石的克星。
2: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
3: 死亡或许能终止生命，但无法终止存在。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要来听看那些不被三分钟定义的歌。刚才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一个现场版本的《平凡之路》，来自狮子 Line 徐佳莹和吴建豪的共同演绎。原版朴树的歌曲已经是有着很漫长的那种人生叙事的感觉，而这首现场版本进一步放大了情绪的起伏，一路真的是迷茫困顿，很跌宕，很挣扎，到最后呢，就是这样接纳平凡的自己。而且这种多人来演唱的《平凡之路》，更是告诉我们，如果这一路上有同路人的相互支撑，我们才更可以坦然接纳自己普通。

Zeppelin 带来的 Stairway to Heaven， 齐柏林飞艇乐队通往天堂的阶梯。我想这首歌也是从民谣的感觉慢慢过渡到那种硬摇滚。当年同样是打破了电台三分钟的这个播放的惯例，乐队愿意耗费他们的篇幅去完整的呈现一场在精神层面的探索之旅。我在想这首歌是不是也用这种漫长的时长去对应人那种漫长的精神求索，那些关于人生的思考其实没有捷径，需要时间慢慢去体会，或者更需要经由你慢慢去经历。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无论这个世界舞台上戏剧如何更替，面具如何变化，但登场的演员始终是那一批人。现在我们围坐交谈，目光炯炯，言辞激烈，千年以前也有人这样围坐交谈，说着同样的话题，谈论着同样的人，千年之后情形仍会如是。我们之所以无法亲身感受到这一切，只因为时间的遮蔽。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0: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
1: 山海与河流，
0: 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1: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这首超过6分钟的歌曲，来自李宗盛的《山丘》。

没有什么华丽的乐器编配，只有一把吉他打底。李宗盛用近乎说话式的方式，像老朋友一样坐在你的对面，跟你娓娓道来他这半生的感慨。山丘，越过了一座座山丘，才发现身后无人等候。我记得我当年在听到这句歌词的时候，就被深深的打动了。李宗盛给很多女歌手写的歌我非常喜欢，可是他给自己写的歌啊，总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入耳，但是这首《山丘》除外。我想除了这种戳中之外，我非常能够共情到的是他的这种历经人情世故之后的遗憾、怀念，还有这种恍然大悟。好吧，这一路上就是有聚有散的。就像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来自莫文蔚和张洪亮的《光岛之恋》，讲了相遇的动心，也讲了现实的无奈。我想歌声也在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们，有一些情谊即便是结局是离散的，但曾经的真诚也值得被好好记住，你说呢？因为节目时间的原因，我在今天没有把这些不被三分钟定义的歌都完整的播放出来，希望大家以后有时间可以好好的花一点时间去听一听音乐里的用心，因为我觉得更长的这样的一些音乐作品是真的可以走到你的心底的。我是刘慧，感谢你的收听，

0: 二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酒。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了作家书评人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5: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今天我们聊的这本书呢，是来自叶灵凤的读书笔记啊，真的是有书相伴不亦乐乎。在这本书当中呢，叶灵凤先生啊，他是不避讳谈自己的喜好，也不掩饰自己的看法啊，可以说基本上都是直抒胸臆。读书于他呢是自由的，非常快乐的事情。

0: 灵凤爱书啊，他喜欢读书，他也喜欢藏书啊。在灯下读书写作，被他视为心境澄澈的享受。叶梅老师，你有这种感觉吗？
1: 我经常有这种感觉。其实我觉得很大一部分时间，我觉得是用于读书的吧。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它可能不是说那种完整的时间哈，当然也有完整的时间，就是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一些时间，可能我觉得就是浪费掉会非常可惜。我觉得读书呢，就又可以愉悦自己的精神，所以我觉得能占一半以上的，我觉得时间好像都在持续的在读书吧。你看叶灵凤，他就说在书里边说，我始终觉得一个人能够有时间坐下来静静的读几页书，不仅是赏心乐事，简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这种体会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深的。
0: 嗯，
1: 因为当你读到不断的接触一些新的思想，或者是一些新的语言，我觉得好像就是也焕发出来自己生命中一种蓬勃的生机。
0: 哎，
1: 对，
0: 就是因为它本身是在一个墙四壁全是书啊，地上也都是书的这种书斋里，像读书、写作、生活啊，都在这里。他的书斋呢，不断的续着新书，每一本书都有他的故事，每一本书呢也承载着他的记忆啊，就是那是他书斋的生命，也是他写作的生命。因为他说了，书的生命是寄托在阅读上的，这句话大家画画重点哈。
1: 对，
0: 书的生命是在于什么呢？你要去读它呀。
1: 对，我看到他的这个文字里边写的这些场景，我是觉得非常亲切的，因为是一种相同的一种心情和感受。他说书的生命是寄托在阅读上的。其实我也是有时候也是就是经常的除了就是你比如说有一些不仅仅是读书随笔的一些作家，像叶灵凤写读书随笔是建立在这个阅读上的。其实包括写小说的作家、写诗歌的作家，其实都没有办法去排除从书籍汲取的一些养料。那更何况我觉得如果说写读书随笔的话，就是基于这个书之上的，又容纳自己的一些生命相关的一些信息感受，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一种感觉吧。对，在今年的《读书愿望》一文里边，这个叶灵凤先生说，我的愿望是今年要少写多读。
0: 哎，
1: 如果做不到，那么就应该多读多写，万万不能只写不读。所以他强调这个读书还是非常重要的。对，而且他的那个读书呢又非常的单纯，他读的多半是闲书。
0: 所谓闲书是什么意思啊？
1: 所谓闲书就是非功利之书，随遇而读来颐养身心。
0: 是，
1: 对，是就非常自由的，也是随着自己心性的一种阅读。我们其实上一期不是介绍那个陈平原先生读书是件好玩的事儿，对吧？那陈平原先生他是其实是站在一个学者的角度，他更倾向的是学者的写作和学者的阅读，这是自然的，因为需要不同，还有他的那个站位不同，对吧？那叶灵凤先生呢，他更多的其实我就比较倾向于这种闲书，读闲书其实就是一种不用一种功利的眼光，我没有什么其他的功利的需求，而是一种充其量是一种精神的需要，或者是内在的一种驱使，
0: 是
1: 一种需求，对吧？他将佛经当作文学作品来读，当作寓言集、故事集，甚至当作十日谈来读。他对书籍感兴趣，对派别分类视而不见。引用拉马特的话说，让我们爱好我们所中意的著作，而停止对于文学流派和分类的麻烦。因此呢，他的随笔在我看来也写得非常的柔和，非常的随性。同时他将自己融入到阅读的场景，他自己就是有时候在这个书中就会看到自然而然的进入到一种阅读的氛围。比如说这段，他说，在这初寒的冬夜，围着炉火在灯下读爱伦坡的小说，该是一件乐事。四周是荒凉寂静，风声低低的掠过树枝和屋瓦，壁间有一只耗子琐碎地想着，这一切正与爱伦坡的每一篇小说的情调相吻合。对，你看它里边的一些场景，壁间有一只耗子琐碎地想着，把自己的生活场景也给融入到里边了。由此他将爱伦坡的小说就说到，从这儿就开始说开去了，像拉家常一般的朴素和自然。其实写作到了 非坐的时候才又上了又一层。

0: 种境界吧。
1: 哎，就是他那种欲望啊，喷薄而出啊。
0: 嗯，
1: 就对于读书呢，叶灵凤呢，他是有自己的见地啊，他不喜欢专家的意见。在布莱克诞辰200周年的纪念日，他提出了欣赏艺术要排除专家的干扰。怎么说的呢？
0: 嗯，
1: 说我以为啊，作为一个艺术爱好者和欣赏者去看他的画，应该避免接触这些特别耗费精神的难题，应该以一尘不染的头脑去接近他的作品。哎，他这个说法挺有意思的哈。
0: 其实他这个很纯粹。
1: 嗯，
0: 比如说读书就是读书了，就是完全用你自己，没有干扰，没有污染，就是没有其他的影响的一种眼光，用自己的一种眼光去，看这个作品。其实我觉得，我为什么喜欢读他的这本书？我觉得很多，能引起我的共鸣，因为我在读书的时候，其实我也很少。甚至很少看评论，很少看就是别人的一些先入为主的一些东西。
1: 对，
0: 我首先把这个书都读完了之后，我会有我自己的一个认识，一个看法，最直观最直觉的，而不是说就是被别人所别人的舆论呀，或者别人的一些引导性的东西给你带走了，带偏了，就是力图去规避这种东西。就像我记得那个陈丹青先生在说话的时候，我觉得跟他说话的那个观点也是有点相像。陈丹青说他不懂画，他说应以一个孩子的眼光去看画。
1: 对，
0: 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没有那么复杂，有的时候甚至我觉得有一些作品比如说被解读的那么复杂，其实也未必真是这样。
1: 是感受，我觉得你要去分析它，一帧一帧的去分析，一块一块的去分析这个事儿的话，其实就变得有点枯燥了。真正打动人心的画作呀，你一经过，你会发现被它吸引，就像向日葵一样。很多人觉得好，但也说不出来。你说一定要说出来吗？也未必非得说出来。
0: 对，其实这就是两个不同的路数了。我觉得比如说从学者的角度做研究，陈明言先生不也说吗，是一件很艰辛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比如说作为一个业余的读书爱好者来讲，我们不必要那么着去条分缕析的去掰开了揉碎了去分解它，对吧？去分解它。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直觉还是很重要的。我们直觉感受读完这本书之后，它直接给你的一种冲击、一种触动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首先要抓住的。所以就是叶灵凤先生，我觉得他说的很多我是赞同的。他还说，我们只宜以旁观者的地位站在一旁予以欣赏，不必自寻烦恼的去强作解人。
1: 有人作者说，哎，我在画的时候，我在写的时候都没有想到会有这样一个评论，这样一种深深的意味。所以他反对过度诠释，认为读诗呢就是读诗了，你不是研究诗啊。有时候对于某些注释你是可以放过的，比方说他说读杜工部集，说500家兼释音注的杜诗自有它的好处，但是我认为读诗读词有时是不必过于求甚解的，注释太多，读起来反而会妨碍了我们对诗本身的一个欣赏啊。所以他真的不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的这样一个人。
0: 对，尤其是读诗，我也有这种感觉。因为你读诗的，其实诗，我觉得有时候他那种诗中的那种空灵，有的时候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他没有办法说，就是完全的去给他注释出来。有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会遇到有一些书，我就举个例子哈，比如说这本书50页，前头的那个导读给出来了50页，那我觉得可能就有点。是不是也限制了阅读？也就是某种程度上可能给人一个先入为主的一个引导，那样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觉得值得探讨哈。另外就是说到这个诗的欣赏，其实我比较喜欢叶嘉莹。叶嘉莹读书读诗的那种方法，其实他有出了一本书对诗词的一种解读，我觉得解读的非常美。他完全就是以那种自我的感发，由自我的感发引入到这个对诗词的一种感应。你听听这词，感发感应，对吗？
1: 对，
0: 它不是去分析，不是去注释，不是去就是理性，就是更多的是有一种感性的感受，去感受这个文字之美。很重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家居优生活，
3: 家居优生活，我是王彤。现在买房你会发现市场上特别流行小三房，而多出来的那个赠送面积因为比较小，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会选择用榻榻米的形式来进行处理。当然做榻榻米不占地方，又可以增加储物空间。不过呢，需要提醒的是，做榻榻米的时候控制高度是有讲究的，矮了不能储物，高了又不太好看。设计师建议大家，
4: 你下次作为储物形式的话，我是建议你做到400到450之间，因为那时候的话能坐上去也比较舒适一些，而且它储存的一个量也会大一些。比如说你那个房间比较小的情况下，我不建议你做太高，因为会显得空间会太压抑。一般情况下我建议你做到一个150到200左右。
3: 好了，感谢收听家居优生活，下期再见。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为什么会推荐叶灵凤的这本《读书随笔》呢？他有一些观点啊，我觉着咱们的学生们啊，比方说大中小学生啊，可能小学生还不太能理解啊，比方说中学生以上吧。他说对于热闹啊也需要保持警惕。叶灵凤是这么说的，说读者多的作品未必一定就是好作品。同时呢，读者之中的欣赏力和理解力也大有高低啊，这些都是至理名言。而且他还说，一个作家只要有一本书能读了使人不能忘记，他就可以不朽啊。
3: 对，
2: 一本书，
3: 他说这本书如果就是读了让人不忘，这就是一本，
2: 这就是
3: 很了不起的书，
2: 很了不起的书，
3: 很了不起的书，就直抵核心，说明其实里头还有他别人不可替代的，跟别人不相同的一些东西，一些内核在。所以其实我觉得叶灵凤先生他这本《读书随笔》为什么好看，其实他有的时候他的那些你看着他非常的散淡，对吧？但实际上他的语言还有他的思想有的时候就是一针见血，也是非常的绵中有刚的一种感觉，他是有思想的，有观点的，这是他的难得之处。同时呢，他也说其实他反对随波逐流，人云亦云。那么在所谓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就是要对热闹保持警惕。
2: 对对，
3: 尤其是现在，因为他写书的那个环境，可能当时的环境可能还好一些。我觉得尤其是现在
2: 书太多了，
3: 书太多了，而且就是出版的背景、出版的情况也非常的复杂，而且就是良莠不齐。
2: 是，
3: 所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包括这个书籍内容的传播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 对，
3: 包括这个心态，我觉得就是也不排除会有浮躁的心态或者是功利的一些举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尤其是青少年朋友在读书的时候，一定要辨别，去鉴别非常的重要。当然即便是我们擦亮了眼睛去鉴别，有的时候还会走眼，因为我平时买书的时候也会因为毕竟我们在网上看那些书的介绍的时候，只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去判断，从那些少量的文字里边或者是从我们的知识结构里边去判断，但有的时候买回来也会失望，也不排除。那这个有时候也没办法去规避，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有这个意识。
2: 是，你看在这个叶灵凤先生的书斋里啊，就是在他家里触手可及的地方，他会放置自己的什么呢？座右书。什么叫座右书呢？他不是说想读未读的书，也不是刚买回来的新书，而是一些买了很多年甚至读过已久的一批，他精挑细选摆在身边，就如让最知己的朋友守护在身边一样。哎呀，这些书在边上就感到什么呢？内心愉快安稳，真是爱书家呀。
3: 对，我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我也觉得非常的亲切，也会有同感和共鸣。因为但是我跟他方法是不一样的，然后他是把那个座右书，把那个最精华的部分，比如说一辈子读的书里边可能五本，他可能觉得是最好的，他放到身边，就像一个对他是一个护佑一样，对吧？我是把那个比较好的，其实我也是有区分的，有一些精华的，我真的觉得非常好的书，我会把它搁在就是带柜门的那个书柜里。
2: 哦，珍藏起来。
3: 书柜里就是一组精品吧。那么其他的书可能它的待遇稍微的差一点，就会
2: 放地上了，
3: 放到书架上，就是没有那个柜门的书架上。那么再次的书呢，我就有可能把它处理掉了，就是因为也是很占地方嘛。虽然其实很多时候我就很难去处理书，但是特殊的时候也会把呀，实在觉得那个没有营养的书也会把它处理掉。但是就是对于这个座右书，那我也有座右书。我的座右书是什么呢？我基本上就是把那个买来想读还没读的书会放到手边，比如说其实在我的沙发旁边，家里沙发旁边我就有，就是书桌旁边就会有这样的书，就是待读的一些书，读完了之后包里再揣一本新的，那也是我的那

0: 个座右书吧，所以他写的挺我觉得还是挺形象，能看出来他就是身边读书的那个场景，对吧？
1: 嗯，很
0: 有
1: 趣，
0: 意思，
1: 身临其境啊，
0: 嗯，
1: 有这种沉浸感。
0: 嗯，
1: 他其实是一个性情中人啊，咱们叫随遇而安，他叫随遇而读。
0: 嗯，
1: 文学之外呢，他还在书中谈到了艺术，比方说像梵高啊、高更啊、毕加索、罗丹、邓肯，都有非常有趣的一些言谈。当然，这个跟他本身是一个画家的身份，他也喜欢画画，
0: 他也画画，
1: 对，也相符，因为艺术都是相通的嘛。而且对于藏书啊，他也有自己的见识和喜好。其中的一篇叫做《中西爱书趣味之异同》里，他是这么说的，说文化本是没有国界的，中西爱书家的趣味相同正不是偶然的事儿。就是说中国的藏书家对于一本纸墨精良的这种经本啊，他是非常的喜爱的，也恰如什么呢，恰如这个西洋的藏书家对于格登堡的42行本的圣经爱不释手是一样的，是吧？
0: 对，他就说中国的藏书家如果对着一本纸墨精良的像那种宋课本，宋课本也是非常珍贵的，
1: 宋课本，
0: 对，他对应比如说像西方的格登堡的42行本圣经，他是一样的心情，对吧？
1: 嗯，
0: 对，
1: 嗯，
0: 就是在他读了那些书之后，包括其实他的兴趣非常广泛，对吧？
1: 嗯，
0: 而且书里边说到这个藏书啊、藏书票啊，这些都谈到了。因为像藏书票，其实他很多就涉及到像那种版画啊什么的，就是他对于这个艺术，我觉得他也是非常接近的。所以我在读这本，因为我也是比较喜欢，我喜欢读的书里边，其中有一类就艺术方面的，所以我读他这个书也是非常有感触。包括他谈到在书里边谈到梵高啊、高更啊、罗丹、毕加索、邓肯，其实这些人的书如果说也读过，像我就是也读过的情况下再读他来说这些人，我觉得就会有一些新的收获。因为不是说我们在读同一个人的时候就是都会把所有的都面面俱到，对吧？但是叶灵凤先生可能在我没有领会到的地方他给点出来了，所以就是这也是读书的一种乐趣。
1: 哎，就挺有意思的啊，我觉得他就是观点特别的鲜明啊，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你可以不同意啊，但是他有他的发言的自由嘛。在他看来啊，讲求书籍趣味并不是一件奢侈浪费的事情。怎么说的呢？他说一本书的内容、印刷、纸张、装帧各方面都值得爱好啊，或者至少有一点是值得爱好的，这才成为爱书家收藏搜集的对象。就什么意思呀，咱解读一下，就是说这个读书家和藏书家应该注重版本。
0: 对，
1: 说无论是学问还是为娱乐，如果对于握在手里的书本身毫不重视，那对他真的是毫无感情和真爱，对吧？因为刚才咱们提到了，无论是内容、印刷、纸张、装帧，这都是一本书的一个组成部分啊，你必然你有喜好的地方在吧，是不是？
0: 嗯，
1: 你好比说你对一个人，你是喜欢他的外貌，喜欢他的有趣的灵魂，喜欢他的头发，就是说你肯定是有喜欢的吧，或者他的幽默，对一本书也是这样的。说真正的藏书家和爱书家必然喜欢为自己的藏书特地写1-2方印章，这些印章上的词句啊都是不能做第二种用途的，这才是真正的藏书印。他说当然了，爱书家和藏书家有时也不是一回事儿，读书家必然就是爱书家，而坐拥万卷的藏书家却未必一定是一位读书家，更未必是懂得爱书三昧的爱书家。
0: 对，这就是他的读书和藏书的一些切身的感受，也是一些真知灼见。
1: 是，
0: 我觉得，而且就是他其实他是讲究版本的，尤其是他作为一个藏书家的话，他就更加的注重版本，他可能会对各个版本、不同版本之间进行对比，或者是说进行研索，进行出于兴趣去研究也好，或者怎么样，就是他认为这个事情是值得的。比如说其实像瓦尔登湖可能就几百个版本，它确实是不一样的。那我觉得就是每个版本的它的眼光，它出版的就是一些内容、一些眼光、一些版式，或者是一些它很多方面其实可能就各有不同嘛，趣味。所以就是他是在这个方面，其实他看来他也是非常专业的，对吧？而且他谈到了这个爱书家和藏书家， 有时候不是一回事儿。其实我也知道，就是身边也看到有一些，比如说喜欢藏书的，也未必就是每一本都读，未必就是说对这个读书真正的感兴趣，也有这样的。那对读书感兴趣呢，也未必就是对藏书感兴趣，那他既是读书家又是藏书家，
1: 是，
0: 嗯，
1: 而且呢，他还提到了说，因为他本身不迷信古典，也不读中经典，简而言之啊，就是说他其实是接受新书的，
0: 对
1: 啊，他说这个新书呢，它其实会带来新鲜感啊，会带来这种生气啊，可能还会带来一些新的营养成分。
0: 嗯，
1: 说你不要死守着一本书啊，他说那样的话就跟和尚念经一般，那称不上是读书家。哎呀，所以非常的有意思啊，就是叶先生随笔中所涉的书目啊。应该说部分我们读过，但是有一部分呢可能还没有读过，但是呢对于他的这种见解跟快乐我们是感同身受的啊。
0: 对，其实他读书是不给自己设限，没有说有一个成见先把自己给束缚住，必须读所谓的经典。那经典其实这个概念我觉得也分怎么看，你说当代的作品中就没有经典吗？即便是从用时间的那个发展来看，那未来再回看的话，当代也可能会有经典的作品。其实重要的还是我们去鉴别它，对吧？而且就是说从这些书籍当中能够吸纳过来一些必要的营养。所以他是不给自己设限，不迷信古典，也不读中经典，包括那个现当代的一些书籍他也是会涉猎很多。但是呢，最关键的我觉得最难得的是这些书籍读过之后他能够有自己的一个判断，对，有自己的就是一些收益。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2: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3: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1: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2: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1: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2: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4: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5: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6: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5: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7: 假期出游温馨提示：文明绿色出行，事先了解并尊重目的地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爱护生态环境，保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耐心理性对待交通拥堵和景区人流量增加而引起的等待，理性消费不浪费，积极践行光盘行动，做到低碳节约，绿色出游。
8: 接下来3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超级100系列之100个闪光的智慧。
9: 一个人想请假，到领导办公室先问：今天心情好吗？领导说：怎么了？这个人说：如果心情好，我就说一件事；如果心情不好，就改天再说。领导突然来了兴致，假自然就请好了。不得不说，这个人很会用登门槛效应。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做过无压力的屈从、登门槛技术的现场实验。心理学家到两个社区，劝人们签署一块小心驾驶的大标语牌。在第一个社区，向人们直接提出这个要求，居民的接受率为17%。在第二个社区，先请求居民在一份赞成安全行驶的请愿书上签字，几周后再向他们提出竖牌要求，接受者竟然达到了55%。签字这个要求是很容易做到的，几乎所有人都照做了。大家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这个小小的登门槛行为对接下来的决定产生了重要影响。日常生活中也是这样，当你要求某人做某件较大的事情，又担心他不愿意做时，可以先向他提出类似的较容易做的事情。比如你想和一个女孩约会，女孩可能很犹豫，你可以说：饭总是要吃的吧，一起吃饭吧。只要一起坐下来，那接下来就很有可能实现看电影的计划。你想让一个人帮你值班或写报告什么的， 如实相告，八成是会被拒绝的。把事情模糊化，能不能帮个小忙，不会占用你很多时间。台阶一铺，别人自然跟着就上了。有的时候，当你自认为了不起时，别人通常觉得你这个人不过尔尔。可是当你放下身段时，别人反而觉得你谦卑温和。实践证明，第二种人得到的总是比第一种人更多。

如果把人生比喻为游戏，那么搬家应该是一个大难关吧。初次来到一个陌生城市生活，总要经历几次搬家的苦痛。租房生活呢，就像是面对一场无疾而终的恋情，你早早知道了结局，却依然奋不顾身地投身其中。白墙看着太索然无味了，买一个装饰画挂上吧。零零碎碎摆件太多，终于忍不住添了一个储物架。墙角的书快堆成一座小山了，想来想去只能再买一个书架。屋子里的东西越来越多，你全然忘了曾经那个让你疲惫不堪的搬家过程。又回来

0: defeat. We the top. Take a seat. 很多人常常歌颂和期盼着黎明的曙光可以驱走夜的黑暗，而鲁迅先生他却在深夜里思索，试图解开夜的黑絮，让白天的幻影现出原形。在他的笔下，暗夜是空虚也是充实，是绝望也是希望。因为当我们在混沌中时，我们并不知道未来的尽头是绝望还是希望，但人生路也是一样，因为未知和困顿，我们才更应该为了寻求希望而努力。
1: 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日夜煎熬，为什么烦恼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又和各位一起上路了。曾经以为生活像大海一样波澜壮阔，但是后来才发现，原来生活呢只是一条平淡的小河，只有在大雨滂沱的时候才会泛起一些些许的涟漪。这并不意味着生活淡然无味，因为没有那么多惊喜，你还会发现，哦，原来生活是一些细水长流的小幸福。带来丁少华这首《最浪漫的事》。
1: 背靠着背

原来一直觉得最浪漫的事是一个很老套的故事，讲的是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然后拥有一些最浪漫的事，和那个人一起慢慢变老，一起收藏这点点滴滴的欢喜和失落，这不是一份很好的回忆吗？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真想和你边走边听。有时候因为一句歌词，很多人很喜欢一首歌，一整个宇宙换一颗红豆，就那么一颗卑微不起眼的红豆，居然能带来一种长达一生的温暖。这首歌让你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小红豆的温暖一直在等待着你。

有些人很喜欢在下雪天啊，或者是下雨天出去，觉得是一种放松，一种情境的享受，一种发泄。你知道，就算大雨让这个城市颠倒，我会给你拥抱。苏打绿这首细腻的歌词，小情歌，被很多人哼唱。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和春晓一起分享音乐的好时光。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这首歌词我们听得已经烂熟于心，但是我们仍然喜欢这种等待的感觉。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一生当中我们会遇见多少个人呢？这些人或许成为至交的好友，或许成为了擦肩而过的路人。这些来去匆匆的人当中，要经历多少事才能找到一个愿意与我们，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携手走完人生旅程的人呢？而这一句我愿意的回答又有多大的意义？

有你有快乐。在人生有限的时间当中，我们应该把宝贵的时间用在幸福和快乐上。有你的快乐，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最后带给你的是阿牛的这首《宝贝不要哭》，想哭的时候你就可以拿这首歌来醒醒脑，醒醒心。我是春晓，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记得鲁豫说过，听李健的歌是会爱上他的。确实，李健的人和歌是完美结合的，几乎每首都是佳作，排不出第一和最后，也很难说哪首是最爱，因为听到某首歌的当下，那首歌就是当时的最爱呀。

你有没有一起去讨论好书的朋友呢？现在询问彼此读书的人好像不太多了，人们更多会问的是，诶，你最近看了什么电影，或者你打算去哪儿旅游？你可能没法想象，在很多人成长过程当中，看些什么书其实大多都不一样的。但是如果有一个人常常去分享，去互相询问这样的话题，应该对他的成长是很有益处的吧。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许冠杰的歌最大特点就是歌词曲风都兼顾了流行跟通俗，歌词更是直接歌唱平民大众的心态跟心声，有很强的草根气质。也因此，许冠杰在香港是最能得到大众共鸣的歌手。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许冠杰的歌最大特点就是歌词曲风都兼顾了流行跟通俗，歌词更是直接歌唱平民大众的心态跟心声，有很强的草根气质，也因此许冠杰在香港是最能得到大众共鸣的歌手。

很多人说阅读不是为了逃避，是为了找到自我。我倒是觉得这两者之间呢，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我们会在逃避的过程当中找到自我。跟我们身在何处相比，更重要的是我们该去向何处。

特色。他的歌不像所谓美声那样千人一音，他唱歌的时候声音绝对是主角，永远那么纯粹。他不需要伴奏来掩饰，也不需要舞蹈来助威，他只是安静地唱着，只希望别人注意他的声音。所以很多人说他唱歌就像是在讲故事，听者眼前自然会浮现出很多画面来。

生活总是这么忙，你都是怎么挤时间去读书的呢？其实我们一旦对阅读时间提出了质疑，就表明我们的阅读欲望还不够。因为如果进一步来看问题，你其实会发现没有人是有时间来读书的。小孩没有，青少年没有，大人也没有。生活对于阅读来说其实算是一种羁绊。所以如果你想读书，那就挤挤咯。

醒清晨，记不得并肩多少黄昏，有时候犯了累了，聊几句趣闻就睡得安稳。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叮当的歌声是非常有张力的，不论是挑战17度音域的声音技巧表现，还是使用大量中低音色的沉淀型抒情歌曲，他都能够诠释得游刃有余，诚恳而动人。除了说能够飙高音，非常具有杀气之外，他也很亲近人。你会发现那种清澈干净的嗓音真的能够给大家带来心灵和情感共鸣，浑厚有力的声线，可塑性也非常强，据说在录音棚里能够一直保持状态，直到完成录音。

人生就是一本书，封面是父母给的，内容呢是自己写的，厚度可能不是完全由本人决定，但精彩程度却是完全由自己创造的。所以真的在青春当中呢，有些事情是需要自己努力去做的，也总有梦想是要自己拼命去追的，不需要去计较那些得失，只要青春无悔，向着心中都有一片海，扬帆起航，努力就能遇见更好的自己。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很多人都会想要带着现在拥有的一切想法回到某个时候重新活一遍。但是时间本身有速度，生活呢本身有重量，他们会推着你拽着你一直往前走。当然不管你是被迫还是主动，只要你能不忘记自己为什么出发，最终你会发现，即使明天看起来不再有颜色，即使时间是伤害的比赛，那些瑰丽的色彩依然会在梦境里绚烂。

0: 张艾嘉的电影是强调对女性情感的表达，她的电影中有着青春的美丽和残酷，成年后的矛盾与尴尬，老年的无奈。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张艾嘉的电影是强调对女性情感的表达，她的电影中有着青春的美丽和残酷，成年后的矛盾与尴尬，老年的无奈，这些细微的情感特质让不同年龄段的观众都会在电影中看到自己，他的电影正因此共鸣，让人难忘。

0: 梦想对于孩子来说是长大以后，对于青少年来说或许是明天，或者是明天的明天。对于成年以后的我们来说又是什么呢？都市生活中快节奏的生活让人总是步履不停，梦想看起来好像就在前方，但你越是加快脚步似乎离它就越远。也只有在一些疲惫的时刻，当你打开车厢里的收音机，在音乐里，你会发现梦想对于不放弃的人来说总有一天是触手可及的。
1: 杨

从当年的红玫瑰里那种刚柔并济，到后来胡桃夹子里的勇敢，在创作方面，张碧晨特立独行的坚持和大胆无畏的创新，更发挥了他内在无穷的潜力。他也是凭着深厚的唱功和精彩的表现，获得了大家认可。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一提升，修和三宝星调补。欢迎大家跟岳老师一同探究，以自然三宝补充人体三宝，以人体三宝助力健康长寿的生命之道。咨询电话：400-6869-626，400-6869-626。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各地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全力保障出行。
2: 文博游、古建游火热，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1: 亚洲首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建设加速推进，打造微观世界超高速摄像机。
2: 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保持控制，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日本民众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道。
3: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4: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5: 把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把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6: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4: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7: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五是山北攻城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山北攻城攻坚战。
4: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口袋公园2800多个， 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8: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4: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9: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4: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体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10: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

0: 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8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五号开始，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3: 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关键点位，确保快速响应、快速处置。
4: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部分车主看到固定装备后，选择前往智能移动储充车充电，有效节省等候时间。旅客张先生：
5: 大概充个十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
4: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城湖、石牌、阳城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十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智能移动储充车运维公司工作人员聂伟：
6: 这套移动储充设备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机动，高峰时期如果固定充电桩饱和时，我们可以现场增补点位。
4: 长三角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7: 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二队党总支书记郑小雨：
8: 加大了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7: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9: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乐享假日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有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11: 我们希望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遗址公园，读懂海昏侯背后的西汉故事，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12: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13: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那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14: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游客刘女士：
15: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14: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0000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一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

0: 优势主任严高国。
1: 红军进入青海斑马，严军边筹粮，这一段时间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主政策，一路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了青藏高原。
2: 红军不怕远追难，万水千只有斜，武林唯一。
0: 在距离红军沟20多公里的斑马县灯塔乡班前村，红星希望小学的孩子们正齐声诵读七律长征。90年前，红军驻扎在班前村，军民朝夕相伴，结下了深厚的鱼水情谊。
1: 地里的豌豆结了荚，战士们没有一个人去摘，还帮老乡修房屋。慢慢的，藏族群众热情支援红军北上。
0: 90年过去，这片红色热土见证着新的变迁。在斑马县亚尔塘乡，当年红军走过的荒山坡，如今是茶韵飘香的藏雪茶种植基地。斑马县依托自然资源优势，持续推进藏雪茶种植基地标准化建设。茶企负责人景雪梅：
3: 这几年通过我们藏雪茶，从种植然后是采摘，我们收购加工完以后销售出去，他们收入好的话每年也达到10000多。
0: 近年来，在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斑马县创新生态补偿与公益管护机制，聘用2300多名生态管护员，网格化管护森林草原，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三方共赢。永赛是一名牧民，2013年成为了一名生态管护员。
4: 我今天有训诂，还要宣传，不能滥伐滥砍，还有不能伤害动物。现在老百姓都知道，保护好这片森林，这个生态越来越好。
0: 马可河林区总面积10.18万公顷，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分区之一。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副局长陶永明介绍，近年来林区开展天保工程和三江源保护区建设工作，目前林区森林覆盖率达69.58%，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持续提升。
5: 我们将致力于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增强科技赋能，拓展森林富民的新路径，努力实现高原林区高质量发展。
6: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7: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米级别。
9: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8: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10: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端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8: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隔震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5级洁净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11: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3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8: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列

0: 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1: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 1.4 万亩大闸蟹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3: 早上七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4: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5: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3: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4: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3: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4: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
3: 蟹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它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中午12点，蟹晃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4: 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3: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4: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3: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4: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6: 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2: 中央气象台作报，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提醒各地关注天气对假期旅游、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 也门胡塞武装6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

0: 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说，截至6号，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
1: 本台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部分日本民众昨晚在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高市政权强行推进边野谷新基地建设。
2: 不要杀害女性，我们不要美军。
3: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4: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1: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但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
0: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1: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1: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5: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分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6: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7: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8: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9: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张永鹏，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不断深化全方行。山西绘就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画卷。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特别策划与祖国同行专栏播出，高燕从仪仗坚兵到乡村领头雁。
1: 国庆假期，我省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百姓乐享美好假日生活。
2: 长假我在岗，走进坚守生命救援一线的急救医生赵敏。
1: 民航铁路部门优化服务保障，多样化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高昂。
1: 我是魏红。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不断深化全方位转型。
2: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我省始终牢记嘱托，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全方位多层次深化黄河流域大保护大治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力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山西台记者张元涛报道。
4: 金秋时节，三晋大地山河披彩，生态画卷格外动人。当游客

0: 沿着黄河岸线欣赏美景时，柳林县流域和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项目的现场工作人员开始秋季植树造林。他们借助无人机对苗木进行栽植、浇水、回填，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增添新绿。造林专业队队员景俊起：
1: 因为我们这里是山高坡陡，阳光好的时候坡后站站不低，好不安全，所以是在用无人机调查。调查投诉第一个保持了这个土墙完整，下个是摘一棵火一棵，再一个是节省了时间，加快速度，提前完成它的这个测量任务。
0: 柳林县作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修复重点治理区域，森林覆盖率逐年增加，生态环境到明显改善。今年柳林县又在水土流失严重的流域和流域铺开了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项目，截至目前已完成造林绿化10000多亩，栽植树苗90多万株，土地综合整治已完成4000多亩，河道治理任务正在紧锣密鼓地全面铺开。柳林县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负责人刘志军：
1: 到明年底，通过保护和修复工作，生态环境将得到明显改善，生物多样性将大大增加，农作物产量进一步提高，有效地控制了水土流失。
0: 在晋城市沁水县运河流域端氏河水生态综合治理工程施工现场，机械轰鸣，人声鼎沸，大型挖掘机、运输车来回穿梭，施工人员各司其职，有序开展滩草整治、拦沙坎浇筑等作业，推进工程提质提速。沁水县水务局工程建设项目办主任赵玉芳：
2: 我们始终坚守生态优先、质量第一、安全至上的原则，优化施工方案，调配充足人力设备，在保障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全力加快施工进度。
0: 据了解，端氏河水生态综合治理工程工程治理全长9.56公里，同步配套绿化景观提升，预计2027年5月完工。目前各项任务按前有序推进。沁水县水务局工程建设项目办主任赵玉芳：
2: 我们结合流域实际，优化设计，将生态理念融入施工，兼顾工程实用性与生态保护，确保实现生态与社会效益双赢。
0: 柳林县流域河与端氏河的生态治理工程是我省持续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缩影。近年来，山西始终把保护黄河流域生态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基准线，坚持保护优先、绿色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方位、全过程、全地域加强生态环境保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积极成效。今年1至8月，全省优良水体比例达 88.8%， 同比提升 4.7 个百分点。黄河干流国考断面稳定保持二类水质，守护母亲河的生态画卷正一步步由大写意变为实景图。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刘大山：
3: 持续实施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面搭效巩固提升工作，确保黄河干流稳定到二类水质，大力推进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构建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贯通一体协同治理体系，加快打造清水绿岸、鱼翔浅底、人水和谐的美丽河湖，助力美丽山西建设。
4: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特别策划，与祖国同行。
5: 作为曾两次走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的三军仪仗队女兵，高燕在阅兵场上亲眼见证了国家的强盛。如今军装虽已脱下，可刻在骨子里的军人底色、忠诚与担当从未褪色。他担任太原市楼烦县上龙泉村党支部书记，以军营淬炼出的强韧实干笃行，在乡村振兴的基层舞台上书写着新时代兵支书的奋斗答卷。山西台记者徐敏报道。 国庆节前，太原市娄烦县上龙泉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高燕参加完太原市第13次党代会后，第一时间返回村里，走进田间地头、农户庭院，结合村里发展实际，与村民围坐交流、唠收成、讲政策。
6: 去市里开这次党代会，就得把会上的好政策实打实给大伙儿带回来，讲明白，有啥扶持，往哪使劲儿，让大家都能摸得着接下来的发展路子。
5: 在上龙泉村，有事就找高书记是所有人最常挂在嘴边的句话。但五年前刚刚当选村党支部书记时，高燕才27岁，在不少村民眼中，这个年轻女娃娃能不能扛起整个村子的重担，几乎人人心里都打着问号。村民刘安玉：
7: 他工作既没经验也没精力，后来就越干越好，因为他能办事能公开公正公平，赋予他无私，赋予他无畏干工作，跟人们都信服他了，感觉矛盾这回在基本上没有。后来是把老百姓其实也给解决了，啊，环境卫生搞得挺好。那这不是第二人又选上他了，继续还怕他走了了。
5: 没人能料到，当年让大伙心里犯嘀咕的年轻姑娘，能把村里的一件件难事办得妥妥帖帖。而这份啃硬骨头的底气，早在高燕当兵的岁月里就已经刻进了骨子里。2016年大学毕业，他抓住年龄的最后窗口期报名参军，把青春的第一战交给军营。
8: 我当时是想着，就是我说我试一试吧，那会儿当兵年龄还没有放宽，那会儿就是22周岁就是最迟了，就是最晚可以22当兵，我说不是我就没有机会试了。
5: 1400多个日夜严格磨砺，四年一仗兵生涯里，高燕圆满完成30多次国家级司理任务。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他身着仪仗礼服，作为现役受阅战士走过天安门。2025年，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高燕以退伍兵、兵支书、民兵干部的全新身份，第二次踏上受阅方阵。
8: 我第一次的时候非常激动，就感觉我这辈子不可能再有机会参加阅兵了。第二次的时候就觉得很光荣，身份也不一样了，还见到了很多很多年没见的退伍的同年兵们。
5: 2020年，高燕光荣退伍，放弃城市的发展机会，他选择回到家乡娄烦，立志把部队练就的本领奉献给家乡建设。2021年10月，高燕当选上龙泉村党支部书记。此时的上龙泉村产业底子薄弱，村内基础设施短板突出，村民收入渠道单一，邻里纠纷堆积，千头万绪的村务远比想象中棘手。
8: 我当时也很发愁，但是有两位班子，就有很多基层处理问题的经验，就老党员也有很多，老支书也有很多，多跟他们请教去学习，在他们的帮助之下，我也就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了。
5: 脱下军装，作风不变，高燕把仪仗队伍严谨务实、团结协作的优良传统带到乡村治理之中。他牵头组建矛盾调解专班，自己担任组长，联合村两委干部、老党员、村民代表，挨家入户走访谈心，一件件梳理化解陈年积案。村里全面推行阳光村务，每月公开财务收支、项目推进情况，让村务看得见，群众能监督。昔日远近闻名的上访村蜕变为实现零上访、零矛盾、零案件的和谐样板村。上龙泉村党支部副书记赵乃军：
7: 娃娃这个受过高等教育，回来了也肯学习、肯请教，进入的角色可快了。行政派的都是辛苦加心血，脚踏实地走过来的，相当有能力。
5: 这些年，高燕用脚步丈量民情，用真心凝聚民心，用实实在在的成绩打消了所有人的质疑。繁重琐碎的基层工作也让这个曾经体格壮实的姑娘日渐消瘦。谈起女儿，父亲高银奎言语之间满是心疼与骄傲。
9: 他有担当，扎热心的这些事，村民们了嘛，这些老百姓们都认可。
10: 也是高们的骄傲，也是找村里边的骄傲。希望他干以后呢，干在社会上呢闯开一片天地，能给村里头能办些实事这些。
4: 国庆假期，我省各地紧扣文旅融合发展趋势，深挖本土文化底蕴，创新游玩消费场景，推出沉浸式多元化文旅体验项目，广大市民游客在休闲出游中感受人文魅力，乐享美好假日生活。山西台综合报道。
11: 国庆假期，太原晋祠博物馆热度持续攀升，八方游客慕名而来，驻足观赏圣母殿、彩塑、鱼沼飞梁等国宝级古建筑，沉浸式领略千年古祠的独特魅力。
12: 咱们这个古建年代比较久远，建筑啊，还有树木啊，更了解咱们的历史吧，来得非常值。
13: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清澈。
11: 在观赏古建园林之余，不少游客还来到园内新开设的精品文物展厅参观游览。古建观光搭配文物观展，让游客读懂藏在园林背后的故事。游客严女士
14: 看到了这个特展，看到了其他博物馆的一些特殊展品，利用起来这个空间让人们可以更多的了解到历史。
11: 新州古城里国旗高悬，喜庆氛围感扑面而来，不少市民游客趁着假期携家人出游，一边欣赏古城风光，一边观看非遗演出，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游客王女士：
15: 国庆的氛围特别的浓厚，不仅能欣赏到古城的这个风光，而且呢能够沉浸式的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
11: 国庆假期，新州古城精心为游客准备了丰富多彩活动，赏民俗、游古城、品古韵、庆华诞，一系列传统与潮流交融的特色活动，让新州古城既有烟火气息，又有节日温度。新州古城融媒体负责人张如婷：
16: 我们全天全方位的准备了很多的节目，给我们年轻朋友准备的咖啡市集以及晚上的电音派对，大家可以择需进行一个选择。
11: 在榆次老城，怡然晋中甜美相约2026晋中非遗主题市集正火热举行，30个非遗铺面、三大主题单元全部开放，现场还有 NPC 巡游和沉浸式演绎，游客边走边逛，感受晋中非遗火炭魅力。游客李先生：
17: 第一次来榆次老城，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非遗东西特别多，特别精美，我也是带孩子来长长见识的，挺热闹的。
11: 本次采用非遗市集加演绎互动加体验打卡的创新模式，邀请各类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让市民游客近距离观赏、动手体验，打造可看、可感、可参与的文化场景，有效推动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晋中市文旅局三级调研员赵肖波：
18: 通过沉浸式的文旅新业态来集聚景区的人，拉动客流的增长，丰富市民游客假期的文旅体验。
11: 国庆假期，吕梁市石楼县王家沟村迎来众多体验农趣的游客。村里把地势较高的传统民居屋顶打造成观景看台，游客们攀梯而上，在屋顶平台观看节目，重温儿时记忆。石楼县龙教乡党委书记文斌：
19: 国庆假期编排了七场文艺节目，让大家不仅能体验和感受到原生态的乡村烟火气息和出名的古树，更能让游客在这里找到儿时的乡村记忆。
11: 这个假期，晋城皇城相府景区全新打造的相府奇境沉浸式球幕体验项目正式对外开放。项目依托科技光影，活化千年古堡文脉，创新文旅体验载体，为广大游客带来全新的沉浸式视听文旅体验。游客胡女士：
20: 我觉得这个球幕体验十分震撼，它能够把我们的实景演绎和这个历史故事能够有机的结合在一起，非常有趣，也是极大的丰富了我们的游玩体验，非常值得来。
11: 相府奇境项目负责人焦国鹏介绍，项目配备13直径大型球幕，设46个观影席位，观众无需佩戴 3D 眼镜就可以通过全景影像与环绕立体声场身临其境，感受皇城相府深厚的历史底蕴。
21: 核心影片《皇城相府太行文脉》以沉浸镜视角为线索，串联皇城相府、郭玉古城、海会书院等地标，演绎古堡住房、家风传统、书院文脉及康熙字典的历史底蕴。
11: 长治平顺县岱云苑景区里，千年古建与珍贵壁画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前来打卡。游客史先生：
22: 带着孩子们来看中国古代建筑，真正的去触碰到历史，体会到我们古人当年在建这个建筑的用心。
11: 为让游客读懂古建、读懂壁画文化，岱云苑在国庆期间专门开设了壁画研学课堂，邀请专业画师现场授课，让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传统绘画艺术。传统壁画绘制师郭慧：
23: 壁画呢，不管是从年代上还是艺术魅力上来说，都非常具有代表性。我们也希望游客们通过我们的研学课堂呢，沉浸式体验中国传统壁画的绘制方式，感受艺术魅力。
4: 安全发展，护航三进。
0: 国庆假期，我省都部门联动发力，全员在岗，紧盯景区治安防控、消防安全监管、危化品生产经营等重点领域，从严从实开展隐患排查、执法检查和执

0: 守服务，全方位织密假期安全防护网。山西台综合报道。
1: 国庆假期，晋城市泽州县岱阳古镇人头攒动，为保障游客出行安全，县公安局岱阳镇派出所全面升级景区安保警务模式，实行定点值守加全域巡防立体化防控模式，定岗定人驻守关键点位，机动警力全域巡查，随时处置突发情况，回应游客咨询需求。泽州县公安局岱阳镇派出所教导员杨艳军：
2: 我们依托智慧文旅平台和高空无人机，实时监测景区的人流，确保一旦发生突发情况，我们能够做到及时快速处置。
1: 节日期间，商超、居民区用火用电用气频次大幅增加，为筑牢消防安全防线，吕梁市交城消防救援部门全员在岗，对商超、沿街商铺、居民小区等重点场所开展不间断巡查，细致检查消防设施、安全通道及用火用电情况，现场整改安全隐患，广泛普及消防安全知识。交城县天宁消防站副站长李炳恒：
3: 节假日是火灾防控的关键时期，我们全员在岗，随时待命，通过定点值守、动态巡逻，及时排查隐患，处置突发情况，用坚守守护群众平安过节。
1: 晋城市城区应急管理局深入辖区加油站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专项安全执法检查，拟假期生产安全阀。专项检查全程紧盯危化品储存运输经营全链条安全，持续强化监管执法力度，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晋城市城区应急管理局危化股股长魏刚：
4: 我们聚焦风险防范，充分发挥牵头抓主作用，紧盯危化行业领域，深入推进危化领域的百日行动，狠抓责任落实，筑牢安全根基。
5: 长假我爱港。
0: 国庆假期对急救工作者而言与普通工作日并无两样，紧急出车、现场施救、转运接诊是他们循环往复的工作日常。太原市急救中心省人民医院站主治医师赵敏便是这群坚守者中的一员，他们缺席小家团圆，守护万家平安。山西台记者郑烨报道。
6: 早上7:45，赵敏提前抵达岗位，开启新一天的值守，穿戴工作服，检查急救药品，调试心电监护仪，清点抢救设备，检查救护车车况，每一项流程他都一丝不苟。
7: 确诊抢，这是我们的药品，基本上都是救命的。这些就是盐水、糖、液体、热气，然后输液器。
6: 这个是不足3平米的急救车厢，就是一座移动诊室，这里承载着无数人生的希望。院前急救要求医务人员第一时间甄别、判断病情，十分考验医护人员的专业功底。
7: 我们就是需要鉴别的疾病比较多，因为他好多疾病他表现的就是一个症状，不能随便用药吧，有时候会掩盖症状。
8: 那就说明对于一个人的这个专业素质要求特别高，是吗？
7: 哦，对，应该是这样的。
6: 从事院前急救工作5年来，赵敏早已习惯了节假日无休的工作节奏。于他而言，国庆在岗既是医者的岗位职责，更是守护生命的初心使命。上午9:25，接到120调度中心的电话，赵敏和同事3人立刻赶往尖草坪区西烟村。65岁的张少杰老人被邻居发现独自躺在家中，意识恍惚，情况十分危急。抵达现场后，赵敏迅速蹲下身子查看老人呼吸状况，快速判断病情，给予对症用药，随后小心翼翼将伤者转移至救护车，途中持续监测心率、血压，实时观察生命体征。
7: 因为血糖、血压、心电图是我们常规要做的，一测血糖发现他这个血糖已经高的测不出来了，就问邻居说他有啥基础病了，邻居说可能是有糖尿病了，然后我们就推断他可能是一个酮症酸中毒，赶紧用好药就去了医院了。
6: 将老人安全送达医院，完成全部救治信息交接，还没来得及喘口气，新的急救任务又来了，一名重症患者需要转运。
7: 初步了解的是一个心衰合并一个室上性心动过速，它是心脏的问题。可能咱们
6: 一次次紧急奔赴现场，一场场和时间的赛跑。这一天，赵敏几乎没有完整的休息时间，一日三餐只能在救护车上值班室匆匆将就。奔波忙碌成为他这个国庆期最真实的工作写照。转运车上，赵敏也不忘提醒大家，节日期间要注意生活规律，饮食节制。
7: 慢病不断脑，用药不松懈，尤其是一些有基础病呀、 或者是一些高龄的一些人，就是要按时按量服药，不要擅自减药、停药、换药。还有就是过节团聚嘛，家宴吃的都比较丰盛，也比较油腻，也要注意少油、少盐、少糖。
6: 闷天动地的壮举只有经年累月的付出。国庆佳节正是无数像赵敏一样的急救人坚守生命救援一线，在平凡岗位上恪尽职守，托起群众的生命健康防线。
1: 国庆假期拉长游客出行半径，也促进了消费升级。我省民航铁路部门统筹运力，优化服务保障，多样化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为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提供交通支撑。山西台记者杜家良报道。
9: 国庆假期，长线出游文旅打卡需求集中释放，全省航空市场大幅升温。数据显示，太原大同机场客流增幅明显。东航山西分公司市场部航线员刘诗涵：
10: 从近期销售数据来看，太原飞往烟台、桂林、揭阳、南昌等热门城市，以及全国各地飞往太原、大同的航线预订量涨幅明显，跨省出游和来山西观光客流双向走高。
9: 山西作为全国古建资源大省，文旅资源丰富，假日期间古建打卡、非遗体验成为游客入境游玩的热门选择。为精准适配旅客出行需求，丰富旅途文化体验，东航山西分公司是推出古建主题航班，创新打造航空加文旅融合新场景。东航山西分公司党群工作部部长倪芳：
11: 将晋祠、双塔、悬空寺等等这些知名的古建元素融入到了客舱场景啊、登机标识啊以及互动环节中，通过古建知识科普、文旅互动问答、特色文创展示的形式，让旅客呢能在万米高空沉浸式的感受三古建的特色底蕴。
9: 铁路方面，国铁太原局已于9月23号启动中秋国庆假期旅客运输工作，全力承接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演唱会客流叠加的出行高峰。太原站太原南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罗振华：
12: 省内大同、临汾、侯马、吕梁、长治，省外是北京、西安、石家庄等热门方向车票紧张。
9: 为应对客流高峰，太原、太原南、大同南等车升级便民服务举措，加派人员做好客流疏导，优化重点旅客预约、帮扶、交接全流程服务。大同南、平遥古城、新洲西等车站与当地旅游部门联动，在出站口设置游客服务中心，为乘火车到达的游客提供景点门票购买、导游咨询、景区交通接驳等服务。
12: 短途省内游与跨省长线游并行，省内旅客搭乘高铁奔赴大同、平遥等古建目的地，省外游客乘坐高铁入境，串联多条古建游览线路。高峰时段全站开启全部进站安检通道，增派工作人员现场引导，动态启动客流预警，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0: 山西台记者徐敏报道。9月25号至27号2026年格鲁吉亚盲人柔道世锦赛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举行，我省六名运动员参赛，收获三金两铜。2026年格鲁吉亚盲人柔道世锦赛是洛杉矶残奥会周期调整新的体重级别后，我国首次派队参加的重要国际赛事，是名古屋亚残运会前的关键练兵，也是洛杉矶残奥会的高积分赛事，对队伍备战双赛具有重要意义。本次世锦赛共吸引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290名运动员参赛，竞争激烈，我省运动员表现亮眼。刘毅获得女子 J2 负52公斤级第一名，田春芳获得女子 J1 正70公斤第一名，王佳楠获得女子 J2 负60公斤级第三名，赵薇获得女子 J1 负52公斤级第三名，王平获得女子 J2 正70公斤级第七名。刘毅、田春芳、王佳楠、赵薇、王平作为主力参赛，获得女子团体金牌。
5: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全球脑机接口医保创新场景大赛决赛及颁奖大会近日在杭州市举行，我省侯马经济开发区万帆网络科技公司四人团队获一等奖， 本次大赛以脑想事成积连未来为主题，是首个聚焦脑机接口技术与医保民生场景深度融合的全球性创新赛事。
0: 太原市交通运输局近日发布

0: 太原公交候车廊更新提质建设项目群众意见征询调查公示，太原公交集团计划对太原区753个公交候车廊实施更新提质，含拆除更新、加固、立旧改造及智能化无障碍等配套，估算总投资1.67亿元。
1: 宁静宁武到静乐铁路定检项目日前圆满完成，此次系统性标准化定检累计排查识别各类显性及隐性病害470余项，有效改善老旧设备运行情况，全面提升线路运输稳定性和通行承载能力。
0: 桐峰香鹤巩县石窟摄影艺术展日前在云冈美术馆开幕，展出巩县石窟主题摄影作品、巩义市博物馆馆藏文物以及云冈石窟对比摄影作品等。
1: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晴，5度到26度，大同晴，1度到24度，朔州晴，3度到24度，新州晴，4度到26度，晋中晴，6度到26度。
2: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3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5: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6: 师傅，去东直门。
7: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6: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7: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6: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7: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6: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7: 好嘞。

0: 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1: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2: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1: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3: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4: 亲爱的，感谢你每天陪我加班到深夜，有你真好。放假这几天我不在，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别让自己受委屈啊！放心，假期一结束，我就回来陪你。
3: 喂，你能不能放开你的办公电脑啊？抱了那么久，要是真想它好，走的时候记得断电。长时间不断电源是办公室火灾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这个假期，请记得关闭电源，让插电板和办公设备彻底放假。

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